陈深会做客直播间，为大家介绍7月1号起实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听和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有网友提出我说没有声音的状态啊，但是我们的这个设备运行都是正常的，我看了一下设备都是正常运行的。再来提示大家哈，现在提示我说是没有声音的一个状态啊，我再来调试一下设备。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有没有得到改善哈，现在有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说移动发信息二次认证是什么意思啊？二次认证，您所说的这个认证啊，是不是咱们的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布的关于认证的相关政策呢？认证的相关政策是移动咱们官方移动给您发布的信息吗？稍后我们俩把这条信息来给您介绍一下啊，看看是不是就是您了解到的，就是我们跟您说的这个政策内容是不是和您短信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呢，大家是需要提示我的哦，现在这个手机上这个信号好不好哈，这个有没有声音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能听到的话，我们把这条信息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中小学生暑假安排的一个时间段。延吉市中小学生暑假的时间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月11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是7月18号到8月30号。看来我们的这位网友哈，大家应该是能听到声音了啊！您提示我说是移动发的，那这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出的重要提醒哈，是事关养老金发放的一个政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您看看我现在给您介绍的这条政策当中和您手机短信的这个提示的内容是不是一样的哈？您听一下。吉林省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和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定认办的规程暂行有关要求，为维护参保人员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有效防范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行为，工作人员诚挚地告知您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有关事项。认证的人员范围包括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的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包括了按月领取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供养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的人员。认证周期是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周期为12个月，周期内至少应完成一次认证，相邻两次认证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12个月。还有一些相关提醒，超过12个月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享待人员将暂停发放待遇，因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而被暂停发放待遇的人员，认证通过后下个月将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无需到经办大厅办理。如果享待人员出现了失踪、死亡、被判刑、收监等永久或者是暂时丧失待遇领取资格的情况，家属应及时告知社会保险机构，将多领取的社会保险待遇及时足额退回。违反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依法依规作出相关处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认证的方式及流程。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上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比如说您是通过手机打开了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点击去认证，输入您的姓名、证件号码，点击提交认证，按照系统提示完成认证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大家记不得清楚上一次我们的认证的时间和结果了，那这样啊，这里边它是也有这个查询功能的，咱们可以点击认证记录查询，就可以查询到认证结果的和认证时间了。还有一些人员，比如说在这个境外居住的退休人员，如果来完成认证的话，他也是有另一种方式的，搜索
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中国领事，或者是您下载 APP 中国领事小程序，打开中国领事，点击进入，进入首页，点击养老。

0: 勤资格，按照提示完成认证就可以了。还有其他的几种情况，对于应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自助认证操作困难的群众，吉林省内居住的想贷人员是可以就近前往居住地所在的社保经办服务大厅，由工作人员协助您完成贷与领取资格认证。还有一种，比如说长期卧床、生病、高龄等特殊群体和其他原因无法线上认证的人员，是可以联系原单位的，由单位进行辅助登记认证。为了避免社会保险待遇停发给您带来的不便，请广大吉林省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按时来完成认证。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吉林省社保局发出的重要提醒哈，也是关于养老金发放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提示一下叫做 Z 的这位网友哈，您所说的这个认证是不是我刚刚给您介绍的？因为短信的内容它不可能给你发这么长，是精炼了一些内容，是不是这个内容？如果是的话您提示我一下，如果不是的话您也提示我一下，通过您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来帮助您判断一下哈。还有就是提示您不明链接还有网址您不要点击啊，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百姓热线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

0: 下啊，看一下这个银边百姓热线，有网友朋友提示我说，都收到了短信，好像不是说主播的社会保险的哈。我刚刚也把我手机的短信打开了，我也收到了短信哈，之前是没有注意到相关的信息啊，现在看是有的，里边显示的内容是二次十人认证的一个通知，为落实行业监管部门溯源清治的专项行动要求，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在2026年9月30号前携带本人的有效证件到省内任意沟通100营业厅，或者是通过相关链接来完成二次十人认证哈。详情是可以咨询10086的。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条信息，也是中国移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短信哈。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稍后来确认一下，和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啊，具体的相关流程和操作吧，我们来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朋友咨询关于这个什么时候有台风，还有相关的预警信息，可以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继续播报一下哈。这条信息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台风将影响延边的一个信息哈。预计7月10号午后到12号我州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11号午后到12号早晨，敦化、安图、汪清西部降水量为70毫米到90毫米，最大单点雨量可以达到130毫米，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到40毫米，其他地方降水量为40毫米到70毫米。分析与建议，一是本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各地需要重点做好流域防汛的调度工作，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的排查巡检；二是各地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地质灾害；三是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四是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梳理和管理，行人和车辆远离积水路面；五是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要及时排除农田积水，并预防局地强风雨导致的玉米等作物倒伏。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台风将影响延边强降雨过程当中来临的时候要注意的各项防御工作哈。这个是我们叫做余生健康的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哈，刚刚已经给您详细介绍了，如果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解答。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主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

0: 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致全体学生及家长的暑期交通安全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家长，亲爱的同学们，盛夏来临，暑期如约而至，假期期间学生外出游玩、探亲访友、社会实践、通勤出行频次大幅增加，道路交通人流、车流交织叠加，各类交通安全隐患显著增多，为全方位的守护小学、中学、高校全体学生的出行安全，压实家庭教育监管责任，筑牢全员暑期交通安全防护防线，吉林交警特此致信广大家长与同学们，希望家校同心，携手共治，常态化绷紧安全之弦，守护每一位学子平安快乐度过暑期假期。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您好。
2: 啊，早上好。
1: 哎，早上好，请讲。
2: 我咨询一下那个，明天那四号不是吗？咱们中甲嘛，那个客场吗？几点钟啊？这个不知道。
1: 稍等，来帮助您看一下啊。
2: 哎，好。
1: 7月11号，咱们是客场比赛，晚间的7点半。
2: 知道了。还有一个事儿吗？
1: 您稍等啊，您稍等啊，看错了啊，这个时间，是主场比赛啊，7月11号下午6点钟。
2: 啊，六点哈、
1: 啊。啊，对，
2: 晚上六点
1: 啊。啊，对，
2: 我再还有那个，我也那个什么，手机里面看到了那个、社会保险，你那个三位工作人在台上，完了，让我们那个什么，再一次认证，那怎么回事呢？我们吉林省吧。你们告诉的我们一年一次不是吗？他要还得验证一次吗？这是咋回事？我也看到了那信息里边。
1: 你说是那个移动公司给您发来的消息吧？
2: 啊、对对。
1: 啊，移动公司给您发来的消息，这条短信我们也收到了，就是我本人也收到了这条信息。他不是说跟那个社会保险方面的这个待遇认证。
2: 对。
1: 啊，他是移动公司根据这个本人的溯源轻质专项行动要求，保证您的合法权益，它是根据您本人的话来进行一个认证的，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啊，对，有这样一个行动的要求。我们也想和这个移动公司再来确认一下这条消息具体的这个作用和内容是什么。我们现在是正在联系这个移动公司，还没有联系上，所以说我们联系上之后可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一下相关内容的解答。
2: 我听了那个长期保险还有，完了那不集，他们俩不集体，我们这个一年一次是听那个细节。
1: 不是这样的，林女士，就是我们刚刚也是有一位网友咨询的，他手机上收到了移动公司发出的二次实人认证的一个通知，我以为他咨询的是吉林省社会保险认证的方面的一个信息，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条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这个退休人员咱们待遇认证的一个相关的信息
2: 啊，
1: 啊，对，和这个信息是内容是不一样的啊。
2: 那么老百姓不懵了吗？
1: 不了解的话确实是感觉有点懵啊。
2: 等消息吧。
1: 等消息吧，先别着急。如果我们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能够了解到相关的信息的话，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的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
2: 听你们的啊。
1: 哎，好，等我们消息啊，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

0: 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致全体学生及家长的暑期交通安全的一封信哈，这一封信还没有介绍完，下面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做介绍。低龄小学生自我保护和风险辨识能力较弱，外出必须由家长全程陪同和看护，坚决杜绝独自横穿马路，在道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日常出行需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者是地下通道，不要随意横穿车流，翻越道路隔离护栏，乘车时全规范地系好安全带，未满12周岁坚决不乘坐机动车副驾驶位置，杜绝独自骑行自行车上路。中学生自主出行的时间是比较多的，活动范围广，极易存在侥幸的心理，漠视交通规则，必须严守法定出行规则。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行自行车不逆行，不多人载人，不竞速飙车，坚决杜绝闯红灯，随意变道，横穿机动车等危险行为。大多数高校学生呢，已经具备了独立出行、自主驾车的条件，但更需要时刻坚守交通安全底线，杜绝麻痹松懈思想。大学生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坚决杜绝无证驾驶机动车、摩托车，不随意租借、驾乘无牌车辆、报废超标车辆，日常出行严禁酒后驾车、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随意飙车，杜绝分心驾驶、驾车接打电话等违法行为。骑行校园电动车、共享单车时，要做到文明骑行、规范停放，不占道骑行、不违规载人，主动摒弃各类交通陋习，筑牢个人出行安全防线。针对于暑期特殊出行场景，广大家长在出行时坚决不乘坐非法营运黑车、超员超载车辆、农用三轮车、无安全防护非标车辆，要以身作则，做好示范。驾车出行杜绝酒驾、醉驾、超速、超员、分心、玩手机、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主动礼让行人，文明规范停车。暑期夜间出游、城郊露营、短途自驾出行增多，道路视线受限，隐患是比较多的，出行时务必远离大型车辆盲区和视线死角，夜间尽量穿戴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配饰，提升出行的辨识度，最大限度地规避道路安全风险。交通安全无小事，平安成长大于天，学生的安全牵动着家庭与社会的每一份牵挂，守护青少年出行安全是家校共同的责任，希望广大家长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责任，利用暑期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纠正孩子不良出行习惯，做好言传身教，全体同学要时刻敬畏交通规则，严守安全底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将安全出行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我们同心携手，多措并举，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全力守护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度过一个平安充实、文明快乐的暑假假期。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哈。提示大家，在稍后8:30百姓热线节目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进行一个解答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您可以在平台下方留言提问，嘉宾会在线为您实时解答。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

0: 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是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堤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采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两天呢，我们针对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进行了梳理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中队辅警江思超，来迎接一下思超。思超你好，来迎接一下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电话

0: 我们来迎接一下思超，你好。
1: 小人姐，早上好，我在。
0: 哎，你好，来跟您聊一下哈。这两天呢，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驾驶证到期换证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家咨询的还是比较多的哈，请您把这个具体的流程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线下去办理的话，有一些这个人员他白天都是在上班的嘛，只有中午才能出来，那工作日的时间咱们中午会有工作人员值班吗？
1: 好的，这个正常来讲呢，我们中午时间呢，车管所业务大厅已经安排了值班人员，可以正常办理的相关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咱们驾驶证更换，其他业务也都可以办理。然后在这个办理这一块呢，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关于驾驶证年检到期前90天就可以申请办理了，然后呢，如果说过期了，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换证。如果说超过一年没办理换证的话，就会被取消，而且是禁止驾车上路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本人呢需要完成这个驾驶人的专项的一个体检，数据啊会通过咱们互联网上传到咱们的交管系统。这里边呢就是说来年检的时候需要什么材料呢？就是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一寸的白底照片啊，尽量是在半年内的照片，不要时间太久。
0: 这个一寸白底照片的话，它是有这个尺寸规定和要求的吗？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一寸，还有其他比如说什么 PJG 的这个方面的要求吗？
1: 这个照片是那个什么，直接在咱们带的那个原版的这个纸质照片就可以了，相纸的这个照片就可以了。不是电子版啊。不是电子版，电子版的话是什么格式无所谓，你能洗出来就行。然后咱们的这个拍照的这个时间一定不要太久，就比如说你这个跟你现在的这个年龄相距比较大，这个不要这个，一定尽量在半年内的这个照片。然后公检法类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不能穿制服。这个的话拍照的话，咱们那个车管所业务大厅附近有这个拍照的地方。然后呢，也可以选择现场拍摄，也可以选择自己携带照片，这都没问题。然后这个体检的这个医疗机构，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咱们的市医院、中医院、延边二院，现在朝一医院，这三家医院可以。然后我们的社区卫生院呢是建工社区卫生院、河南社区卫生院、小营卫生院、依兰镇卫生院和川镇卫生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好我们自己的哪块，根据我们的住所就近选择这个医疗机构来进行体检，然后呢就是到我们的这个车管所业务大厅来办理就可以了。然后咱们辖区的这个派出所也可以办理相关的业务啊，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这个身份证换证啊，驾驶证这个也都可以办。
0: 就近可以选择一下哈。
1: 对的。
0: 思超，大家跟您了解一下，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是线下来办理的一个情况，线上的话咱们是可以来进行操作的吗？
1: 可以，这个通过咱们交管123的 APP 选择就可以了，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根据首先也是先体检，体检了之后那个给他一定的时效之后，他就会同步到咱们交管123的这个平台上。
0: 按照操作步骤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是吧？
1: 对的，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到我们的主页里边选择更多，有一个驾驶证这个换证领证这换证领证的一个界面，点进去，然后之后根据咱们的这个操作提示，一步一步走就可以了。
0: 也是非常方便的哈。看看，
1: 对，
0: 我们线上或者是线下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啊，看看咱们怎么一方便怎么来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思超，我们有一位抖音网友反映说，河南碧水社区通往河南早市的这个路线划线了，但车辆都停在了路边接孩子，建议加强管理。这个情况咱们发现了吗？
1: 这个的话呢，现在是有的，但是出于咱们对于民生的这个要求。因为学校它这个上下学高峰期间呢，确实有这个车位紧张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学生上下学这个是所必要的一个出行要求，所以说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小学周边安排了这个护校的一个点位，每天其实都有警力在现场进行执勤的。如果有违停车辆阻碍交通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发现的话，会上前进行这个驱离。再一个呢，如果说这个它这个违停的这个位置比较偏。我们可以打电话，这个拨打报警电话直接沟通，然后我们就近把警力直接就派到现场去了。
0: 其实也就是在这个上学和这个放学的这个时间段是比较堵的，其他时间段。

0: 通路段还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车辆经过的也很少，不会说存在这个堵车的一个情况。也建议大家吧，避开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出行。比如说我们上班的话，尽量是提前个时间，打一个这个提前量，这样的话我们就会。

0: 时间，这样的话行人和出行和公交车出行进站都不是很方便。
1: 嗯，其实这个路段现在的违停情况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好转，我们也已经责成辖区中队对于这个路段的违停情况进行了一个清理吧，已经。主要的原因呢是由于咱们人民路这个路段前期在 BRT 施工阶段，路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也给违停车辆的这个治理给我们造成了较大的一个困难。违停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经常出现这个什么呀，就是俗话说打游击的情况出现。我们去现场治理所有的车辆清理之后，咱们的这个巡逻警力一走，所有的车辆这反复的又回来了。
0: 对，它都是临时性停车
1: 的
0: 啊，主要是看着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在执法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这个车给开走了。但是这个情况啊，您说了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现在随着这个 BRT 车辆这个工程即将完工，我们也是加大了对这个路段违停车辆的一个治理。随着这个工程的完工啊，咱们周边的违法取证设备也会同步开启，这个情况的话基本后续不会再出现了。
0: 后续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哈，我们市民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对对，
0: 等咱们这个 BRT 施工结束之后哈，再加上咱们这个各种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个这个监控设备上线之后啊，一些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会很大程度的上有很多改善了。那我们再来看啊，思超，有听众反映说这个中医院和荣成乐府之间西侧的瑞源医品没有红绿灯，如果是老人和孩子在过马路的时候没有红绿灯指引，有安全隐患的。
1: 好的，这个路段的话，我们最近的这个红绿灯就是在十二中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有这个相应的一个红绿灯，一直往西确实是没有红绿灯的这个设置。这个主要是经过我们前期的这个勘查，整体的这个车流量及人流量的情况呢，就是没有设置相应的这个，也是确保这个道路的一个畅通，就没有这个额外增加这个红绿灯。后续呢，可能是现在随着这个小区入住的这个业主增加，咱们这个人流车流比较多了，这样的话，我联系一下我们相关的这个中队，到这个实地再进行一下踏查，把这个灯设标志牌啊，或者是这个情况再统计一下，回来之后研判一下，看看有没有增设信号灯的这个必要，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人行横道增加咱们这个人行横道过街的这个红绿灯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到现场再看一下。
0: 好的，那辛苦咱们到现场看一下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是昨天有一位网友哈，他提出的问题是购买电动摩托车了，上牌是否有时间规定？强险是每年都交吗？隔年交是否可以呢？
1: 首先这个上牌实践这块啊，在这个法律层面上没有一个就是明确的规定你什么时间就要去落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啊，这个像从打个比方，如果说按照汽车这块来讲的话，咱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说车辆买完了之后就先到车管所来进行这个落牌的手续。其实电动摩托车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只要是上路您就得按照这个相关的操作和流程来进行上牌了。
1: 对对对，这个是怎么的呢？咱们近年来的这个交通，这个针对于这个电动摩托车以及电动自行车不上牌上路的这个情况，加强了一个后续的一个整治。首先从这个电动摩托车来讲呢，它这个是属于机动车，购买车后一定要尽快完成上牌手续，办理这个临时牌照过渡啊，或者是超期无牌上路，就会受到咱们这个处罚，就是扣车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以往的老车前期没有这个要求不是特别严的时候，有一些部分的这个车辆是没有这个落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老旧的这个标准车型啊，需要在这个过渡期截止之前来进行这个落牌。如果说这个过渡期截止了，咱这个牌，这个它的这个品牌没在咱们这个工信部里边的这个公司名单里边以内，就代表着这个车是不具备上道的行驶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样的话，这个车就没有办法继续再落牌了啊，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尽快的这个完成落牌。它这个还不像什么呢？不像这个电动自行车，它属于非机动车。这个交强险这块呢，没有一个明确，这个非机动车是不用交的。但是机动车这一块呢，必须每年一交，而且不能隔年断缴。如果说脱保的一个后果啊，就导致什么呢？导致脱保交强险吧，咱们这个车辆就没有办法年检。上路查到扣车的话，还会处以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罚。 然后在这个脱保期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0: 全部的赔偿责任将由车主自行承担，保险公司是根本就那个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后续的理赔服务的。然后呢，就如果说怎么样，就针对于这个交强险这一块，那我这个正常来讲，咱们到交通这个强制保险啊，交强险它属于强制两个字呢。
1: 嗯，
0: 只要这个车想要退的情况下，只有这个车办理这个报废才可以停止投保。正常骑的时候务必要做到年龄续保，而且它这个保费不是很贵，没有什么压力。
1: 对呀，其实保费不贵也是给我们这个安全带来了一份保障的。
0: 对，它的这个保费跟保额来讲的话，就是真的是很小的一笔支出。
1: 嗯，对，所以说呢，刚刚我们的思超工作人员哈已经给大家做出了相关的提示了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思超，就是我们近期咱们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是比较常见的，有哪些提示呢？
0: 近期咱们高频的交通违法行为主要还是在咱们这个电动二三四轮的这个电动车以及电动摩托车。具体表现为咱们这个驾乘人员不戴安全头盔，无牌无证驾驶，然后呢有这个驾驶证呢是准驾车型与这个驾驶证不符，完了非标四轮代步车上路的一个情况。非标四轮代步车指的就是咱们这个老头乐那个农用机车，然后在这个相应的这个车辆范围内呢，闯红灯、逆行、走机动车道、骑车玩手机、酒驾，然后超员超载，这个所载的货物超宽、私自加装雨棚、提速这个改装提速，然后这个增加这个非法改装的这个蓝牙音箱以及这个前部射灯，这个都是近期高发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
1: 针对于这样的行为的话，我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处罚呢？
0: 当然这个就是在路面执勤的过程中，一经发现的话是直接拦停，进行一些相应的处罚。比如说按照咱们这个驾驶这个电动在二三四轮这个电动车的不戴头盔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给他这个咱们现在有一个延边旅游小程序里边有一个针对于这个电动车违法的一个这个线上的一个课程，我们会给他拦停，然后让他用这个手机关注这个小程序之后呢，去现场学习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视频。然后呢也会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以及记录进行一个系统内的备案，如果说超过三次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罚。
1: 好，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一个执法的现场教学。好，
0: 对，相应的如果说这个有私自加装雨棚啊，这个蓝牙音箱以及车灯的话，我们会现场给他进行拍组。
1: 好，所以说啊，就是大家比如说在这个有电动车刚刚我们的这个思超警官介绍的这种行为的话哈，一定要杜绝这几种情况的发生。好的，非常感谢思超详细的介绍，辛苦您，再见。
0: 好，再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什么是国家安全？
4: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

0: 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哈，百姓热线有公众号吗？来和您说一下哈，我们是有这个网络版的信息港百姓热线，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哈，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是在这个网络版的信息港百姓热线上留言提问，也会有工作人员提供帮助的。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我们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25分到9点25分两个小时的时间段为大家进行直播，下午的时段呢是16点到16点55分一个小时的时间段。那在这些时间段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这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是您也可以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下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是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分别和我们咨询了，中国移动发出的一则短信提醒，是二次识人认证通知的内容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手机看一下，您收没收到这条短信。里边的内容是：尊敬的用户您好，为落实行业监管部门溯源清质专项行动要求，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您于2026年9月30号前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到省内任意沟通100营业厅，或者是通过该链接完成二次识人认证，详细情况是可以咨询10086。大家对这条信息是存在疑惑的，我们是联系到了10086的客服工作人员，答复说近几天发布的二次认证的信息，目的是为了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核心是反诈防控风险，用户呢是可以带着身份证到就近营业厅进行认证的，也可以通过发布的短信内容提示进行线上操作。这个是10086客服刚刚给我们的答复哈。那这个疑虑我们就消除了哈，大家对这条信息提示呢，可以按照我们短信上提示上的操作内容来进行完成认证哈。我们再把这条反馈结果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到的关于10086哈，中国移动公司发布的二次识人认证的通知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咨询了移动公司10086客服工作人员，答复说近几天发布了二次认证的信息，目的是为了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核心是反诈防控风险，用户可以带着身份证到就近营业厅进行认证，也可以通过发布的短信内容提示进行线上操作。这个是官方给我们的答复哈。如果大家要是接到比如说这个其他方面的信息，不是说咱们官方给您发布的信息，或者是在这个微信啊、抖音啊、快手啊看到其他的这个相关提醒的时候，一定要打电话和我们确认，或者是拨打96110或者是110报警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有一些这个陌生的链接，还有一些这个陌生的这个内容，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比如说可能是涉及到自己方面的内容，大家一定不要进行操作哈，和我们确认好了，或者是和工作人员确认好了，和民警工作人员确认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完成来操作了哈。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防诈风险的安全提示。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直播热线255151，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255146、2551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延边百姓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有一位网友提示我说哈，这条信息不是骗人的就好哈。这条信息我们已经确认了，不是骗人的信息，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比如说您在收到过这个其他的这个短信，或者是在这个微信上啊，或者是快手啊，或者是其他平台上看到什么相关的信息，请您先不要打开陌生的链接和短信的内容哈，您先不要操作，先和我们确认，或者是可以拨打96110，或者是咱们这个110报警电话，和工作人员核实清楚之后再确认相关的信息啊。确认好之后，比如说涉及到我们自己的内容的话，咱们再进行操作也不晚啊。千万不要说着急，因为着急，工作人员也提示了，有很多这个诈骗情况的话，都是因为您的着急酿成了不可逆转的一个后果啊。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相关提醒。好的，我们来提示一下大家，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稍后9点，延边州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处长卢坤、仲裁员许珊珊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7月1号起实行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和收听。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哈，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延边州人社局的嘉宾，就近期我们推出的相关文件哈，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内容进行全面的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稍后9点来关注和收听。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会邀请到延边州人社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具体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吉林 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政策直通车，详解就业新政，值得你来企业携手纳贤。就业故事会，分享奋斗榜样，深耕延边就业，暖心助力择业。延边好就业。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百姓热线上午版，也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延边好就业政策宣传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晶。今年7月1号起实行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现在大家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一些已经退休和临近退休的朋友们，还想要继续发光发热，特别想要了解一下 下这项规定到底讲了哪些内容。所以呢，今天我们把州人社局的嘉宾请到了直播间，专门为大家解读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

0: 上暂行规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延边州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处长卢坤，仲裁员许珊珊，欢迎二位的到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们先和卢处长来聊一下哈，咱们很多听众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那您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规定呢？
1: 那么我先从暂行规定出台的背景说起吧。我国超龄就业群体范围覆盖非常广泛，既包括经验非常丰富的、专业能力突出的退休返聘技术骨干与行业专家，也涵盖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基础岗位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凭借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与踏实勤劳的劳动态度，持续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缓解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面临权益保障的很多困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家就表示过，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不能适用劳动法或者劳动合同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与政策支持，超龄劳动者常常遭遇拖欠劳动保障、强迫加班、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等问题。维权时还面临着立案难、定性难、胜诉难的困难。为落实延退改革决定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要求呢，人社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一项规定的出台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旨在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刚刚卢处长给大家介绍的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那卢处长，我们还想和您来了解一下，大家现在对这个暂行规定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那么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算是超龄劳动者呢？大家可能对这个超龄这一块可能意识还是比较模糊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在我国境内呢，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就适用这个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我认为呢，超龄劳动者其实主要就具备的就是三个条件。一是要超过法定的退休年龄。二呢，是超龄劳动者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通俗的来讲就是由用人单位安排工作任务、工作地点、工作方式等内容。超龄劳动者要严格执行用工单位具体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的制度。三是用人单位要向超龄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这个很清晰。需要说明的是呢，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的单位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0: 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当中，有关于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超龄劳动者具体的一个范围，还有一些这个特别的提醒哈。那卢处长，我
1: 上线。因此，我认为只要是身体足够好，有符合这个岗位要求的这个能力条件，并且用工单位也愿意与之签订用工协议，那么就一直可以干下去。活到老，干到老。
0: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情况的具体介绍哈。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特别节目延边好就业哈。在今年7月1号起施行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0: 现在大家关注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一些已经退休和临近退休的朋友们，还想要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特别想要了解一下这项规定到底讲了哪些内容。所以呢，今天我们把州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处长卢坤、仲裁员许珊珊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1: 政策直通车，详解就业新政，只等你来企业携手纳贤。就业故事会，分享奋斗榜样，深耕延边就业，暖心助力择业，延边好就业。
0: 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卢处长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具体内容，还有就是超龄劳动者的具体的范围，还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比如说我们超龄劳动者这个年龄方面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和这个卢处长来了解一下哈。现在我们对这个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在暂行规定中具体保障了超龄者哪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呢？
2: 是这样啊，在这个暂行规定当中呢，它实际上主要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四方面的基本权利。第一项就是保障了劳动报酬的支付权益，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明确约定劳动报酬的具体数额或者计酬标准、支付周期、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事项。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比如那个延边州内的最低工资标准，延吉市、珲春市最低工资标准是2020元每个月，其他的那个县市是1870元每月。每个月就是支付给劳动者的这个报酬就不能低于这个最低的工资标准。第二项是休息休假的权益，明确这个暂行规定中明确了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的，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1条、第42条和第44条的规定。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益，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并且用人单位应当对超龄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程和标准，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第四项是适用工伤方面的保障权益，条例当中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要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
0: 这个是我们在暂行规定当中哈预期的一个基本权益哈，一共是有四项的基本权益，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劳动者劳动报酬支付的权益，第二项呢是这个休息休假的一个权益，第三项呢是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益，第四项是适用于工伤方面的保障权益。这个权益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为我们这个劳动者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保护。提示大家，我们现在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州人社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讲解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一个内容哈。这个是今年7月1号起发布的一个新的政策哈，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嘉宾请到直播间为大家详细的进行一个解读。我们再次提示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我们百姓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州人社局的嘉宾做客。

0: 我们的直播间，专门为大家解读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内容。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具体的相关内容，还有这个超龄劳动者的范围，还有就是年龄相关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基本权益的问题。那说到这儿哈，卢处长，我们再来和您确认一下，那么咱们用人单位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有哪些具体规定呢？
1: 好的，超龄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约定及时足额将劳动报酬支付给超龄劳动者本人，至少每月要支付一次，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其他形式来替代，严禁克扣和无故拖欠工资。
0: 好，那是对这一项政策的解读。那么还有一位这个我们大家就会咨询了哈，咱们这个超龄劳动者所有岗位都必须要上这个工伤保险吗？有这样一项内容吗？
1: 是的，对于工伤保险，暂行规定明确的进行了规定。我认为呢，不分性质、不分种类、不分风险的程度，都要参加工伤保险。另外呢，在暂行规定当中还提到了另外两项保险，一个是养老保险，一个是医疗保险，这两项保险的缴纳，是由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进行共同协商，双方都同意，才能够缴纳的，并不能由单方面提出来，必须是双方达成共识才可以的。
0: 对，我们根据咱们的相关规定的话，是共同协商，双方都同意才能来进行缴纳，
1: 是的，
0: 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觉得行，那就行了哈，双方都同意才可以的。那么卢处长，对了，我们在这个前几个问题当中，我们提到了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算作超龄劳动者，那么刚才您提到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属于什么情况下才能进行的呢？
1: 是这样，首先呢，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呢算作超龄劳动者，但实际上还有一些群体没有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也算作超龄劳动者，比如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一些务工群体，很多都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也就不能够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但是呢，他也应该是算作超龄劳动者的。另外还有一些人，他达到了退休年龄，但是他缴费年限没有达到最低的15年，也就无法办理这个正常退休来享受社保待遇，就需要继续缴纳养老保险。那么需要双方在这个用工协议里面进行明确，到底是由单位统一缴纳，还是由个人单独缴纳？同理，医疗保险的缴纳也是在这个共同协商的范围里。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最低的缴费年限，然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为了更好地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暂行规定当中还明确规定了，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我认为双方在用工协议里进行约定，是由个人缴纳还是由单位代扣代缴，这是需要双方协商的。
0: 是双方协商的一个问题哈。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哈。我们现在为大家直播的内容是延边好就业的政策宣传特别节目。在今年7月1号起实行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现在大家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一些已经退休和临近退休的朋友还想要继续发光发热，继续想要了解一下这项规定到底讲了哪些内容，所以呢，今天我们把州人社局的嘉宾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专门为大家解读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具体办法哈。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
2: 政策直通车，详解就业新政，只等你来，企业携手纳贤，就业故事会，分享奋斗榜样。深耕延边就业，暖心助力择业，延边好就业。

0: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延边州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处长卢坤详细的来了解到了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办法，还有具体适用的人群，还有就是我们的基本权益方面的一些规定哈。下面我们再来和这个卢处长来聊一聊超龄劳动者的四项基本权益。那么我们超龄劳动者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大家可能说在签订的协议的时候可能不是对这个条款不是很清楚很详细哈，了解的不是很清楚，那这个时候您有哪些建议呢？这个是请我们仲裁员许珊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助理这里是书面用工协议而不是口头，然后明确协议的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保障、职业危害等事项，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用工协议约定的内容。
0: 这个协议的内容是可以来进行变更的，必须得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对吗？
1: 对的。
0: 还有就是您刚刚介绍的非常详细哈，大家在签订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协议的期限、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还有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等事项哈，大家一定要把这些事项都弄清楚、弄明白之后我们再签。那么珊珊，我们再来和您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受到伤害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来进行投诉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何处理超龄劳动者的投诉？
1: 好的。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暂行规定的规定，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暂行规定第9条第2款、第11条、第12条规定，侵犯了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这里暂行规定第9条第2款说的是，用人单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0条、41条、42条、44条的规定。这个具体指的就是延长工作时间的时候，一般每天不能超过一小时，然后特殊情况每天不能超过三小时，每个月不超过36个小时。
0: 这个加班也是有明确规定的。
1: 对。对于延长工作时间呢，我们就按照每日延长的话按照150%，休息日按照200%，然后法定节假日按照300%去支付。然后第11条说的是，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第12条说的是，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照约定及时足额将劳动报酬支付给超龄劳动者本人，每月至少要支付一次，不得以实物或者是有价证券等形式替代，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接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时，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于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一项至第3项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0: 这个明确当中规定了哈，这个劳动者加班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工资标准的情况，都是已经有了详细的说明。我们在这个签订协议的时候，或者是和部门咨询的时候，这些情况我们一定是要了解清楚的哈，然后再签订。那么珊珊，我们再来和您问一下哈，咱们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1: 好的。对于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和工伤保障事项这四项争议呢，当事人可以申请调解或者是仲裁。对于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是按照这个操作流程来做就可以了。那么珊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出台实施之后，对于我们广大用人单位规范用工

0: 些方面的建议呢？
1: 嗯，暂行规定从岗位适配、协议签订到权益保障、争议调处全流程的规定了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具体规则和要求，为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为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提供了合规准则。根据暂行规定的相关要求，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需要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健全相关的制度。第一是开展岗位分析，确保岗位适配。暂行规定明确要求，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根据知识、技能、经验等提供适合超龄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因此用人单位应该积极开展岗位分析，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适配的工作岗位。一方面应深刻认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意义，充分地关注超龄劳动者在知识、技能、经验积累等方面的优势，对超龄劳动者能够胜任的岗位不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另一方面也应充分考虑超龄劳动者的身心状况和心理状态，不在可能危害超龄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岗位上招用超龄劳动者。
0: 嗯，这个是第一个方面。
1: 嗯，第二就是依法签订书面协议，规范协议管理。暂行规定对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提出了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的明确要求。书面用工协议是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建立用工关系的重要证明，也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直接依据。用人单位应依据暂行规定的要求，及时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并在用工协议中明确约定协议的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内容。与此同时，用人单位也需加强协议管理，在用工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协商变更协议的内容。在协议到期继续用工的时候，要及时完成续签手续。第三，强化权益保障措施，落实权益保障要求。暂行规定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劳工伤保障等四个方面规定了超龄劳动者应享有的基本劳动权利，并明确了其保障水平。这是我国劳动法制适度扩张适用范围的有益尝试。按照上述要求，用人单位应依照相关规定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尽量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确需安排加班的应该支付加班费，合理确定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保提供正常劳动的超龄劳动者他的劳动报酬不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按时足额支付，严格执行劳动安全相关规程和标准，对超龄劳动者开展教育培训。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珊珊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还有几点这个事项就不一一给大家做介绍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疑问，都是可以和当地的人社部门来进行咨询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各县市的咨询电话：延吉市是236-8151，敦化市是622-3999，合隆市是422-4658，龙井市是503-7319，汪清县是883-4466，珲春市是817-6071，图门市是366-8525，安图县市589-1233。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

0: 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录片《大国脊梁》的录音剪辑。该片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五一特别节目《纪录片大国脊梁》的录音剪辑。该片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
4: 1995年5月6日，经过13天异常艰苦的徒步跋涉，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的7名队员，于北京时间上午10时55分，胜利到达北极点。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昭示着中国人距离地球上最神秘的冰封海洋已经不再遥远。就在同一天，北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发布，第一次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5: 加大对科技教育事业的投入，夯实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也吸引优秀的人才归国，留住优秀的这些人才，国家创新体系啊，国际一流大学的这些建设，来提升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
4: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等一系列举措，像是催化剂，大大激发起科技工作者的热情，中国的科学事业迅速驶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此时，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奋力追赶。
6: 10多年前， 那么要。

0: 发展机器人。那么从发展什么样的机器人着手呢？那么我们那时候选定了开发石油工业所需要的海上石油工业所需要的水下机器人。当时实际上简直是一张梦想，因为陆上机器人还没有搞成熟，那么就要一下子定开发水下机器人，像做梦一样的。
1: 1979年，蒋新松访问日本归来，不久就拿出了一份计划书，提出研发水下机器人。此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机器人还是个陌生的名词。
2: 国的机器人从1956年开始做起，工业机器人已经开始大量应用了。工业机器人啊，也大量应用了。服务机器人，那么国外呢正在做，还有搞人形机器人的。
3: 那阵儿，然后国内还没有，就是没有。
1: 当方案制定完成以后，却遭到了一定的质疑。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不适合也没条件搞机器人。
2: 中国劳动力太多了，搞工业机器人，搞机器人啊，对中国解决失业问题啊没有帮助，不太重视。
3: 包括院里，包括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单位组织也是，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条件嘛？能搞水下机器人呢？也有，也挂问号。
1: 1979年在日本，蒋新松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真正的机器人，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在工业生产上安全高效的应用。
3: 我们出去是带着问题出去的。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家要不要搞机器人？这是啥？另外，应该怎么搞机器人？哎，另外就是研究机器人这个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1: 日本一行，蒋新松大开眼界，也燃起了他的机器人梦想。我们一定也要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机器人。不是担心机器人抢了工人的饭碗吗？那就从专门在危险恶劣环境下作业的特种机器人做起。
3: 他下决心搞水下机器人，就是那个考察那个时候他已经有想法了，因为是79年考察的嘛，他80年正好当所长了，那他马上就抓，首先就抓这个水下机器人这个立项的问题，还有这个研究的问题。
1: 1982年，蒋新松提议的智能机器在海洋中应用正式立项，并被列入国家65重大科技项目。蒋新松任项目总设计师。
3: 他说：“我现在给我机遇了，给我岗位了，时间不饶人的。”他说：“我得抓紧。”
1: 带着一帮从来没有接触机器人的同事，蒋新松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同事们都知道，老蒋的勤奋是超乎寻常的。早晨不到5点就起床，看书、设计或修改图纸；白天安装、试验、讨论；晚上坐在床上，嘴上叼着铅笔看书、啃资料。
2: 他身体也不好，他心脏不好，血糖也高。
3: 说人家说就是这个，就问他了，说老蒋，你这个你得注意休息啊，那个什么的话。他说身体是重要。他说连傻子都知道身体重要，我不是傻子，但是我活着就干，死了算，要为国家做贡献，就这个意思。
1: 1985年12月，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首次试航成功，并深潜199米，能灵活自如地抓取海底指定物，技术达到了当时同类型产品的世界水平，这是中国人完全依靠自主技术取得的壮举，成为中国机器人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中国与世界先进的差距一步步在缩小。1958年，美国科 学家杰克基尔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片集成电路，世界从此进入了集成电路时代。就在这一年，留苏归来的李志坚加入清华大学集成电路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也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半

0: 已经远远被甩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后面。
1: 我们在集成电路这个上头的差距和国外是比较大的，所以跟国外的差距，我觉得就差不多十微米和一微米，所以这个就差不多负五代就这种差距。
2: 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个目标呢，是希望也能够跨越这个台阶，达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0: 对于追赶差距，李志坚从来都不缺少信心，他始终都记得老师陈开甲的话，对于不懂的东西，不弄懂他就放过去了，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懂，如果迎刃而解弄懂了，一辈子都懂了。但是成功前面最大的拦路虎是巴黎统筹委员会，
1: 那个时候是冷战这个状态，所以这个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他对社会主义整个是采用禁运的办法，就是他要限制你的科技的发展。那么从这个是巴黎统筹委员会这个协议里头，对中国禁运的东西，从产品到设备500多项，这个非常多。
2: 在1985年的这个巴统的禁运手册里面，5微米以下的半导体技术是对中国严格禁运的，就是你既得不到技术，你也拿不到它的产品。
0: 1986年，李志坚把自主研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目标定在实现1微米的突破。
1: 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
0: 1微米工艺生产线对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必须要有100级的超净车间，而现有车间的净度只能达到1000级，远远不能到达要求。
1: 100级就是说，这个在这一立方英尺里面的这个大于0.5微米的灰尘要小100个。这些东西的话，国外你当然你可以整条线买，在国内的话，所有东西都要自己降。
0: 当时国外建设一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试验线至少需要1亿美元，而李志坚团队的项目经费总额只有1300万美元，而且几乎所有急需的关键设备都在巴统的禁运手册上。李志坚团队决定自力更生，先进设备不给进口，就采用一些国外淘汰下来的设备，经费不足就把钱用在主要设备的保障上，其他能省就省。短短1年时间，中国第一个洁净度为100级的超净车间就建设完成，紧接着中国第一条1微米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管芯片研制工艺线也建成投产。199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清华大学微电子所传来喜讯，我微电子技术跨上1微米级台阶的新闻。就在当月，巴黎统筹委员会把对中国微电子技术的相关禁运标准下调至1微米级。1992年，金一言接手担任中国神威巨型机研制项目总设计师时，早已年逾花甲，退居二线。巨型计算机性能高，运算速度快，是许多领域不可缺少的高端计算工具。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要搞4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
3: 因为当时很多这个科研项目需要这个东西，它的气象气候啊，石油勘探、航天航空、生命科学、药物研究和基础科学等很多领域是不可缺少的高端计算工具，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4: 超级计算机它是一个大国重器啊，也是一个国家啊科技兴旺发达一个重要标志。国防啊一些重要的工业领域，特别在大规模的一些运算工程啊，包括气象啊。

0: 医药开发呀，都要用到这个大型计算机。
1: 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巨型机研发屡出新招，美日两国先后轮番推出20余种新机型，运算速度以千亿次为单位迭次上升，不断刷新世界纪录。而此时，中国计算机最快速度还在每秒10亿次的水平。1992年深秋，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神威巨型机预研小组拿出了每秒500亿次的设计方案，从10亿次一下子跃升到500亿次，方案已经足够大胆。但金一联却提出了不同看法。
2: 我们的计算机在80年代左右，技术方案在发生变化，因此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跟上这个节奏，啊，选择好方向，选择一种适合中国的方案，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时期进行赶超，这是中国赶超计算机的一个最佳时机。
0: 这是一个极大的跨越，啊，你要底下扩大100倍啊，啊，这难度是可想而知，啊，所以当时很多人是就是提出反对的，我们不要步子太大了，还是要慢慢来，大概这样的。但是金一联就认为，我们如果这次不跨越，不实现跨越，我们今后就永远难以实现跨越。
1: 从每秒10亿次直接跨越到1000亿次，金一联并非信口开河。大胆的设想来自于多年来他对计算机的执着和积淀。1956年，金一联被选派到苏联学习计算机。回国后，参加了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104G的研制。此后几十年间，他主持参与研制的计算机一步步突破了100万次、1000万次、1亿次、10亿次关口。但多年来，始终有一件事让金一联耿耿于怀。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千方百计不惜花费巨额外汇买回一台急需使用的超级计算机。
2: 但是他有条件，卖给你的时候他要让你请两个监工，这两个监工呢叫监视你使用计算机，控制你什么东西可以算，什么东西你是不能算。他那个小房子是控制室，他是有上面有写清楚的，是不准中国人入内。所以当然，特别是我们这种搞计算机的，坐不住计算机，岂不说我们也有点好像内心有愧啊，让国家受到了羞辱。
1: 1992年，63岁的金一联重返一线，带着近百名科研人员，开始了研制1000亿次巨型机的漫漫征程。1996年9月下旬的一个子夜，神威巨型计算机的最后一块插件板被小心翼翼地插进了机舱。测试结果，神威巨型计算机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3120亿伏点。计算速度超出立项指标的3倍，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就是从那时起，世界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的金字塔尖开始不断有中国面孔闪现，由美日等发达国家轮流坐庄的局面被打破。在追逐世界科技前沿的道路上，失败并不可怕，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甘坐冷板凳的毅力和恒心。1987年3月18日，纽约，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会场，46岁的赵忠贤迎来了他20多年科研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3: I'd like first of all to introduce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overseas.Who set this magnificent engine running? Dr. Zhu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会上，赵忠贤代表中国和4位全球高温超导领域最顶尖团队的负责人，分别公布了他们的发现成果。
4: 谈着说好。

0: 报告说是人山人海，完了过道全坐的人，外边全站的人来听。
1: 1100人的大厅里挤进了3000多人，连走廊的闭路电视也被团团围住。大会从晚上7:30一直持续到凌晨3:15。空前的盛况被誉为物理学界的摇滚音乐节。
2: 超导它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物质，它在这个特定的温度条件下面，它能实现这个零电阻的这样一个特性。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电力上面，它都会有一些这个非常有潜力的这个应用。
1: 超导材料必须在极低温的环境下才能获得零电阻的性能。上世纪初超导材料被发现以来，无数科学家孜孜以求的梦想就是找到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但大半个世纪过去，没有人能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86年，铜氧化合物超导材料的发现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超导竞赛。赵忠贤率领团队也积极投身到这场国际竞赛中。
0: 赵先生他们这个团队呢，真是突发上那个因地制宜，突发上嘛，自己来做实验设备。他们很多的实验材料是自己做的，就那个他用的那个叫马佛炉，是当时赶紧自己来烧制的。他们用的甚至于是1956年的那个产品，稀土材料产品，是白天黑夜的在干，过了就趴在桌子上去睡一觉。甚至于他说他当时他们都连那个往实验室弄个行军床的那个想法都给忘了。
1: 1987年2月19日深夜，赵忠贤团队在乙被铜氧中发现了临界温度93K 的高温超导体。
0: 我们中国第一个公布了这个它的超导体成分，这是很重要的，比那个美国比他们其他的团队首先就公布。
1: 这一重大发现震动了国际物理学界，中国人在激烈的超导竞赛中终于占到了前列。1989年，赵忠贤团队荣获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然而喧嚣过后终会归于沉寂，高温超导体的研究由于长时间找不到新的突破口，逐渐降下了温度。持续的低潮消磨了曾经的热情，高温超导研究从热门一下子变成了冷门。一些研究者纷纷转向，有的研究团队甚至解散了，但赵忠贤始终坐在冷板凳上。2008年，转机终于来了。日本科学家细野秀雄在铁砷化合物中发现了超导性的存在。赵忠贤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铁基材料很可能是新的高温超导体。事实上，早在1994年，赵忠贤就研究过结构完全相同的稀土铜锡氧体系。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3: 我提出来用这个高温高压合成氢稀土替代，速度特别快。那我们就等于几乎把所有的50K 以上的超导体，几乎都是我们的给做出来了。
1: 赵忠贤团队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多年的冷板凳终于被坐热了。2014年初，赵忠贤团队再次问鼎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2017年1月，赵忠贤走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厚积而薄发，正是20多年的坚守和积累，才让赵忠贤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迅速抓住机遇，赶上时

0: 2012年6月24日，距离地球300多公里外的太空中，航天员刘旺驾驶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完成交会对接。中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同一天，马里亚纳海沟，崔维成、叶聪、杨波三位科学家搭乘中国第一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下潜至水下7020米。
1: 蛟龙报告向九，目前蛟龙座底深度7015米。
0: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中国海底载人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欢，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追赶世界先进科技的道路上，中国永不停步。

0: 好着没？
1: 好，好着呢。
0: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1: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0: 妈，您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1: 好，好着呢。
0: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1: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
0: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1: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2: 快回家，
3: 快回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

0: 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1: 汪清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抗联精神，以红色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融合特色绿色产业，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生机，走出红色引领新边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
5: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今天播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成立。
1: 7月份以来，我州各地陆续开展百日服务攻坚、千万岗位推送大型系列公益招聘专项行动，持续加码就业服务，搭建企业与求职者零距离对接桥梁，为泉州产业发展集聚人才动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作为东满抗日斗争老区，汪清积淀深厚红色底蕴，当地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抗联精神，以红色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融合特色绿色产业，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生机，走出红色引领新边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记者采访期间，恰逢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延吉机场分公司的40名员工走进吉林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大家跟随讲解员的脚步，通过实景展陈、史实讲解沉浸式回望革命岁月，在沉浸式学习中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与精神淬炼。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延吉机场分公司员工石家红。
6: 索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是东满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无数革命先烈在这里坚守，用信仰撑起了民族的希望。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让我对抗联精神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同时呢也激励了我在今后的工作中脚踏实地，迎难而上，以实干致敬先烈，用更安全更便捷的服务为广大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1: 汪清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也是东北抗战时期中共东满特委机关所在地，县域内留存300

0: 多处革命遗址遗迹，是东北抗联第二军核心活动区域。为传承红色基因，激活老区发展动能，汪清县委县政府深入落实打好革命老区牌发展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先后打造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佟长荣烈士陵园、红日村党性教育基地等一批红色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培训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精神传下去。汪清县大兴沟镇红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尤广成：
1: 基地吸引各地党员干部、研学团队与游客前来参观学习，这一红色引擎带动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讲解服务等配套业态发展，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征收渠道，促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征收，实现了红色教育搭台、乡村经济唱戏。
0: 目前汪清已构建起集体验教学、理论教学、拓展教学于一体的多元化系统化红色教育体系，红色教育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吉林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讲解员刁志超：
2: 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及社会团体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研学实践等教学活动，目前已经全面打响了延边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第一品牌。
0: 深厚的红色底蕴不仅筑牢了精神根基，激活了文旅活力，更为区域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汪清坚持以红铸魂、以绿兴产，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与产业基础，推动红色文化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持续做大做强黑木耳特色优势产业。其中总投资4亿元的桃园小木耳产业园现已建成国内智能化水平领先的菌棒标准化生产基地，引领县域特色农业规模化、智能化、品牌化发展。汪清桃园小木耳产业园生产园区主
3: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走出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之路。
0: 如今的汪清深度融合厚重红色文化、独特边境区位、优质生态资源三大核心优势，将不朽红色精神转化为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红色文旅聚人气，特色产业添底气，边境区位增锐气，革命老区城乡面貌持续焕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下一步，当地将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耕绿色产业，深化以红带绿、以文兴产、产旅融合发展模式，奋力书写革命老区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成立。1935年5月30日，遵照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发布成立宣言，正式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政委。军部下设4个团，另设机关枪连、教导队和游击大队，全军总兵力1200余人。宣言明确，该军是各族人民及爱国志士的武装力量，是东满一切反日部队的中心部队，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用武装并配合一切反日力量，驱逐日本强盗一切势力出满洲，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全军将士立下誓死抗日救国誓言，军部同步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呼吁各界团结联合抗日。同年六月，二军再度致信各方反日武装，倡议组建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确立团结不分派别民族，坚持抗日到底。部队成立后，落实省委作战部署，分兵西征北进， 主动出击，拓展活动区域，开辟多处新游。

0: 击区与抗日根据地，有力推动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发展。
1: 延边好就业。为加大就业岗位开发，搭建对接平台，畅通求职招聘渠道，为重点群体就业提供充足岗位信息。七月份以来，我州各地陆续开展百日服务攻坚、千万岗位推送大型系列公益招聘专项行动，持续加码就业服务，密集推出多场次、广覆盖多渠道系列招聘专场，搭建企业与求职者零距离对接桥梁，织密便民就业服务网络，为泉州产业发展集聚人才动能。七月八号，合隆市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夏季务工增收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一线。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失业人员、零工人员等重点群体，集中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提供包括宁波、长春劳务协作的90多家企业500余个就业岗位，提供就业创业服务约200人次。合隆市就业服务局局长金柱国：
2: 本次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高效便捷的双向对接平台，切实帮助辖区求职者实现就近就业。下一步，合隆市就业服务局将持续深化夏季务工增收行动，持续对接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双向需求，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搭建双向交流平台，提升帮扶服务质量，推动群众就业增收。
1: 敦化市同步开启系列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活动现场共有19家企业参会，提供53个岗位，计划招聘211人，覆盖医药、制造、家政服务等多个行业。线下到场求职群众近100人，线上直播间累计3000余人次观看。求职者通过弹幕实时咨询岗位详情，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30人。敦化市市民石敬东：
3: 通过咱们敦化市人力资源局这个官网，知道咱们今天有这个夏季招聘会，在这转了这15分钟了，不少岗位，但是我觉得这个延边欢阳保公司应聘岗位挺合适的。
1: 敦化市就业服务局副局长张燕：
4: 每个月8号、18号，我们会在人社局的1楼定期的开展专场的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发力，针对重点群体，比如说农民工、残疾人、退役军人，还有高校毕业生，我们还会开设专场的招聘会。
1: 据了解，泉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份，各地将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求职需要，深入挖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热门行业、新兴和未来产业、重点企业用工需求，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拓宽各类劳动者就业渠道。此外，6月至9月，我州各地还会同步开展夏季务工增收行动，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近日，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沉浸式滨河夜游特色街区正式开放。街区依托布尔哈通河生态风光，升级多元业态与国际演艺资源，以烟火文旅融合新潮体验，打造延吉年轻化、国际化的城市夜游新名片，解锁夏日休闲新场景。记者来到布尔星畔特色街区，傍晚的布尔星畔格外凉爽，随着夜幕降临，沿线灯光次第点亮，流光溢彩的夜景氛围感十足。各个舞台上，演员们轮番登台表演，动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众多市民与游客驻足观赏，还有很多市民悠闲漫步、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延吉夏夜独有的浪漫。据了解，布尔星畔街区沿布尔哈通河风光带线性打造，全长440米。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项目负责人张进明：
5: 这是布尔星畔的第2个夏天，今年我们升级了5大演艺舞台。

0: 邀请了多国外籍演员驻场演出，歌舞、魔术、NBC 互动轮番登场，小吃、游乐、酒吧等业态也做了全线的优化升级。
1: 今年的布尔星畔以演艺赋能夜游，以艺术激活滨水空间。五大主题舞台分区演绎，流行歌曲、趣味魔术、互动舞蹈、现场秀等多元节目循环轮演，丰富夜间文娱体验。同时，街区贴心设置专属儿童游乐区域，滨河休憩步道景观亮化，便民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实现观河景、品美食、享休闲、去游乐一站式体验，让人沉浸式感受松弛舒缓的城市夜生活。市民蔡冠宇：
2: 我是从那边过来的，伴着今天的晚风与日落，听着这舒缓的音乐，漫步在布尔星畔，一天的学习与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放松，浑身的疲惫都得到了很好的解除。同时希望我们延吉文旅能做得越来越好，欢迎全省乃至全国的亲朋好友都能来我们这里感受我们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风俗文化。
1: 此次布尔星畔街区运营周期贯穿盛夏旅游黄金期，持续开放至10月7号，每天开放时段为17点至21点，18点30分开启全域常态化演绎，特殊天气除外。今年街区特邀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乌干达4国专业演员驻场，打造国际化沉浸式视听盛宴。布尔星畔街区有效延长城市文旅消费时长，拓宽夜间消费场景，同时串联延吉夜游一条河精品旅游线路，与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网红弹幕墙等成熟文旅点位互补联动，共享客源，进一步完善延吉白加黑全天候文旅产品体系，丰富夏季避暑文旅供给。布尔星畔俄罗斯歌手玛丽安娜：
3: 我们今天第一次来了延吉，感觉这个城市非常好，真的是然后最近天气也非常非常舒服，所以好朋友们，你们快点来看看我们的演出。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一起一起敦化市地方特色产品公益直播推介活动将于7月10号上午10点在欧亚商场1楼启动，活动为期3天，汇聚了41家企业的优质产品。活动设置引起对接专区，7家金融机构现场提供服务，面对面解读金融政策，对接融资需求，以线上直播带货加线下宣传推介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推介敦化本土优质品牌。
5: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因安图县农网升级改造，拟定于7月10号至14号每天7点至17点对两江石阡府东江主干线龙顺分支线01号至56号干龙顺分支换干换线进行改造，万源龙顺李贵变台龙江养殖场内所有居民全部停电，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恢复送电，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塔，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新城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7: 书写延边答卷。
8: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
0: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檀居律师事务所片星海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片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雇员发生交通事故，而且呢在事故中负全责，公司能否就损失向雇员进行追偿呢？高某呢是某物流公司雇佣的驾驶员，驾驶该物流车公司的车辆送货的途中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高某因为没有和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并发生碰撞，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本次事故给物流公司造成了车辆损失30000多元，物流公司多次要求赔偿，高某没有赔偿。现在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高某赔偿公司的损失。那片律师您看啊，法院会支持物流公司的诉请吗？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哎，大家好。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本案中，交警部门认定高某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是交通事故认定中所显示的责任不能直接换算成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关于高某的行为在追偿权纠纷中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当结合行为人主观的心态与行为状态综合判断。一般认为，侵权法上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有意致人损害，或明知其行为会造成损害仍然实施的加害行为，而过失是指行为人由于疏忽或者懈怠，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未尽到普通人应当尽到的通常的注意义务。本案中，高某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高某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后，某物流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也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审判实践中，雇员驾驶雇主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与雇员驾驶车辆致他人财产损害不同，雇员驾驶雇主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失，应适用过错原则，应审查雇员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不能将交通事故认定中的责任直接换算成追偿权案件中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但可以作为评价主观状态的参考因素。在民法典颁行前，侵权责任法中并没有规定用人单位的追偿权，用人单位是通过内部管理关系，根据用人单位的内部规则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责，这更有利于用人单位强化内部管理，保护劳动者利益。但如果用人单位内部规则中未予明确，则用人单位就没有追偿的法律或约定的依据。而工作人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是用人单位无法控制的风险，用人单位对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全部责任，明显违背风险控制理论。

0: 只有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用工者才能行使追偿权。这是基于工作人员从事职务行为时为工作用工者利益考虑的，用工者就应为工作人员的一般过错行为承担风险，这是符合报偿理论和风险理论、风险控制理论的。用工者对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对外承担转承责任后，民法典赋予用工者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的权利，不再通过内部规则追责。用工者进行追偿更为便捷，但该规则将追偿不能的法律风险分配给了用人单位，这与用工者责任的基本原理相符，因为用工者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将追偿不能的风险分配给用工者也更合理。
1: 卞律师呢，刚刚已经详细的说明了啊，法院呢其实是没有支持啊这个企业的诉讼请求。那审判实践当中啊，需要注意的是啊，用人单位行使追偿权啊，要件包括呢，我们再来详细的为大家再说明一下。那首先呢是工作人员因为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构成侵权，另外呢是用人单位已经承担侵权责任，还有呢就是工作人员存在故意或者呢重大过失。上述构成要件的难点呢在于啊，工作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认定。故意过失是对行为人主观心态和行为状态的综合判断。一般认为，侵权法上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有意致人损害，或者呢明知其行为会造成损害仍然实施加害的行为。过失呢是指行为人由于疏忽或者怠懈，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没有尽到普通人应当尽的通常的注意义务，认定为重大过失。实务当中对工作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判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呢进行考量。一呢是行为违法性，违法行为可作为认定重大过失的依据。二是呢是否违背公司的规定、行业标准和行业的惯例，是否尽到了行业要求的合理注意义务。那三呢是是否违背一般人的正当注意义务，还有呢就是区分不同行业不同工种注意义务危险程度的高低等等。
2: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片星海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没有尽到资质审核义务，网约车平台应该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吗？魏某驾驶使用性质为非营运的车辆，通过网络平台承接网约车营运业务。一天呢，在乘客张某没有关好车门的情况下，魏某启动车辆，致使张某摔倒受伤，造成了人身损害。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魏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没有责任。魏某驾驶车辆按家庭自用性质，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魏某并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后来张某就其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

0: 项损失与各方协商未果，将魏某某科技公司，也就是网约车平台经营者，以及呢某保险公司诉讼到法院，要求判令各被告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片律师，你看这些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因本次事故遭受的合理损失，应由交强险承保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部分事故比例先行赔偿。魏某将家庭自用车辆用于经常性网约车营运活动，擅自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显著增加了车辆运行的危险程度。魏某也未将从事网约车运营一事向保险公司履行告知义务，保险公司依法可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张某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的损失部分，由直接侵权人魏某承担赔偿责任。某科技公司将家庭自用性质为非营运的车辆接入平台从事网约车运营，大幅提升了车辆的使用强度和运行风险，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导致车辆商业三者险拒赔，受害人的损失填补渠道受损，对此存在明显过错。同时某科技公司与魏某均未能提供魏某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说明平台未对驾驶员从业资质履行必要的审核义务，也存在过错。综上，某科技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的经营者与管理者，未尽到必要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交强险承保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52000多元，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12000多元由魏某承担赔偿责任，某科技公司对此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某科技公司明显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二款关于电子商务平台应尽审慎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承担责任。民法典1198条也进一步明确，经营场所经营活动的管理者与经营者负有保障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网约车平台作为网约车运营服务的组织者、管理者，对整个运营服务流程具有管控权，应参照上述规定对乘客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0: 刚刚呢，片律师已经讲到，法院呢最终是判决啊，交强险承保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张某各项损失，那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呢，是由魏某承担赔偿责任，某科技公司呢对此要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我们再来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网约车啊，网约车是指呢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保障网约车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国家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对网约车经营活动进行规范和监管。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应当保证提供服务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具有营运车辆相关保险，应当保证提供服务驾驶员要具有合法从业资格。网约车平台对入驻平台的司机资质、车辆运营资格负有法定的审核义务。本案当中，某科技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经营者，没有对魏某车辆的使用性质以及魏某是否具备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进行必要的审查，就允许他注册并接单运营。那这一行为不仅为 魏某的非法营运提供了便利，使得不合规车辆和无资质司机进入了服务领域，大幅提升了运行风险，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魏某的侵权行为是导致张某损害的直接原因，其应承担赔偿责任。某科技公司呢，虽然没有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因为没有履行资质审核义务，导致不具备资质的司机和车辆入驻了服务平台，本质上呢是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应在自身范围过错范围内呢，对魏某的赔偿责任要承担一个补充责任。
2: 心未改，
3: 105年风华正茂，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3: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片星海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来为大家解读民法典。没有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婚约解除后彩礼是否应该返还呢？大刘和小美按习俗订婚并且同居期间呢，大刘给付了彩礼，后来因为婚房问题发生了矛盾，两人解除了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那片律师您看，没有登记但是呢已经共同生活了，那您看啊，这个彩礼是否应该返还呢？
1: 我认为应当予以返还，但需要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已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风俗订婚，因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的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是的，片律师已经讲到了这个彩礼呢是可以返还，但是呢是需要扣减部分的数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普法小贴士。大家呢比较关心的也是网络上也是热议的。那片律师您看那未成年人他网络充值还有直播打赏的效力判断的方法以及认定无效后的处理是到底大家比较有疑问的地方那还是请片律师讲一下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直播打赏到底能不能退呢？
1: 我认为分情况。
0: 嗯，
1: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其中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存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针对未成年人为当事人的网络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合同纠纷案件，上述指引明确规定，应当综合判断 缔约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是否相适应、准。

0: 确认认定合同效力，认定无效后诉请赔偿损失的，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缔约过程、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情况等因素，认定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及相应责任。
1: 嗯，是的，那片律师已经讲到了，确实啊，并不是说一律的啊，未成年人啊，这个打赏就一定需要这个退还的，这也是根据相应的情况啊，也会分具体这个返还的数额金额，是吧？
0: 是的，
1: 嗯，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片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
2: 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人呢都经历过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啊就满头大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睡衣啊床单啊都能浸湿了，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而想要精准的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依然是大家最靠谱的选择。可能老听众啊都知道，苏院长在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头晕头痛等疑难病症的诊疗上呢是一把好手。其实啊，他在这个乏力多汗这样复杂的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苏春良院长啊，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 从出诊辩证到方案的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呢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乏力多汗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目前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们本地的患者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诊疗服务。不管是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持续乏力多汗，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感染导致的异常出汗，甚至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情绪压力引发的复杂症状，苏院长都能够精准地找到根源，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浑身没劲汗流不止的折磨。现在啊，苏院长就在吉泰中医坐诊，有想找苏院长看诊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而且吉泰中医是可以正常使用医保的，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其实啊，乏力多汗呢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背后呢可能牵扯到了多个系统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呀就会超速的运转，会出现怕热多汗，尤其是这个手心脚心腋下还容易出汗，哪怕坐着不动也会浑身冒汗，同时伴随着心慌手抖体重下降，吃得多但依然乏力。再一个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那身体的动力不足了，代谢就会减慢，患者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懒得动懒得说话，稍微活动活动啊就累得喘不过气儿，同时呢可能出现异常的出汗，比如夜间的盗汗，还会伴随着怕冷、便秘、记忆力减退、面色苍白等症状。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忽高忽低呢也会影响能量的供应，导致乏力。长期的高血糖呢还会损伤这个神经和血管，影响汗腺的正常调节，出现多汗或汗出异常。另外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还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心慌乏力出冷汗，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必须及时补充糖分。再一个，更年期综合征，不管男女啊，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会发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患者就会出现潮热盗汗。啥样呢？就是突然一阵热浪从这个胸口涌向面部了，浑身出汗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尤其的明显，常常呢半夜啊都容易被热醒，那睡衣啊都跟洗过了似的，同时呢还伴随着心慌失眠情绪波动浑身乏力等等，需要得到重视。再一个，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这个心力衰竭呀，心脏它供血功能下降，血液无法满足身体的要求，那么患者稍微活动活动就会气喘乏力，甚至呢坐着不动也会觉得累，同时因为心脏功能的不全可能出现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伴随大量出汗，严重时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很多心衰的患者呢多汗是冷汗，伴随着心慌胸闷，这是心脏发出的紧急警报，千万不要忽视。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肌供血不足，患者也会出现胸闷胸痛，伴随着乏力活动后加重。 部分患者呢，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冷汗、心慌。

头晕，这是心肌缺氧的信号。还有低血压，血压过低呢，也会导致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同时可能伴随着出汗，尤其是体位性低血压，比如从蹲着或者躺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浑身冒汗，腿软无力，这是因为脑部瞬间的供血不足，身体通过出汗来调节血压。第三大类呢，是呼吸系统疾病，缺氧和消耗会导致这个乏力多汗。呼吸系统呢，负责给身体供氧，一旦这个呼吸功能受影响了，那么身体缺氧了，能量消耗过多，自然就会乏力多汗。比如之前最常见的肺结核，这是个传染病，它也是导致盗汗的一个典型疾病。患者呢会出现低热，一般呢就在 37.5 到38度之间，夜间盗汗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出汗，醒来这个衣服床单呢都湿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乏力，咳嗽咳痰，甚至痰中带血，体重下降。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简称慢阻肺，也是咱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这一类的。患者呢长期缺氧，呼吸费力，也会导致能量消耗过多，出现持续的乏力，同时因为呼吸功能的异常，可能伴随着出汗增多，活动后呢会更加明显，还会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等。如果是肺炎呢，尤其是这个慢性肺炎，发热可能不明显，但会持续的乏力盗汗，食欲减退，身体一直处于炎症消耗状态，免疫力呢会越来越差。第四大类啊，是消化系统与血液系统疾病，营养供血不足的连锁反应。消化系统啊负责吸收营养，血液系统呢负责输送氧气，这两个系统要是出问题了，那乏力多汗就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啊，这个贫血，血红蛋白呢是血液里的氧气运输车，贫血的时候啊，这个运输车不够了，全身器官就会缺氧，患者呢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头晕，面色苍白，指甲变脆，同时可能还伴随着出汗增多，比如活动后出冷汗等等。还有常见的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法被身体吸收，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进而出现乏力，同时胃部不适会影响睡眠，睡眠差呢又会加重乏力，部分患者还会因为自主神经受影响，出现多汗、反酸、嗳气等症状。肝脏呢是身体的代谢中心，如果肝功能受损，也会导致能量代谢的一个障碍，出现持续乏力、食欲不振，同时呢可能伴随皮肤黏膜出血、出汗异常等等。第五大类是神经系统与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呀，这个很多人压力大，神经和情绪问题呢也会引发乏力多汗，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呢，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身体的调节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正常的控制出汗和能量的供应，患者会出现无明显诱因的乏力多汗。比如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一紧张呢就出汗，手心脚心总是湿漉漉的，同时呢伴随着心慌、胸闷、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很多人做了一堆检查呀，都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自主神经在罢工罢了，多和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有关。还有那个焦虑症啊、抑郁症，情绪问题啊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焦虑症的患者容易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伴随着多汗、手抖、持续乏力，总觉得心里发慌、身体没劲儿。抑郁症的患者呢则会出现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核心症状就是持续的疲劳感，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部分患者呢还会有夜间盗汗、早醒的情况。再就是神经衰弱的患者，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紧张会导致神经衰弱，
患者会出现乏力、失眠、多梦、易醒，同时伴随着多汗。这除了以上几大类，还有一些情况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感染性疾病，它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从而导致乏力、发热、出汗，尤其是慢性感染会出现长期的低热乏力多汗，症状呢不明显，但是持续时间长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因为部分的药物啊，它会引起乏力、出汗增多的这样不良的反应，比如退烧药、抗抑郁药、降压药、部分抗生素等等。第三个呢，是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的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铁、钙等营养物质呢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能量的供应不够，出现乏力，同时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可能还会伴随着出汗异常。第四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呀，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也大，会出现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严重疲劳，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同时伴随着肌肉的酸痛、头痛、多汗、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是乏力多汗的常见原因之一。第五个呢，是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了，比如喝水少啊，或者腹泻呕吐，会导致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脑部的供血受影响，就会出现乏力头晕，同时电解质紊乱，比如低钾低钠了，也会影响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导致乏力，出现出汗异常。素春良院长呢，凭借35年的临床经验，早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辩证精准、中西融合、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不管是哪种原因引发的乏力多汗，都能找到根源，对症施治。苏院长啊，他不会只看乏力多汗这两个表面症状，而是会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的检查，结合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基础病史、生活习惯、情绪状态、睡眠饮食等等，从整体上判断病因。比如同样是乏力多汗，有的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表现为自汗、活动后加重、乏力明显、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有的呢是阴虚导致的，表现为盗汗、夜间明显、口干咽燥、手脚心热；有的呢可能是湿热导致的，表现为多汗黏腻、口苦口臭、大便黏滞；还有的呢可能是肝郁气滞导致的，表现为情绪不畅是加重，伴随胸闷烦躁等等。苏院长啊，会根据这些个不同的症型，结合背后的根源疾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真正做到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而且苏院长呢，既传承了中医整体调理的精髓，又不排斥现代医学的优势，灵活运用多种疗法，既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接下来说一下几位患者的效果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问题呢也比较多，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受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还总出虚汗，一晚上啊要醒好几次，睡衣床单都湿透了，换了衣服呢也很难再入睡。更让人担心的是啊，他还伴随着头晕、心慌、心悸的症状，白天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头晕的厉害。后来听说济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老年病特别的厉害，就让家人打预约电话27650000约了号。苏院长啊，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状况，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辩证后呢给他开了中药，没想到啊只吃了三次药，老先生的变化就特别的明显，头晕、心慌、心悸的感觉减轻了很多，晚上呢能睡得安稳了，再也不会因为出虚汗而频繁的醒来，出虚汗的情况呢也改善了大半。现在啊，老先生白天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精神头啊也好了很多，家人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苏院长。第二位啊，是一位42岁的先生，
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时期，却被严重的

力问题所困扰。他的乏力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一整天都躺在床上，连门都不想出啊，更别说上班了。稍微动一下呢，就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除此之外，他还伴随着便秘、脚掌发热的问题，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能睡着，白天更是昏昏沉沉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大的器质性问题，吃了一些调理的药呢也没啥效果，心情啊是越来越低落。后来呢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包括中药、内服和针灸辅助。调理了2个月后啊，他的变化堪称是脱胎换骨，乏力的症状呢完全改善了，现在能正常上班，甚至还能利用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脚掌发热的情况也消失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最近呢，他还计划去韩国，终于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了。第三位呢，是一位29岁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啊，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那种乏力感呢，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懒得动。严重的时候啊，连吃饭都觉得费劲儿，提不起食欲。每天下班回家呢，就只是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他也尝试过健身进补，但是都没啥效果，反而因为睡眠不好，脸色是越来越差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非常的憔悴。后来呢，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通过问诊得知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是典型的气虚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苏院长呢，给他开了中药，让他注意调节生活习惯。没想到啊，只是吃了2次中药，他的症状呢就减轻了很多，浑身乏力的感觉消失了。下班回家后啊，还有精力做做饭、看看书，食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呢也明显提高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第四位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却被乏力的问题呢困扰了好几年。他从小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吃饭，饭量特别的小，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或者容易醒，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也受到了影响。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发现明确的病因，只能让他多吃点儿，多休息，但情况啊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辩证后发现他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中药。只吃了2次中药，他的变化就很明显，乏力的感觉呢也减轻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集中了，食欲也变好了，能正常吃饭了，晚上呢也能睡得安稳了。现在啊，他不仅身体状态好了，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四位患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有高龄老人多种症状叠加，有中年男性被慢性症状所困扰，还有年轻女性因为压力大导致不适，还有青少年因为脾胃虚弱引发问题，但他们都在苏院长的辩证调理下快速地摆脱了乏力多汗的折磨。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强大魅力。苏春良院长有着35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医学技术，不管是单一疾病引发的乏力多汗，还是多种慢性病叠加导致的复杂症状，他都能精准辨证，对症施治，让无数患者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都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0: 汉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及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集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集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集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集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集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集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

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啊，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的，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啊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播安德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
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

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那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药没能解决的问题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呀？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
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

0: 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的，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他后来就是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他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

0: 三代严重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1: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才42啊。
1: 42岁呀、啊？
0: 对对对。
1: 哟，还这么年轻啊、
0: 嗯？
1: 你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这都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1: 哦。
0: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1: 嗯，
0: 这不后来这逐步严重了、啊。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了。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得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嗯嗯。
0: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1: 嗯嗯。
0: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啊、这。
1: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
0: 嗯、
1: 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嗯。
0: 是。
1: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叫不孝，嗯，所以说很纠结，
0: 是是
1: 很痛苦，对吧？
0: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啊。
1: 嗯，
0: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严重方还有救吗？
1: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0: 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1: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0: 是啊。
1: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所以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啊、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啊、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0: 嗯，

0: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1块钱吧，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得点罪也行啊。
1: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0: 是，
1: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1块钱1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0: 嗯，
1: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
0: 嗯，
1: 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1: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0: 我叫王建刚。
1: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0: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1: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1: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咱发小中央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1: 嗯，
3: 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
3: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啊，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昏过一下呀？
1: 您是哪年得的病？
3: 我是23年得的病。嗯，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
1: 嗯，
3: 这回呀、啊，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三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都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啊，这还是中风了。
1: 嗯。
3: 幸亏啊，我有个好姑娘。他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他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1: 嗯
3: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且里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得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

0: 哎呀呀，这血压都下来了。
1: 嗯嗯。
0: 嗯，这十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嗯，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啊，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啊，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
1: 嗯嗯。
0: 嗯，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了。
1: 嗯嗯。
0: 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1: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0: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1: 嗯。
0: 我的衣服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啊，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啊。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0: 对。
1: 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0: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1: 嗯。
0: 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啊，我这就很执着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1: 嗯，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0: 嗯！是，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1: 嗯，
0: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没有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了。
1: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0: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这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嘛、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0: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

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影响我国，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等提前应对措施。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目标。海事分析公司表示，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9号，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
1: 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2: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3: 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今天上午，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
1: 上半年全国累计查验出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2: 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7.1%。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

0: 余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
2: 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
1: 昨天，福建晋江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记者今天从泉州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8人遇难。
2: 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已经被烧焦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我们现在还可以往前看一看，进门外车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非常的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你可以看到这个前方是应急管理部消防局的专家正在对现场的这个火情进行一个勘验。据专家介绍呢，辉腾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初始的火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一层。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随着巴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提前应对措施。
2: 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
6: 福建是防范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目前福州地铁6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

0: 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当启动市级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九级及以上时，相关区段将停运。风力达八级、七级时，列车相应限速。如果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车站。宁德当地滨海涉水景区陆续临时关闭，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在霞浦县8号起，海边原有游乐设施浮桥等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完成加固。昨天浙江省气象台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八威有可能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起，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将面临大风暴雨。
1: 十日夜里到十一日，中南部沿海海面的风力将增强到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十日受台风外围的影响，浙江省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起雨。十一日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台里等地呢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
0: 浙江温州海事局昨天18点启动水上二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辖区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撤离。浙江台州昨天起停航海上公交，暂停开放沿海景区，三大海岛景区滞留的700余名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到12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全市各级水泵闸启动预降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也全面展开。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全面摸排低洼路段，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清理防水沟渠，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在金山区，针对当地集中的危化企业，应急部门对企业防汛重点设施、物资设备等进行全方位检查。昨天12点起，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16点，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陆续撤离。18点前，沿海渔船全部回港。22点，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清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风雨。
3: 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多地今天停班停课。
4: 台风八威逐渐逼近台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5: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只啊？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全拆掉啊。
4: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6: 抢多少赚多少啊！
4: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今明两天，台风八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今天全日停航。台风八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总台视记者台北报道。
2: 台风八威步步逼近，交通运输系统已经全面升级防御举措。
3: 公路和水上交通将会受到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邵早前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据了解，今天早上6点钟，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了3个预警：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那么根据台风的预报等级呢，台风巴威的等级从超强减弱到了强。但是呢，全国各地的防台应急抢险工作不容松懈，交通运输部也已经将相应的防御等级升级成为了2级。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的出行信息。画面里面看到的是福建 G15 沈海高速宁德段、 G1523 甬莞高速滨海大桥、浙江 G1523 甬莞高速温州段、 S10 温州绕城高速。那这些上述路段作为台风正面冲击区域，目前来看还是运行有序的。预判台风北上之后，黄淮华北降雨将叠加。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2 京沪高速、 G3 京台高速、北京顺义区 S32 京平高速、北京怀柔区 G45 大广高速。天气预报有预报北京部分区域雨量将逐渐增大至暴雨，还请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安排。看完公路，我们来看水上。现在看到的是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集装箱码头。受台风巴威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梅山港区涌浪明显增强。为了应对巴威，宁波海事局已于昨天晚上8点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早上8点，梅山港区的所有大型船舶已经全部撤离。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
2: 铁路部门也已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渠宁铁路、永津铁路，11号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至13号金千铁路、同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至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要特别提醒大家，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来办理退票手续。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到28号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旨在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等方面携手构建生态空间与绿色产业融合共进的新格局。昨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并发布央企首批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巨型水电工程三维设计平台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介绍，自2023年11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两年多来，两岸产学研企各相关方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数据，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一至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从昨天到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开展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开展同步巡查，重点排查旅游船艇安全、船舶污染防治、内河船涉海运输治理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2: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9: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

0: 兰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0: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2: 新闻三十分，有
3: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6: 运动补椰子水好，
7: 找椰树牌，
6: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7: 运动补椰子水好，
6: 喝椰树牌，
7: 是天然电解质，
6: 不是人工添加。

0: 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继续新闻三十分，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报告说，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八号记录了35次通行，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
3: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5: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恩迪·伯纳姆表示，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据英媒报道，他是目前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德国总理默茨九号称，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医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法国气象部门近日表示，法。

0: 我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南部和西南部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由于高温对铁路供电网的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再度取消部分客运列车运营。法国本月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近期持续的高温导致意大利最大平原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塞尔维亚媒体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称，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逾万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格拉莫契奇表示，政府将全额赔偿养猪场主的损失。
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
3: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地区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6到17级，从西南地区到东北、华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台湾中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图上的这些区域会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29摄氏度，抚远20到28度，银川20到25度，兰州18到24度，榆林22到29度，咸阳25到39度，西宁14到21度，广元25到36度，南充29到38度，乐山25到38度，泸州27到39度，宜宾27到39度，昭通19到31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24到31度，邯郸31到38度，鹤壁26到35度，安庆27到36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8到36度，漳州27到38度，东海北部阴转小雨，东风6到7级，东海南部小雨转暴雨，风力9到13级。
7: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0: 真的。
1: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2: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1: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2: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1: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2: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1: 跨越。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22集，龙卓生在了河里。
3: 那天晚上，萧七被枪声吓跑了，萧香梅一家人和扑拉香也整日惊慌不安。这时，龙泉上下村中间的那道垒了不知多少辈子的石墙被彻底清除了，横跨石墙已经建了一栋大房子，房基是用石墙拆下来的石头垒就的。大房子正北紧靠两座清泉，正南平整了一大块土地，平地上铺垫了一层稻黄色的细沙，细沙是从母牛河里捞出来的。建这个大房子的时候，两村人第一次走到一起，一起挖地基，一起打夯，一起垒石，一起竖房架子，还一起捞河沙修操场。开始两村人都觉得新鲜，但谁也不认识谁，语言又不通，只能各干各的。其实两村村民能走到这一步，已经让工作队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萧七事件之后，村里成立了贫协会，上村的主任是阿商达，下村的主任是朴昌范，花生也被选进会里当委员。朴昌范和阿商达握手之后，两村合伙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拆墙建学校。朴昌范以前就和上村的人有来往，背着两族的族人，私下里他们交情很深。阿商达能说会道，城里乡里没少穿梭，知道外面的事儿很多。他不像窦老英达那样对下村的人有很深的成见，所以工作队一把他和朴昌范聚在一块儿，他俩就像年糕对打糕，很快就揉搓到一起了，分不出哪个是黄黏米，哪个是白黏米。学校建成了，工作队指定李凌波到学校去教汉语。福顺大婶的女儿美善是顺基的学生，顺基走后，她一直教下村的孩子们读书识字。她把下村的小学也合并到大房子里来了，大房子里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院子里蹦跳着两个村子的孩子，蹦得两村村民心里都热乎乎的。由此他们逐渐地认识了工作队，认识了新政府，贫协会也印进了两村村民的心里。凌波要办学校的愿望实现了，他很高兴。龙卓舔个大肚子凑过来，凌波，你跟工作队说说，俺也去教学，俺也识字啊，要不俺自己去说。你呀，别整天东跑西颠了，快到月了，你还去凑什么热闹？凌波扬一下手说道。龙卓问，你可真是的，等生了俺再去行不？凌波赶紧应道，到时候再说吧，你还得伺候妈，我以后就忙了。这年7月，上下村都平分了土地，凌波家也分到了12亩大田，田上的玉米已经红了缨子。一进入夏天，萧香梅病好了许多，凌波和龙卓领他去看分到的地。凌波呀，跟工作队说说，咱不要了，只要你能教书，咱娘几个就能活着。妈，别再自己找事儿了，昨天工作队蔡队长找我说，咱家的情况还不清楚，还让我说服你把真实情况告诉工作队。他还说县里已经派人去四合镇查了，看有没有叫李振东的。妈，你看。什么？ 工作队去了四合镇。

潇湘梅站不住了，倚在了凌波身上。妈，咱不如实说了，反正爸又没做啥坏事，还参加过抗联。凌波呀，小七跟你爸搅在一块儿，谁能说清啊？土改工作队一直觉得潇湘梅一家人来历不明，十分可疑，几次找潇湘梅，潇湘梅都一口咬定家住四合镇，丈夫叫李振东。工作队让李凌波填表，凌波也照着潇湘梅说的填写了。表被报送到县里，正巧李万达的大儿子李凌甫在县里负责搞土改，他原来是县公安大队的副队长，现抽调担任县土改工作队的副大队长。李凌甫一见表上李凌波的名字，心里就犯合计，这不是三叔李万通的儿子吗？潇湘梅的名字虽然没听说过，但三婶姓潇，他记得十分清楚，她是潇七的叔伯姐姐。一想到潇七，他就恨得咬牙切齿，他永远忘不掉潇七烧他家房子的时候，他吓得跪在地上给潇七磕响头，把脑门都磕出了血，至今还留有一小块疤。李凌甫攥着这张表在地上来回踱步，他长一副和李万达一样的脸，尖瘦的下巴，一双虎眼，细长的脖子像鹅，长长的戳在衣领里，四个吊兜黑色干部制服空荡荡地套在他那干细的肢体上，腰间还挎个盒子枪。李凌甫17岁时离开家，他偷偷地爬上一辆拉货的火车，火车一直往南开，到了奉天他下了车，兜里没钱，他就在街头上乞讨。一天他正拿着捡来的报纸细细地看，被一个国民党军官看见了，那军官把他叫到了跟前儿，问了一通就把他领走了。他穿上了国民党军装，给一个副团长当勤务兵，副团长识字不多，他还负责给他读书读报。20岁那年，副团长带着一团人投奔了八路军，他年轻认字，部队很看重他，先在营部，后到团部当文书，后来当上了团参谋。他没打过几次仗，没放过几次枪，多数都是趴在地图上听枪声和炮声。1945年，日本鬼子垮台了，延安往东北派一大批干部，说是要派到延边去，在部队里找来自延边的干部一块回去，回那里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23岁时，李凌甫便随同33个延安来的干部回到了延吉。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成立后，他被派回了双龙镇，和双龙镇的干部一起组建县人民政府，他担任了公安大队副大队长。他很有心计，能看着领导的眼色行事，工作做得很出色，他生怕出一点差错影响他的前途。李凌甫没有把自己的猜疑向上汇报，只是给龙泉村回信说，李振东查无此人，请追查是否是双龙镇李万通的老婆土匪萧七的堂姐，如果是便可按政策定成分，同时要深追萧七的下落。据群众举报，萧七就在龙泉村一带活动，那里可能有个窝点。李凌甫写好了信，担心弄错人，他眨了几下虎眼，马上叫人去找来弟弟李凌元。昨天李凌元对他说，他要去龙泉村，蔡队长要求他给那里的贫血骨干上几堂课，县里同意了。李凌甫对李凌元说，你把这封信带给蔡队长，三婶和凌波可能在龙泉村，你顺便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告诉

0: 认呢？三婶儿就是三婶儿啊。三婶儿是萧七的亲戚，萧七让俺跪着，俺永远都不忘。这回好啊，找到三婶儿就有可能找到萧七。哎呀哥，这都哪跟哪儿啊？龙卓舔着肚子站在母牛河旁，他盯着河面，透过清亮的河水，他见到了几条筷子长短的鱼贴在河里面的石头旁。他真想下去抓几条给婆婆炖了补补身子，背着婆婆出来就想抓到几条鱼。龙卓坐在岸边的石头上，他甩掉了鞋，吃力地挽起了裤腿。
1: 哎呀妈呀，你要干什么呀？
0: 不知啥时候泼了香来到了他的身后。
1: 鹅云，你来得正好，你能帮俺抓几条鱼吗？俺想给婆婆。
0: 龙卓指着河面说道。
1: 瞅你都啥样了，还敢下河抓鱼，你不要命了？把鞋给俺穿上。
0: 泼辣香蹲下来放下了龙卓已经卷起的裤筒子。龙卓问，
1: 鹅云你咋来了？找你嘛，我可说他刚眯过去，一睁眼儿见你没了，怕你又不顾三不顾四的跑这跑那，都快生了还这么疯。
0: 泼辣香数落着龙卓。龙卓恳求说，
1: 鹅云看妈那样子，俺心里真难受，你就帮俺抓几条鱼吧，做了俺也让你吃。
0: 哎呀，俺吃什么呀，你等着。
1: 哎，臭臭臭臭，你们过来，拿着网，把网拿过来。
0: 泼了香冲河下面的一堆孩子喊。臭臭领一帮孩子趟着浅水叽叽喳喳地跑过来，水珠在孩子们的光身子上泛着油光。臭臭是窦老英达的亲孙子。泼了香跳进了水里，和臭臭一起拉开台网，把网下进河底，一点一点地向上挪动。泼辣香指挥着几个孩子，泼辣香和臭臭抬起了网，几条白鳔子鱼在网中翻动，孩子们围上来，炸响了一片欢叫。
1: 龙卓接着，抓住了，折根柳条穿上，别让鱼跑了。
0: 泼辣香抓起一条最大的鱼甩到岸上，鱼在草丛里蹦，龙卓伸手捂住了。
1: 来，再给你一条，接着。
0: 泼辣香一高兴，完全忘记了龙卓是个孕妇。她和河里的孩子们一条一条地往岸上撤鱼，龙卓也欢喜着吃力地捂那些活蹦乱跳的鱼。突然，龙卓一声惊叫，一个后仰滑倒在河岸上，顺着河岸的斜坡打了个滚儿，然后呱唧一声摔进了河里。泼辣香惊得丢下了台网，拼命地奔扑过来，水在他的脚下乱溅，他周起了水拉拉的龙卓，龙卓捂着肚子哀叫。龙卓被抬上岸，手里还死死地攥着那串鱼。泼辣香把它平放在鲜绿的草地上，龙卓疼得在草上翻滚，泼辣香急得束手无策，盼着早点有人来。突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传过来，哭声是那么洪亮，那么清脆。龙卓生了，1947年农历7月22，龙卓把孩子生在了河里，孩子取名叫和生，李和生。李和生生不逢时，就在他第一次用脆亮的啼哭声向这个世界示威的时候，爸爸李凌波和奶奶肖香梅却被工作队关进了一间屋子里，他和他的母亲龙卓只好由扑了香和邻居的大婶照看着。蔡志平倒杯水端放在肖香梅前的一张黑木方桌上，然后掏出小烟袋装上烟。肖香梅，你该说实话了，县里派人去了四合镇，根本没有李振东这个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即使是有什么问题，政府也是给出路的嘛。肖香梅一声不吭，只是垂泪。另一间屋子里，凌波身旁围着好几个工作队员，凌波正在讲他和妈妈如何逃进大山里，

0: 住了十多年的经历。工作队员们一个个瞪着惊奇的眼睛瞅着凌波，一个人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做记录。但是凌波没有说出爸爸李万通的名字，他说爸爸叫李振东，这是肖香梅反复嘱咐他的。他真想把实情说了，但怕对不起妈妈，他相信妈妈。蔡志平朝一个工作队员点点头，同时掏出了小烟袋。肖香梅，让你认识一个人，你可能就说实话了。去，让李教练过来吧。肖香梅坐在那里，像没听见一样，低着头，没有任何反应。工作队员领着李宁元走进屋来，肖香梅仍然没有抬头。蔡志平礼貌地给李凌元让座，李凌元急扑过去，蹲在了肖香梅的面前。
1: 三婶儿，真是三婶儿，三婶儿，你看是谁？
0: 肖香梅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她轻轻地惊叹一声，睁开沉迷花乱的双眼去看李凌元。这一看可让她吃惊不小，眼前分明是李万通，但又不是他，又像李凌波，可也不是。他有凌波一样的宽额头，有李万通一样的宽脸膛，眼睛极像李万通和李凌波的眼睛，双双的眼皮儿，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都是他十分熟悉的。他的眼睛迷花了。李凌元见肖香梅憔悴迟钝的样子，猜想他受了许多苦。
1: 三婶儿，俺是凌元呐，你从小抱过的凌元呐，三婶儿，俺可怜的三婶儿啊。
0: 他从小就觉得三婶儿长得好看，可现在那个好看的影子没了，花白乱发下一张痛苦不堪的面容，李凌元心酸起来。肖香梅眼里放出了亮光，她哆哆嗦嗦地捧起李凌元的脸。
1: 凌元，是凌元，真的是凌元。三婶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李凌元掉了泪。
1: 凌元，凌元呐，你三叔死了。
0: 肖香梅脱口说完，腿一软便朝后倒去。
2: 蔡队长，你们找窝克也不看个时候，他儿媳妇生了哟。他这是咋了？窝克，窝克！
0: 扑了香不管不顾地进来，他发现肖香梅昏厥在炕上，急唠唠地扑过去，抱起肖香梅不停地呼唤。肖香梅醒了，扑了香把水碗端到她的嘴边，她摇头不喝，泪水从两眼角流出来，挂在了花白的鬓发上。
1: 回去，替窝克好好照顾龙卓，窝克，谢谢。
2: 蔡队长，你有娘没娘？他都病成这样了，儿媳妇又刚生孩子，你们咋不长人心呢？走，窝克，俺背你走，看他们能把俺咋样。
0: 扑了香疯了似的从炕上跳下来，又扑到炕边去拉肖香梅的胳膊。扑了香一甩髻子，背起肖香梅就走。李凌元和另一个队员跟了过去。肖香梅的脸贴着扑拉香的耳朵，她轻声问：
1: 你说龙卓生了？
2: 生了，生个大胖小子。窝克，你有孙子了，大胖孙子，你高兴吧？
0: 扑拉香一边喘粗气一边说着。
1: 啊，李家有后了。他姐，你放下，放下我，我自己走。
0: 肖香梅心里一阵轻松和欢喜，她见扑拉香直喘，就一边往下退身子，一边说着。扑拉香也真是背不动了，她轻轻地把肖香梅放到地上。这时，李凌元走上来，接过肖香梅，背起来就跑。蔡志平走进了另一个屋子。
2: 李凌波，你爸爸是不是李万通？你实话实说嘛。
1: 他叫李振

东。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爸爸改名叫李振东。凌波低下头。你知道你爸爸的下落？凌波没有回答，两手捂住了脸。蔡队长，刚才他说十岁那年他和他妈就逃出双龙镇，此后再没有见过他爸爸，一直躲在大山里边了。一个队员解释道。对嘛，你那么小懂什么呀？但你们不能不打听你爸爸的下落吧。蔡队长，我爸爸真是抗日的，他把家业卖掉了支持抗联，让日本人抓去了，又让抗联救了。蔡队长，有没有人能给我爸爸证明这些？都十多年了。凌波满脸泪水，又埋下了头。李凌波，你说的我们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呢，你能提供些线索吗？说实话吗？蔡志平温和地说。我在山里听爷爷跟妈说，我大爷李万达要霸占我爸的财产，利用日本人的手想杀我爸，是顺基大婶的爸爸全校长知道了信儿，亲自救我和妈逃出来的。我想全校长肯定知道我爸的事儿。蔡队长，你找找他吧，我爸爸真是个好人。蔡志平又问，还有谁能知道你爸爸参加抗联呢？双龙镇的老人都知道我爸参加抗联，谁能证实？我不知道，我也是听山猫叔说的。山猫？山猫是谁呀？一个山把头，和爷爷一起在山里。哎，对了，蔡队长，山猫叔是听花生叔说的，花生叔就住在龙泉下村。蔡队长，你去问问他吧，也许……凌波的脸上露出了希望，急切地说道。花生？花生是谁？你们知道吗？蔡志平转脸问一个朝鲜族工作队员。没听说过，去打听吧，问问朴昌范和吴光泽，他们或许能知道。不过没听说下村有个叫花生的呀。蔡志平笑着对凌波说，李凌波，再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媳妇儿生了，给你生了个儿子。凌波惊喜地站了起来，刚想迈步，又犹豫着停下了。李凌波，母们马上就让你回去，去看你儿子。不过，母得说你两句儿，你不说实话可不好啊。如果早说出李万通，母们不也好早早地了解他的情况吗？你和你妈妈不理解新政策，担心害怕，怕受牵连，这母们理解。但是自己的事情总得自己搞清楚啊。你家是什么性质，总得搞搞清楚嘛。你说你爸叫李振东，在四合镇住，可母们一查，没有此人，查无此人。你看看吧，你没说实话嘛，母们还费了周折。蔡志平耐心地开导凌波。凌波抱着头坐下了。李凌波呀，你是教师了，做先生了，为人师表，你该知道吧。再说了，你是年轻人，你在大山里待了那么长时间，不知道外面的事情，母们主要看你的表现，看你拥不拥护共产党，拥不拥护新政府。实话对你说，母参加了革命，打过仗，挂过花，党和政府信任母。李凌波呀，跟你说，人的出身不能选择，可你今后走什么路得选择呀。你回去吧，去看看你媳妇儿、你儿子，你妈妈还病着，要好好照顾她。你家还来了一个你的亲戚，跟他好好谈谈。今后啊，天大的事情也得说实话嘛。好，你去吧。蔡志平走上前来，拍拍凌波的肩。凌波再也忍不住了，他扑通一下跪在了蔡志平的脚下，双臂抱住了蔡志平的双腿。蔡队长啊，我爸死了。什么？你怎么知道的？来来来，李凌波起来，慢慢说。蔡志平拉起了凌波。凌波说，蔡队长，是萧七，他。萧七？你知道萧七？包括蔡志平

0: 子的人都惊呆了。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属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8: 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

0: 福利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4: 用古老的中医治愈今天的顽疾，用简单的方法保护每一个听众的健康，是咱们话说中医节目最大的愿望。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
2: 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5: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昨天啊，就有几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滕老师的帮助。
2: 看一位来自微信平台上朋友的问题，今年57岁的一位女性，她说是肾不好，有肾小球肾炎已经20多年了，还有肾囊肿，到医院检查完了，所有的指标啊都在要超标的这个边缘徘徊，现在感觉眼皮子总是像刚哭完一样，感觉有点紧，腿在走路时间长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发胖的感觉，并且啊，现在这个心脏呢是在累的时候会有没劲儿或者突突的感觉，血压呢是在150到90，血脂、睡眠都不太好，也是刚听到咱们的节目哈，想让您帮帮忙，想想办法。
5: 这位患者呢，患有的是肾小球肾炎啊，多长时间了？20多年了。哎，有的时候啊，我接触到很多的患者啊，我就非常的奇怪，就是有的人呢得病10年、20年、30年、40年，有的人呢甚至50年，哎，就是啊，这个病啊从小就有， 是啊、咱们国家啊，可以说以前呢医疗条件呢不太好，哎、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呢也是哎、不怎么太理想，哎、那么可以说随着咱们生活的改变，是不是医疗条件呢不断的提升，那么咱们有很多病啊，哎、所以说有家属问患者，我说你这病啊得这么多年，是不是这病这么重，多难受啊，咋不赶快抓紧治疗啊，哎呀，怎么当时啊条件不好，那么现在条件好了呢，是不是啊，哎、还没人去了，自己呢也不愿动的，寻思啊就吃点小药啊，打小针啊，能挺啊就挺哪吧，是不是啊，那么实在挺不住了啊、哎、这呢才想啊找医生呢系统的好好的治一治。所以说呢我在这里边提醒啊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是不是啊，咱们有病啊千万的不要拖也不要等，是不是啊，这个病啊我告诉你是拖不好的也是等不好的，哎，你越拖或者越等只能啥哎加重病情，哎，让你可以说身心疲惫，哎，身体呢更加的难受，有病啊给咱们最大的一个感受什么，就是难受呗，是不是啊，哎，如果说病不难受的话谁还去看呢，哎，所以说这个难受啊咱们是遭不了那罪的，挺不了的，并且这个难受它不是一天两天呢，它是积年累月呀、啊，是不是啊，身体总是那么难受啊，那么肾小球肾炎呢这个病它也属于是慢性病，是不是啊，并且这个病大家注意它还愿意啊反复发作，什么叫反复发作，就是你治好了，是不是啊，等过段时间又呢，是不是啊，你着凉了或者哪天呢，是不是啊，外面下雨呢你不小心哎没带伞正好搁道上一下呢淋雨了，哎，完了之后呢这个病呢又犯了，是不是啊，特别这个病还怕啥，哎，怕啥，感冒，是不是啊，那么一感冒之后连带到这个肾小球肾炎，哎，又犯了，哎，所以说这个病哈一定要注意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事儿，哎，千万自己不让不能让自己着凉，是不是啊，还有啥，哎，千万啥呢要忌咸，哎，一般肾病我告诉你基本都要忌咸，哎，因为咸能伤肾呐、啊、咸还能入肾，所以说这个咸它也是两刃刀，是不是啊，那么它有它的利处，还有啥，还有它的坏处，所以说肾病人一定要忌凉还有忌咸，哎，那么既然这病得了，是不是啊，咱们得要治啊，是不是啊，同时这个患者办啥肾囊肿，哎，那么肾囊肿怎么长成呢，那么西医学上叫肾囊肿，哎，那说白话，是不是啊，就是肾脏啊长个肉疙瘩，那么为什么这个肾上长个肉疙瘩呢，大家观察没观察，咱们自然界你看这个树，是不是啊，哎，那树呢有那树疖子，或者是啥呢，这个树啊哪块呢，哎，在往上淌水，那为什么这个树它那块往上淌水啊，或者说长树疖子，那就说明啥，本身这个树就有病了呗，是不是啊，那么长疖那块说明啥，哎，就这树的可以说它这个水分还有营养你知道不，经过那个树疖那块它过不去了，过不去之后可能还拥塞了，哎，最后才从形成啥这个树疖子，那么咱们人体也是，你像这个肾脏，那么肾脏功能哎，如果衰退化或者肾功能不好的话，那么肾呢每天在工作的时候它会产生啥大量毒素和垃圾，哎，那这时候需要啥，肾脏呢哎把这个垃圾啊和毒素给排出去，可是这个肾呢它有病了你知道吧，啊，它干不动活了，哎，所以说呢这个家庭啊这个环境啊卫生它就打扫不过来了，哎，就稀里糊涂了，那么慢慢呢就在啊咱们肾脏表面形成啊这种囊肿，哎，我刚才说啥就肉疙瘩，是不是啊，一般这个囊肿哎大家放心基本都啥良性的，哎，很少啊有这种恶性的，所以说啊大家不要看是不是啊，哎，啊这块长疙瘩那块长疙瘩就认为是恶性的，所以说有很多人啊到医院一检查完，哎，医生告诉是囊肿，是不是啊，肿块，是不是啊，哎，那给吓得就不行了，就认为自己啊得了可以说不可救药的病了，哎，其实啊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啊，咱们人体啊我告诉你它有一套防御这个系统，还有啥呢，修医系统，哎，一旦说你有病了咱们身体啊会奋起反抗，哎，你身体能量不足的情况下那怎么办，这时候咱们一定啊要寻医问药了，哎，找到一位好医生，是不是啊，哎，给你用上对症的药物，那么有很多的疾病哎在短时间之内哎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有很多的慢性疾病或者重大疾病你想在短时间之内解决能解决吗，啊，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那叫天方夜谭，所以说呢我看到有很多的广告，是不是啊，打的可以说口号什么，说什么什么病，哎，几个疗程，哎，多少天之内就给解决。那么我做临床的，哎，我有啥啊，我就寻思，这话呀说的太大了，是不是啊？哎，给这保证啊，可以说一点缝都没有，是不是啊？我们医生啊，真正一个好的医生，说话从来没有说死，是不是啊？你像咱们每天呢、啊、接触大量的患者，那么有的患者呢就问，哎，这个医生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需要几个疗程？我这个病啊需要吃多少药，是不是啊，哎，我这病才能好， 那么一般是不是啊？有道德修养、有医德的人，这个医生都会给你啥？说第一，先吃吃看吧，啊，吃吃看看你这个病啊，是不是？吃这个药啊，这个疗程，这个、病情啊，发展到什么程度啊？或者能稳定不？啊，完了之后呢，哎、啊，还是告诉你，从来医生啊没有说。

0: 这个病啊，吃三个月就好，你这个病啊，是吧，吃一个月就好。哎，其实啊，我跟你说，医生是吧，跟你说这话，基本都是啥，不负责任的。哎，因为病情在变化，是不是啊？你医生水平再高，你也不敢说包打全球啊，说全天下这个病，哎，到你金口玉言呢，啊，你说好就好啊，那是不可能的。这个病啊是变化多端的，一旦人得病了，在治疗上它的难度啊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医生啊在临诊的时候，可以说都什么心态啊，如履薄冰啊，如临深渊呐，啊，小心翼翼的。可怕哪方面，可以说考虑不到，是吧，耽误患者的病情，是不是啊？医生可以说都啥呢，能早一天把你的病治好，哎，就早一天治好，绝对呢不会啊去拖延你。可是医生哎也绝对不会啥呢给你下定语，说你的病什么时候就能好，哎，都是啥要等等看。因为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啥在变化的，有可能三月好，比如说你配合的好，是不是啊，那一个半月就好了。哎，所以说医生呢只能啥尽他的力，可是啥呢，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的配合也是非常啊非常重要的。那像这位患者是不是啊，怎么办，他就可以啊约诊咱们医馆的高鲁东哎高教授。哎，咱们高鲁东高教授在临床当中特别擅长啥治疗啊各种肾病，你同样如此，是不是啊，拨打咱们场外的约诊电话，哎，完排号就可以了。
1: 一位女性朋友是54岁，她说经常便秘，做过肠镜，有个肠息肉做掉了，有痔疮，平时呢用开塞露能便出来，不成形，没有血丝，还有心慌的感觉，像偷东西似的，有7个多月了，服用辛德安现在能好一点。
0: 大家都听到了，长期便秘啊，这位患者呢他呢也没说啊这个便秘呢多少年了，可是他说长期便秘，那么长期便秘有多少年呢，大爷最少啊也得10多年了啊。所以说一说到便秘啊，有很多说哎呀我也便秘啊，是不是啊，哎我从小我就便秘啊，都这么多年了，我呢从来啊也没呢把它当作一回事儿，我呢也从来啊没把它当作一个病啊。那么便秘啊它到底是不是病呢，哎我告诉你当然是病了，就是超越或者超出咱们正常生理范围之内的一切症状，是不是，一切的不舒服啊，一切的各种疼痛，这些都叫病啊。也就啥呢，病呢有大有小啊。那么便秘这个病啊是不是个大病呢，我告诉你是一个大病啊。在咱们可以说中医说啥各种病症当中，哎，咱们专门有一条是来论述啊这个便秘的，哎，那么便秘呢可以说不是古代有，也不是咱们现代有，说啥从古到今都是啊有便秘，哎，这个病症，哎，那么便秘呢可以说它在我们中医啊分症型呢也很多，什么叫症型呢，就是什么原因而造成的便秘。哎，你像有肠燥型，哎，什么叫肠燥型，就是啥呢，大肠或者整个肠道，哎，少什么，少阴液，哎，或者啥叫精液。那么这个阴液也好精液也好，它起到什么作用，哎，它起到啥濡润咱们肠道的作用，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他这个大便呢非常干燥，是不是排便困难，哎，就是啥呢，肠燥便秘就是一种肠燥症，也就是阴性物质还有啥呢精液，哎，在肠道里边缺乏症所造成的，哎，那么针对这一类患者呢，哎，治疗呢就比较好办。怎么好办呢，哎，既然肠道这个精液缺乏了，哎，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啊补充呢他肠道精液。那么你像有的这个患者还有刚才这个患者，那么经常便秘，哎，他是还用什么开塞露。其实开塞露这个药啊它起什么作用，哎，就是润滑肠道的，哎，让你这个肠道呢，哎，这个精液啊增加一些，哎，可以说能够啊促进呢咱们排便。那么咱们长期应用开塞露是不是啊也不是个办法呀，哎，所以说你看咱们经常应用开塞露的，你不用呢这个大便呢往下排泄呢就非常困难，你一用上呢这个大便呢排泄呢就比较顺畅了，哎，所以说不用不行啊，还离不开，那这叫什么药，这叫顶子药，是不是，它不是从你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的，哎，所以说肠燥症啊，这是咱们中医在辩证当中哎有的一个病症。那么除了肠燥症还有什么病症呢，哎，还有啥，还有肺气虚症。那么我一说到这个病症，是不是啊，有很多人啊就会想了，这个肠子是不是啊，啊跟咱们肺脏你可以说相隔那么远呢，是不是啊，一个在胸部一个呢在腹部，是不是啊，他们还有什么之间关系吗，当然有了，哎，咱们中医不常说吗，哎，可以说咱们身体啊这些不管是说脏好腑也好，都是啊一对一对的，是吧，有其脏必有其腑嘛。那么就是肺脏呢跟大肠相互表里，是不是啊，哎，手太阴肺经，足呢阳明大肠经，哎，他俩呢是一个整个系统，就像这一个家庭组成的，有夫有妇，是不是啊，哎，夫妇就是相合，这个家呢他

0: 那过得兴旺，哎，那么一旦这个肺脏呢，就是啊，它的肺气虚了，哎，那么这个病人他的排便呢就不顺畅了。为什么排便不顺畅呢？因为咱们这个大便是不是排泄得靠啥？靠气去推动，哎，那么这个气来源于哪呢？哎，咱们中医里边不说了吗？肺主气呀，司呼吸，哎，主宣发和速降，能够啊通调水道，这是咱们肺脏呢它的主要生理功能。哎，说肺主气吗？肺主什么气啊？肺主一身之气，也就是啊咱们身体这个气，这个肺呢它呢是总司令，是不是啊？这个气呢包括什么气？哎，包括啥？呼吸之气，是不是啊？就是咱们每天呼吸这个自然之气。那这个气还包括什么气？哎，还有啥？尾气。那么一般像尾气不足人，这人就像感冒，哎，是不是啊？一有风吹草动，哎，气温呢稍微一波动，他呢就像感冒了，这就是啥？尾气不足所造成的。还有什么气？中气。你像有人中气不足了，那这个人会有什么症状呢？是不是啊？内脏下垂、脱肛，或者是啥胃下垂症，或者啥呢？哎，大小便止不住，或者是身体沉重、腿沉，这都是啥呢？中气不足的一些临床表现啊。所以说，有的人这个排便困难或者大便不通，就是啥呢？因为啊，这个肺气不足呢所造成的。哎，那么还有人这个大便秘结、大便不通，还有什么症型呢？哎，就是啥呢？肾精亏虚，也就是啥呢？肾虚所造成的。那一说到肾，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啥呢？这个肾跟肺呢，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这个肾呢，跟咱们肠道呢，哎，离得比较近，哎，像邻居一样。所以说，有很多人呢，哎，就是年老体衰了，肾精亏虚，就啥呢？他的筋脉不足了。什么叫筋脉不足啊？哎，整个五脏功能退化了。因为啥？肾呢，为生命之本。所以说一旦说肾精亏虚了，你看老年人排便，首先是啥呢？哎，这个排便时间过长，哎，有的人是不是啊？哎，进卫生间呐，是不是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哎，那么我在临床当中接触一个病人，哎，这个病人才多大岁数？才30多岁，还不到40呢。他一般哎，这到卫生间去排便一次得多长时间？我告诉你，我说出来都吓人，得多长时间？最少得需要2个小时。那么是一天24小时，他排便就得需要2个小时。为什么？他排便呢，可以说太困难了啊。那他这个可以说排便这么困难，怎么造成呢？跟他这个职业吧有一定关系啊。他什么职业？公安系统的。公安系统说啥？他是外勤，哎，总是破一些案的，破一些案子需要啥？蹲点儿。那么这个蹲点儿，有的地方有卫生间去呢比较方便，有的地方呢可以说卫生间去就非常不方便，并且这个蹲点儿还得需要啥？隐蔽自己，不能暴露自己，哎，所以说常年的这种工作，哎，这种环境和条件呢，就造成啥呢？大小便呢总是在憋，是不是啊？憋来憋去，这个肠道已经麻木了。他根本哈，这个肠道失其职了，是不是啊？他不愿意干活了，哎，所以说这形成啥呢？肠道麻痹症了，哎，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在临床当中治疗呢也是非常困难的，哎。那么像刚才微信这位朋友，你光说你个这个大便秘结、排便的困难，可是啥呢？怎么办？我这里边不能给你出什么方？为什么？刚才我不说这么几个症了吗？你得看是啥呢？你是属于哪种症？完，这时候我们医生呢才能啥呢？哎，辨证去论治去，才能给你啥呢？配相应的药物。所以你怎么办？你必须得找医生，医生通过检查你属于什么症，哎，完了采取什么药物去治疗，哎，才是啥呢？比较好的。所以说，咱们平常尽量啥呢？自己啊少吃一些泻药，哎，你像开塞露这些药，可以说都是顶着药。你这年龄不大，如果说你年龄再增长，不一样，如果说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那你这个排便困难只能会啥越来呀越加重病情的。所以说我建议啥呢？哎，赶快去就医。
1: 我们再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位男性朋友，是20岁，他说最近脸颊总是发红发烫，这是什么原因？出现这个症状已经半个月了。
0: 这个脸颊啊，一般就是发热发烫。你像20岁的这个男孩，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咱们这脸颊啊，可以跟咱们身体哪个脏腑对应呢？你像西医他不讲这个，咱们中医呢非常讲这个，因为咱们中医认为啥？人体它是一个整体呀，你不要给它分割开，这一块那一块，是不是？好像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其实不是的。哎，咱们中医认为啥？人体是一个整体，所以说中医认为啥叫整体观念？啊，你必须这个中医呢，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他必须得要有啥？有这个整体观念。就是你身体这块出问题，他马上能想到你那块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你那块是不是会影响到。哎，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长处。哎，那一般脸颊跟你说跟咱们身体哪个脏腑联系最紧密呗？肝脏呗。哎，咱们老百姓叫啥？叫腮帮子，或者啥呢？那个颧骨那个位置，是不是啊？它跟肝脏，特别颧骨，它如果说单纯是光颧骨上比较红，感觉热的话，那可以说100%就是肝脏出现问题了。哎，一种肝热症。哎， 那么咱们中医有它的对症的药物，那什么药啊？龙胆泻肝汤或龙胆泻肝丸啊，它专门清肝火的。
1: 那它

0: 是肝火过旺了，
1: 哎，对，像他这个症状描述吧不清楚，所以说咱们给咱们工作人员是不是你这个症状一定描述清楚。那如果说肝火过旺的话，除了脸颊可以说发热发红，他还会有什么症状啊？还会出现啥呢？这个眼睛是不是肝开窍于目嘛？
0: 啊、哦，对，
1: 哎，他眼睛会干涩的，
0: 嗯，
1: 哎，眼睛干涩，或者视物呢模糊，或感觉眼睛呢发热，或者赤目糊多，
0: 嗯，
1: 哎，小便呢黄。是不是啊？这个小便黄，特别小男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肝经静脉它循行是啥？循行它睾丸进入到睾丸，往下体走的，所以说它肝经一有热的话，它小便肯定是啥会黄的，哎，这前还会出现什么症状？哎，心烦意乱，哎，脾气不好，愿生气，愿发火，特别愿发火，愿发无名的火。同时，如果说症状再进一步往下发展，它会出现啥呢？肝区那块难受，哎，就是身体右侧这肋条骨这块这个肝区。哎，他会难受，撕拉的难受，这些都综合到一起，是不是啊？你才能表现出来啊，他是不是肝经有热？还得看啥舌苔，你看他舌苔，哎，在舌体上那个肝区，也就舌头两侧，它红不红？哎，再个苔，这个上面舌苔它黄不黄？是不是啊？大便不干解不？哎，失眠不？是不是啊？完了，饮食上你看啥，愿不愿吃凉的？如果他再愿吃凉的，完并且啥，超出浑身还发热的话。这就可以说100%完全确定，哎，它就是啥呢？肝经明火了。那吃龙胆泻肝丸就完全正确了。那么龙胆泻肝丸，那么正常量，如果症状不严重，是不是？肝火不大的话，你按正常量吃就可以了。20岁已经成年人了。如果说肝火非常严重，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症状完全都有的话，那怎么办？加量，加多大量呢？加3倍量。正常吃1碗，是不是？他呢，像这种情况，20岁小伙的话，身体素质挺好，那一次吃3碗都可以的。哎，所以咱们这个剂量是跟啥？跟病去说话的，多重的病吃多大的药，是不是？这一条非常关键。有的人呢吃那药呢对症不对症，那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就啥呢？病重药轻，就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3: 你是藤老师吗？
2: 哎，是我呀。
3: 哎，陈老师你好，我是那个元运堂中医馆的患者。
2: 啊，哪位医生的患者？
3: 我是刘家福大夫的患者。
2: 啊，刘大夫的患者啊。
3: 啊，嗯，是的。
2: 啊，那在刘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3: 我呀，我跟那个刘大夫可是挺多年了，我大概是
2: 老患者
3: 了。啊，老患者了。哎呀，说起刘大夫，刘大夫不光是医患关系了，他好像我家的恩人了，就是。
2: 哦，你家的恩人啊，
3: 已经是恩人了，我感觉应该这么说。他那个我21年好像就是刘大夫我就认识了，就我那时候是心脏不好嘛，心脏不好，完了在那个这个大医院住院，住了几回医院也不好，完了就是那个就要给我下支架什么的，完我不同意，我就出来了，出来了我就寻找中医，完了就找到咱们这个医馆。医馆那时候有那个医生介绍，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啊，对，那简介啊，我看到刘家福大夫，我就是挺有缘的，因为我也姓刘，啊，我就选择了刘家福大夫。刘家福大夫就是说，经过他精心调理啊，让病就是给我调好了。啊，调好了，就我现在都已经2-3年了，心脏有关心脏方面的药，我都现在一点都不用吃了。
2: 哎呀，都挺了
3: 啊！这心脏特别好了，啊，对，这是一个哈，治心脏。再一个呢，为什么说是恩人？你就是我们家，我那个孩子23年吧，腰间盘就是膨出好多地方，很严重，不能去上班了。不能去上班了，完了又针灸贴膏药啊，哎呀，到处没少看，花老多钱了，完了也没好，没好。我突然想起，我说的。看看中医的办法能不能好哈，就选，我就又来找刘家福大夫来了。刘家福大夫给我那个孩子吃了大药是2周的那个中药吧，吃了10副中药，我这孩子就腰就好了，变强了，就敢动着了，走路干啥都好了，要上班去了。要上班，刘大夫说的，那个 那就带给你把我的中药给你打成那个做成那个水丸，你再上班，因为你搁外地上班，你再带着点啊。
1: 嗯，
3: 完了。

0: 你这就打了做了那个水丸，各家医馆做的嘛，完了就带着，带着了，就是上班以后呢，一直也没用上这个水丸药，就是腰就从那以后就好了。
1: 啊、
0: 嗯、啊，这个腰托一般都不容易好啊，就是腰间盘突出啊，都不容易好。我这孩子现在一直上班呢，我就问一下，他在外地嘛，我问问腰怎么样，腰一点问题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奇迹？你说，啊，所以说我就非常感谢刘家福大夫。再一个呢，就是说，今年20年吧，20年冬天，我又开始有病了，我本人有病了，就是我这个膝关节，不敢走路了。完了，经过医院上那个创伤医院去检查嘛，说是那个半月板三度损伤很严重，要手术。啊，要给我手术，我有点害怕。完了经过检查呢，说我这个小腿有血栓，不能手术，还得回家养好了再能手术。这功夫劲儿，就在回家养这功夫劲儿，我就想到我还是吃点中药再试试，我就又回医馆去找刘家福大夫。刘家福大夫就是春节前，就现在春节前这段时间给我调节了，一个月吧。就我现在，我就以前的上楼梯，我根本就不敢走，就像那个螃蟹似的斜着走，根本就不敢上，一点不劲不敢吃。吃了这一个月药，我这个就这个腿走路有劲了，走路有劲了，上楼梯好像就和正常人一样了。哎，我非常非常感谢刘大夫，我说刘大夫是我家的恩人啊，不管谁有毛病，只要找到他，都把我这个。病痛给消灭了。刘大夫的人特别特别好，可实在了，真的。跟他就是不是一番关系，我现在觉得像朋友。现在就是哪有点小病啥的，去问问他，他都跟你讲，哎呀，你该怎么怎么调理，该怎么怎么的。除了吃药以外，他给你告诉你很多很多该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我心里就觉得非常感谢，所以我说刘家福大夫是我们家的恩人。
1: 是你家人，你跟刘大爷有缘，但你跟姓刘的也真是有缘呢，是不是？
0: 对呀、啊，我去那天我去选择大夫那天，我就看就这一个姓刘的，我就选择这个刘大夫吧。我说的跟姓刘的有缘这就真的。你看现在我已经跟刘大夫从21年到现在4、5年了哈，一直有毛病找他，其实哪次他都给我调节的挺好，我非常非常感谢刘大夫，真的。还应该感谢。他应该感谢咱们医馆，是咱们医馆提供这个平台让我认识刘大夫的我也很感谢医馆，也感谢刘大夫，真的我是非常感谢的希望以后呢，就是说咱们医馆就是说越来越好吧真的我是做一个患者吧，这就是我的心愿，越办越好恒大夫，你也挺好，我最开始认识的是你我最开始前你就自己在医馆的时候，我就去过了。是因为先认识你，我才认识刘大夫才上医馆去的。对，是，所以说我都要感谢你们，你们都是我的恩人。谢谢您，谢谢你我就说到这吧。好嘞，
1: 好的，
0: 再见，再见，
1: 祝您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陈老师。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是咱们哪位医生的患者？
4: 我是刘家福。
3: 是咱们刘家福刘大夫的患者哈。
4: 啊，
3: 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这个是咋回事啊？我这好像有点忧郁症似的，胸疼，肚子疼，肚子不疼的胸疼，胸难受。完了我就去看挂他了，现在吃了6副了。
3: 吃6副了6副吃9天的。
4: 完了现在不疼了，疼不疼了？但是还有点难受。
3: 还有点难受吃多了
4: 难受所以我打算再吃2天
3: 对呀咱争取一次咱就把病治好了，这好一半咱就不再留个病根儿，是不是？那就不好咱治病只要一鼓作气，是不是？坚持到底，争取咱一次就把病呢给他治好它。老师，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7。
3: 67按当今社会来说还不到70呢，这年龄其实真不大。
4: 这疼吧还不老疼
3: 啊，
4: 一会儿又好了
3: 啊。就是老师，像你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找个身体累了赶快该休息休息，该坐坐着，该躺着躺着，千万别累着啊。就像你这种情况说说疼就疼，说不疼就不疼，并且还串着疼呢，这种情况还怕啥？怕生气啊，心情一定好。心情一定好啊，像你这年龄都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就是也没啥可生气的事儿啊。
4: 对对对。
3: 哎、
4: 我还听你广播呢，我天天听你广播。
3: 哎呀，那是咱们老听众朋友了啊。
4: 对，我天天听广播。
3: 对，你听咱广播，你看我在咱广播当中不说吗？咱们健康几项指标啊，一个合理的膳食，适当的运动啊，还有啥呢？平稳的心态嘛，都是充足的睡眠。
4: 我这心态不好，我这心态要好了，我这病就好了。
3: 那怎么以前心态不好啊？
4: 我这个吧，性子急
3: 啊，
4: 有啥就急
3: 啊。这么大岁数了，这咋还着急呢？
4: 这个看病搁那这些日子，刘大夫啊，给我讲这个讲那个，我这些日子好点儿。感觉也不那么，就是不那么疼。
3: 那这轻多了啊。
4: 轻多了
3: 啊。
4: 所以我这要怎么这打算再多看一会儿，多吃几副药呢？
3: 对，多吃几副，就是你把病啊都治好了，哪块儿不疼了，再吃两副，巩固巩固啊，以免它复发。
4: 对，我去就是跟那个大夫刘医生就那么说的。我挺想谢谢他，挺好。
3: 哎呀，不用谢，老实话啊，咱们医生啊，治病救人是职责啊，职责所在，应该的啊。不用谢啊，咱们医生最愿意看到啥呢？看到患者来找到医生看病啊，吃完药呢恢复健康，这是医生最愿意看到，也是最高兴的啊。不用谢，太客气了，
4: 挺好挺好，
3: 挺好就接着吃啊，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呢？及时跟刘大夫沟通啊。
4: 好。
3: 完了像我说，一天心情好，合理的膳食，适当的运动啊。
4: 对，
3: 完了退休了没啥事儿，一定好好保养好身体呀！颐养天年多好啊！现在生活是不是？
4: 是是是，
3: 太
4: 好！
3: 再好的生活得有个好身体呀，是不是？没有好身体，什么都等于零嘛。你惹这病，其实跟你这个心态呀，就干啥事着急有直接关系啊！
4: 这么回事、
3: 咱岁数大了，做啥是稳稳当当，别着急，别着慌，忙啥呀？是不是？天下大事啊，没有着急的事儿啊！特别咱们老百姓都草民，咱好好过日，把身体保养好啊，这是正事儿，是不是？
4: 明白了。
3: 明白就好啊，明白你就把这刘大夫药好好配合哈、我估计啊，再吃两次啊，肯定啊，药就从你这病啊就能从根上治好了啊！别着急。
4: 行。
3: 好的，老师傅，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4: 好，谢谢大夫啊。
3: 好，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我是刘家福大夫的老患者了。
1: 啊，哎呀，刘大夫的患者啊，
0: 嗯、
1: 是老患者还是？
0: 嗯、是老患者了。
1: 啊、
0: 我们在一直在家的，哎呀，岁数大了，反正年年不舒服就过来。
1: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0: 嗯、我今年68，我爱人今年71，病都挺，心脏都不太好。
1: 哦、
0: 嗯。我先说我爱人吧。
1: 啊，行。
0: 我爱人他吧，他心脏那个就是准备支架的，完了没支。没支吧，就是一直血压也高，完身体也不好，因为支架那个负面作用太多，太受影响了。
1: 嗯，对，尽量不要做。
0: 完，这中医也没有什么好中医。
1: 嗯。
0: 那个看，完了后来就是我听广告过来看的。
1: 嗯、
0: 我这以前在这以前嘛，就总算是来买药了，已经信得过的
1: 啊，认可
0: 的。我总算是来买药来了，
1: 嗯，
0: 完了无意当中就发现这个刘家福大夫这个挺好的，
1: 嗯，
0: 我就抱着试试看着来吃吧，
1: 嗯，
0: 完了，哎呀，吃一段时间血压也稳定了，心脏也稳定了，一直就维持挺好的，
1: 嗯，
0: 啊，一直维持都挺好的，完去年呢就得胃病了。胃一直也不好，哎呀，那个一周可重了，一周就恨不得3天打120，晚上就晚上犯病。
1: 嗯，
0: 他胃一疼就可能是管的心脏也不好。
1: 嗯，那可不。
0: 嗯，这个福音医院这都去遍，到那门诊胃疼他缓过劲儿的他就好了，这到那检查不出啥的。
1: 嗯，
0: 这会儿我们就系统那个做胃镜查着吧。
1: 嗯，
0: 结果他这个心脏这么重啊，人家那个。不能做胃镜，不能做胃镜吧？他那个无痛做不了，有痛的他还是怕他受不了。
1: 嗯，
0: 就没做吧，开点那个西药啊，给他吃，哎也不好使，没办法，我就抱着试试太太，反正心脏也得调。完了，我就寻思也没地方看，就刘大夫，我挺信着他的。
1: 嗯，
0: 完了就过来了，过来刘大夫给开药调。哎，调，现在胃调的一直不错，
1: 嗯，
0: 今天恢复的也挺好的，
1: 哦，
0: 现在肉什么都能吃点了，原先肉啥都不敢吃，吃一点就疼，
1: 啊、
0: 哦，
1: 你好，
0: 嗯，现在一直调的挺好的了，
1: 啊、哦，哎呀，不错不错，嗯，
0: 嗯，我们反正是岁数大了，没告诉你，年年春天秋天反正不舒服了，就上刘大夫这个这来看看来。
1: 啊、
0: 我家的我介绍的患者到这来看效果都不错
1: 啊，你看哎呀，
0: 嗯，
1: 多好啊、
0: 嗯、另外我吧是心脏不好哮喘不好，
1: 嗯，
0: 我搁刘大夫家的也是吃的药，实际上我最开始吃的药是准备是调理心脏，
1: 嗯，
0: 完了我哮喘嘛肺也不太好，无意当中吧我有腱鞘炎，哎，把我腱鞘炎治好了，这好几年都不犯了。
1: 嗯嗯，哎呀，你看，哎呀，意外收获，
0: 嗯，对，我就觉得刘家福大夫啊，哈，他不光医术好，他医德这个大夫也比较好。
1: 嗯，这个人、啊、总是乐呵呵的，是不是？嗯，
0: 对，我们就是信着他了，反正一身体一不舒服了就过来了。
1: 嗯，
0: 我介绍的患者过来的反应回来都不错。
1: 嗯嗯。哎，
0: 嗯，
1: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嘛，是不是啊？大家都认可咱刘大夫。
0: 嗯，对，
1: 嗯，光医术好不行，是吧？医德得好，是不是啊？
0: 对，
1: 身体拿老百姓的病当回事儿，嗯。
0: 对，我就觉得刘家福大夫吧，他医德比较好。
1: 嗯嗯
0: 嗯，现在我的周围的亲属几乎看病就都不上外边看去了。反正难受就上刘大夫这调理。
1: 嗯嗯，这回咱有病咱不怕，咱有依靠了，是不是？咱有指望了，
0: 就是啊，
1: 咱有坚强的后盾，是不是？嗯，
0: 对，
1: 有医德啊，医术这么好的人，是不是？嗯，
0: 对，
1: 嗯，人不错，这个岁数大了，人年龄大了，他有病啊，是避免不了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哪块难受了不舒服，赶快看，是不是？嗯，该吃药吃药，该检查检查，千万别拖，是不是？拖不起呀，最后遭罪是自己呀。
0: 是啊，上医院检查完了，你说大病他也治不了，小病反正也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完了还，我觉得还是中医调理比较好。
1: 嗯，靠谱，是不是？像咱老百姓啊，搁那治病啊，是不是？钱花的明明白白，咱自己得啥病，是不是？怎么治，是不是？哎，咱心里也都明明白白，哎，不是稀里糊涂花钱，稀里糊涂回家 完惹一肚气，哎，那就犯不上了，是不是？
0: 对，
1: 挺好。有啥事啊，就及时跟咱刘大夫沟通啊。
0: 对，我有刘大夫，就没啥事，没要有时候有事就请教的。
1: 啊，对，有事就问他。就是有时候刘大夫他工作特别忙，他有啥当时给你回不了啊，过后一定会给你回的啊。
0: 对，就我觉得服务人员也比较好。
1: 啊。应该的，是不是？现在咱老百姓
0: 到这都像到家了一样。
1: 嗯，来到咱们医馆，相信咱们医馆，是不是？那咱们医馆上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啊。

0: 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2: 喂，唐老师你好。人才难得呀。
1: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有什么你想咨询呢？
2: 那个我那个孩子吧，那个姑娘今年34，她有啥呢？就是搁长春医大医院，就是检查出来结肠炎呐。
1: 结肠炎啊，那她这个大便呢，平常怎么样？
2: 大便还行，挺对的，就是一犯的时候吧，就是便血，这个。
1: 便血了都。
2: 啊，
1: 她便的血是那个血色啊，是粉红色的还是暗红色的？
2: 对啊，那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你知道吗？
1: 那这条啊非常关键啊。那辨别这个血色呀，基本能给他定位那个病位在哪。
2: 他那叫什么，给他诊断是糜烂性结肠炎。
1: 糜烂性，那糜烂性结肠炎呢，在结肠炎这个病患当中啊，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种了。就是赶快治。所以说咱们吃得好喝得好，你到肠这段可以说它都烂。那肠什么叫你烂呢？就肠内膜已经烂了。所以说你吃再好的你吸收不行了，你知道吧？
2: 可是别人不敢吃啊，他就都基本上
1: 对
2: 半年了，就一年多了。
1: 他这个饮食啊，必须得吃啥呢？吃烂乎的，不管饭和菜都得吃烂乎的。喝粥啊，吃炖菜，这个生冷硬粘凉一定要忌口，千万不能吃。第一是饮食上严格注意，第二是他这个病，你知道吧？得赶快治。你这孩子今年多大岁数？
2: 34。
1: 哎呀，这么大岁数得这病了啊！他以前饮食规律不？吃饭怎么样啊？
2: 饮食规律呀。
1: 饮食规律，那就是啥？他先天呢，身体啊比较虚，你知道吧？他居然得这病，
2: 我分析啥呢？他是不是念大学的时候总吃这麻辣烫之类的乱糟？
1: 对，就是小女孩啊，你知道吧，都愿意吃那些垃圾食品，麻辣烫、麻辣串的，厌了。这些东西毒素都非常大，你知道吧？吃来吃去，把那个肠胃都吃坏了。行，那前可以说已经吃坏了，咱们先怎么办？这病已经得了，得赶快抓手治疗啊！抓手治疗，首先饮食上一定给他控制好他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找个好大夫给他辨别一下，他这病属于什么症型的，完了之后才能给医生下药。你估计他这种情况，你给他约诊一下咱们医馆的刘家府刘大夫。刘家府，咱们刘家府啊，看肠胃看得特别好。完，你问一下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刘大夫，出诊赶快让你姑娘去看去啊！这病可不能耽误。这病耽误可以说出问题的啊！姓刘，刘家府啊。
2: 刘家府啊。那行，
1: 好的，是吧？
2: 好的，谢谢啊，是不是？
1: 好，
2: 谢。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您好，陈老师。我是刘家福大夫的患者。
1: 刘大夫的患者哈。
3: 对对。
1: 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胃病，多年的老胃病。
1: 多年的老胃病啊？
3: 对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44岁。
1: 哎呦我天，才44岁，完就多年老胃病了。
3: 对呀，因为这个病折磨我得有10年了吧。
1: 折磨10年了，那这肯定都不行了，是不是？
3: 对啊。
1: 那你具体你得的胃病是什么胃病啊？
3: 糜烂性胃炎，就是原来做过胃镜检查过。胃溃疡，完了糜烂性胃炎。
1: 那你这糜烂性的胃炎的话，在胃病当中属于最重的了。糜烂性再往下发展，我告诉你就是胃癌呀。
3: 对啊。
1: 那可不是小病了，这就是不是？
3: 对。
1: 那在咱们这个大夫这块看多长时间了？
3: 吃了半个月20天了吧？我这又抓了7天的药，吃完半个月了。
1: 那现在感觉胃部怎么样？
3: 哎呀，原来这胃就是总疼胃胀，然后就是大便也是有褐色的那种，完然后不成形。但是我到这个刘大夫那块的，他吃了半个月中药吧，就是所有的症状。都缓解，太缓解了。
1: 哎呀，好啊，是不是啊？半个月左右症状就都缓解了，是不是？10多年的老病了，
3: 对。
1: 你这是真碰到一个好大夫了，
3: 对呀、啊，就是也是有缘的，我这无意之中走到那儿，就碰看见了，完了我就是有病乱投医，用各种方式还是没有什么太显著的疗效。
1: 嗯，
3: 然后我就走到那块儿，我先试试咱们中医吧，中医这个治本呢，是吧？我先来。

0: 试试的
1: 啊。
0: 然后我就到那试了，完了抓了第一副药的时候，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吃完这一个礼拜，我就觉得这个胃啊，就比以前的强的太多太多了
1: 啊，舒服多了哈。
0: 然后我就去又去抓了第二个星期的，现在第三个星期了。
1: 啊啊，行，挺好的。像你讲话，你跟咱这个刘大夫有缘，那千万不能放弃啊！
0: 是啊，
1: 一定啥呢？也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一鼓作气啊，把这病治好它、
0: 啊。
1: 因为你这岁数太小，还不到50岁呢，是不是？
0: 对
1: 啊。哎，这胃要是一完了，那啥都完了。
0: 是啊，啥也不敢吃。
1: 这个咱就说俗话，老百姓们常说，人生一世啊，不过吃喝二日啊，是不是？如果说你这胃不行，
0: 啊、
1: 还吃啥还喝啥了，是不是？
0: 那可不。
1: 那你这种情况啊，平常这个饮食一定要注意啊。
0: 所以说我也挺感谢的，咱这个中医
1: 啊，
0: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用过这么多年了哈，也通过各种手段治疗，也干啥了，但是说呢。走到这儿吧，我觉得我这个药没白吃。
1: 挺好挺好，我也替你高兴啊、啊，
0: 真高兴。
1: 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刘大夫联系啊。
0: 对，
1: 咱们争取早日康复啊。
0: 好的，好，谢谢、啊。
1: 好的，好，咱们再见啊。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你好，谢谢刘大夫。
1: 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3: 对对。
1: 啊，你在咱们医馆哪位大夫那看的病啊？
3: 刘大夫。
1: 啊，刘家福刘大夫哈？
3: 对对对。
1: 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今年86岁。
1: 啊，那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开始是在家，就是右腿的膝盖下边是肿。
1: 啊，右腿膝盖下面肿哈？
3: 膝盖下边肿，一肿肿到脚趾头。
1: 哎呀，肿到那儿呢！
3: 完了，后来我就穿鞋就费劲，我就上医院看去了。
1: 啊，穿鞋都费劲了，那走道怎么样啊？
3: 走道还能走，反正腿发胀，反正走道不舒服。
1: 啊，那自己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
3: 因为我姑娘在那看过病，我姑娘领我去的。
1: 啊，你姑娘在咱们医馆看过病？
3: 也在那看过，现在已经好了。
1: 啊，你姑娘找哪位大夫看的啊？
3: 也是刘大夫。
1: 啊，也是刘大夫。你姑娘什么病啊？
3: 我姑娘就是睡眠不好，总性格烦躁。
1: 啊，性格烦躁，睡眠不
3: 好。就
1: 好
3: 像动物不安似的，对。
1: 啊，
3: 总是闹心。
1: 那现在睡眠怎么样了？
3: 现在好了，睡眠也好了，是那个吃三副药以后，大夫也不让吃的，所以好基本差不多。
1: 啊，那性格还烦躁不了？
3: 不对，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啊、
3: 基本都好了。
1: 哎呀。三副药就好了哈。
3: 对对。
1: 啊，你姑娘多大岁数啊？
3: 我姑娘今年55。
1: 啊，55岁啊、
3: 嗯。
1: 这你姑娘在咱们医馆看完病是不是啊？效果还非常好。
3: 嗯、
1: 这你身体不
3: 好。
1: 好啊，完就。
3: 非常好，是现在睡眠可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
1: 啊，完就把你领到咱们医馆，又找到刘大夫了哈。
3: 对对，我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到那个就这个腿肿，他给我看了，
1: 嗯、
3: 完了我还胃胀，胃也胀。吃完饭不管吃啥都能完，就是胃胀，
1: 啊，胃还
3: 毛病
1: 啊，胃还胀。
3: 嗯，
1: 哎呀，你说这吃点饭完了，吃完之后胃胀，你说本来吃饭是好事儿，吃完了难受，
3: 是
1: 不是？
3: 是
1: 是，
3: 因为这个事胃胀，我都不敢喝水。
1: 啊，这么重呢？
3: 是
1: 啊，
3: 完第一波吃第五天的时候，就脚有点像比以前强了。
1: 啊，消肿了。
3: 因为有脚有感觉，穿鞋有感觉。
1: 啊，哎呀，那多快呢！
3: 完了，吃完第一副药以后，脚基本就消了。
1: 嗯嗯，哎呀。
4: 不错。
3: 嗯，完胃还有点胀，
4: 啊，
3: 完就吃第二副。
4: 那一共在咱们刘大夫那吃几个疗程啊？
3: 吃三个疗程。

0: 嗓子要伤，现在药都吃完了。
1: 没有，第三天是周一开始吃的，他说告诉我你不用吃了，就吃一三次就可以了。
0: 啊啊，你看。
1: 我俩刘大夫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像一般大夫，
0: 嗯，
1: 你总让你吃哈，多吃也不多收钱嘛。
0: 嗯。
1: 刘大夫那样，看你病变好就不让你吃了。
0: 嗯，那可不，治好病还吃什么药啊？是不是？
1: 他这汤药，这态度特别好，知道吧？
0: 嗯嗯。
1: 嗯，
0: 哎呀，挺好。你看这个岁数大了，
1: 现在基本胃也不胀了，是腿也消肿了。
0: 啊，那这不就好了吗？这不好了，可不好，不用吃药了，那就是。
1: 不用吃，最后要吃完他就不用，他就说你不用吃了。
0: 啊，挺好。
1: 他给我号脉，说我挺好，别的毛病啥毛病没有。
0: 啊。
1: 说我今年86岁的吧，他也不聋，眼睛吧要稍微有点花，那都正常的。
0: 啊。
1: 但别的毛病，他说我别的毛病确实没有，没啥感觉。
0: 啊，不错，你看我听你说话都七咔脆的，是不是？
1: 是吧？还可以。
0: 一听啊，就是让你老太太干净利索人啊，就是。
1: 啊，这刘大夫确实好
0: 啊。
1: 这别的，就别后来弄可爱可惜，真的问他啥也不烦，多问多少遍他也不烦。
0: 哎，那是刘大夫可以说他这态度啊和服务质量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特别岁数大人爱说老问，他不嫌贫。
0: 哎呀，问是对的，去看病啊，是不是？有不明就得问大夫嘛，那不对的吗？啊，
1: 嗯，挺好的大夫，
0: 嗯。
1: 挺好的。
0: 现在吃饭，这个胃还胀不胀了？
1: 现在胃基本不胀了
0: 啊，
1: 基本都好了。嗯，
0: 那你看
1: 啥事没有？
0: 胃不胀能吃得起饭，是不是？能吃饭，营养就不缺呗。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行，不错。
1: 嗯
0: 啊，
1: 谢谢刘大夫。
0: 哎，
1: 领导，我跟您说，表示感谢。
0: 哎呀，刘大夫应该做到的，都是医生们，
1: 嗯，
0: 医生给病人看好病是应该的啊。
1: 嗯，
0: 其实你要感谢感谢谁呀？感谢你姑娘，这不是你姑娘给你领到咱们医馆的吗？没有你姑娘，你能上咱们医馆吗？你上不了咱们医馆，你能找到刘大夫吗？你找不到刘大夫，你现在病这腿和胃胀能好吗？是不是？
1: 是，我就那我
0: 先。哎，所以说这个根儿在谁呢？在你姑娘呢啊。
1: 是，嗯，对。谢谢。
0: 哎，好的，祝你健康啊！哎，再见啊！
2: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他说专治疑难杂症，我抱着试一试看一看的态度来的。
4: 啊，
3: 来了就刘大夫一号脉，他说我给你调调吧。这些话说的我挺舒服，我再调调吧。但是他把药一开了，吃了一副，吃了一天比一天好像减轻，挺得劲儿。我这病3年多吃药都不好吃，吃什么药不好吃？没有见效的。
4: 不是师傅，你什么毛病啊？
3: 胃疼啊。
4: 啊，就胃疼。那您之前做过胃镜吗？
3: 30年的多胃病了。
4: 30多年的胃病啊。
3: 嗯，
4: 您今年多大岁数？
3: 68。
4: 你说你这个30多年的胃病，就是，最近这3年就是重了，是那意思不？
3: 就是啥，总感觉发闷、堵丁、难受、胀，完了还吐酸水。嗯，
4: 那您才要说这段时间，其实这3年你看哈，是不是
3: 天天吃药没落过药？吉林市的中医名医我也看不少，但是我一吃饭不一样感觉。
4: 当时刘家福大夫怎么说的？
3: 我也没吱声进屋，他给我号脉，他就说了，你脾胃虚，你腰也不太好。他瞅瞅舌苔，又问我这个大便情况，他整个总结一下子。他说重点你疲惫，我说你说对了。哎，我说我进从这个号就服你了，我就是来看这个了，别病不无所谓，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脏病对我无关，我就是看胃病来了。那刘大夫说不，你心脏可能稍微也有点毛病了。我说没感觉出来，他说有点了，但他一说，哎，他那我那感觉是我症状有过，就现在都有。
4: 这个年龄多少？
3: 哎，多少有点。他我说也挺对。哎，我说呀，我说你要能帮我把这个位置能看出来，我挺服你，好没？他帮你调一调的吧。这说的话挺暖心，挺得劲儿。我说你给我调调。
4: 那您这回在刘家福这块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3: 我吃了5副药。我吃的第一天。就我说心里话，第一天就有感觉。
4: 那能那么快？那你这……
3: 那你要说不信，上有天下有地。
4: 我要
3: 撒些谎，我你听我说，我这药我吃3天不见效，我不管你真假慢快，我根本都不来。我又坚持，一天比一天有舒服感。就他给我拿5药吃了5天，我第二天今天又来了，你看又开5天吗？
4: 啊，
3: 就这么简单了，就这么简单。
4: 现
3: 在有感，
4: 也就吃了1周药，
3: 就一周，他就那个症状基本就和以前，我就不停药都没感觉了。这刘大夫。刘大夫跟着我把这说，我俩一碰合，保证就你一听着舒服。
4: 是吗？
3: 你光听我一遍，我不是吹，我也不是干啥，我是实事求是，我是病人，他是大夫，我不认得他。
4: 对呀，对呀，
3: 我和他也没关系，真是给我看病，为我解决痛苦，这人就态度也好，说话也非常真实，语言也不多，
4: 对，有亲和力。
3: 就是你这东西，我保证给你调理好，你放心吧，帮你调调了。就这句话，我就相信，我就试试呗，不行我就当教学费了。但是他一吃有感觉，我就相信了，一个药好，一个医好，脉整的准，病看的准，那个药又是真实，不掺假，讲信誉我才来的，就这有医德的关系。
4: 我建议。

0: 哈，虽然说的就是说的你吃这药，
1: 替我感谢感谢，
0: 就是特别特别见效哈。以我的看法呢哈，就是说我建议你再吃一段时间，
1: 我现在吃呢，
0: 调理好。
1: 人那个刘大夫说了，给你看到一定说不让你吃了，就你就不吃了。
0: 对，要你毕业的时候你再毕业，你得吃老实
1: 的。人得给你按摩呢，
0: 是吧？
1: 对，他说增药减药调理过程中，你要断了太可惜了，就这意思。
0: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你这
1: 碰到一回好大夫不容易。
0: 对。也替你那个高兴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还能吃出疗效哈。
1: 那不是，
0: 我看出您的开心了哈。
1: 不是，这精神头上来的，那点闷挺，不知咋回事，都不见好啊。
0: 不是，人特别有精气神，在这里应该你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刘家福大夫哈。
1: 那对，我感谢他，你得替我谢他。
0: 啊，对。
1: 他不来，他这两天没来。
0: 那个他是周六周日是吧？
1: 啊，对，那人挺好，那人挺好。
0: 不过您这个声音参与我们节目呢哈，也表示您就是对刘大夫参与节目。
1: 你这事得跟刘大夫递过去。
0: 是，
1: 还名人太多，没有这个机会唠嗑啊。
0: 对对对，
1: 感谢话说不上去。
0: 对，
1: 看完病咱就走，一个排一个号，这是太多了人，我就不好意思。
0: 谢谢你哈，对我们医馆和刘大夫的信任。
1: 嗯。
0: 那同时呢，也祝愿你老人家呢哈，就是真的把病调理好。
1: 谢谢。
0: 那个参与我们节目哈，
1: 对 对, 对。
0: 同时呢，祝你健康快乐啊。
1: 对对，谢谢谢谢。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是起了湿疹，
4: 就是浑身痒。
3: 对，超级痒。
4: 那你觉得通过刘家福大夫这三周好点没？
3: 好很多了，
4: 好很多了、
3: 现在已经完全的不起了。
5: 这个小美女来了之后，也就是她说的话，就是手和上臂上，起这个湿疹，总体来说湿疹呢，就是由于身体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再有一个生活这个习惯，刚才我也特殊嘱咐的小美女几句，我说一个呢，麻辣烫这类东西尽量少吃。
4: 小孩还愿意吃。
5: 对，完事再有一个碳酸饮料、奶茶这类东西，也尽量少喝，因为这类东西都是拒食的。这张从小美女这个舌苔上来看呢，舌体是胖大的，证明啥？脾胃消化功能不好。中医讲就是健脾才能祛湿，所以说那个把脾的功能提上来了，湿气自然就去了。同时呢，就是给他也是这样进行一个那个对于这个湿疹，结合对症处理、对症治疗，总体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三周，有三周的时间，基本上现在身上已经不起了。因为他得的时间短，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4: 就治疗及时。
5: 对，所以说我就刚才也表小美女的，一个是呢对自己的身体特别爱护，觉得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就来治疗，
4: 对，
5: 完再加上这个本身那个坚持，因为现在孩子坚持
4: 是
5: 对不吃，好一点就基本就行了，对，这孩子韧劲挺好，这坚持吃了三周，这坚持吃了一个月，这是第四周药，
4: 对，
5: 总体来看基本上就。
4: 那您在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好的特别好，他说当时特别痒，您在主方上主要给他是
5: 一个是祛湿，另一个方面是提高他免疫力，对于他这个哪起这个我们还是疏风止痒。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6: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43237777。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0: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11: 哪能买到好木耳？
12: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8: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3: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9: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6: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0: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0: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0: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啊，近一段时间呢，听众在节目当中卖那个威远城的那套房子哈，他说了是这个豪华装修，那就算是豪华装修的话，这个房子评估大概咱们如果诚心成交的话，这个房子大概能多少钱？
1: 威远城那个是六楼那个是吧？
0: 电梯楼15楼的六楼啊，之前说16楼的六，后来昨天节目当中又更正了一下，15楼的六楼，而且他说是一个高档装修，可以直接入住。
1: 它装修特别好呗。
0: 这个其实还得实际去看。但他自己给出来的是一个高档装修。
1: 那他的价格报价在46万也差不多了。
0: 46万，那也就是5000块钱。
1: 对，
0: 92万，92平。
1: 对对对，
0: 5046。
1: 想卖到5000朝上的价格，就是不太现实现在。
0: 我懂了，就是现在咱给他报价报到5000块钱一平的话是46万，这算就是挺高的。
1: 对对对
0: 啊，除非真是有人特别相中了，
1: 除非他的装修真的是品牌装修，90多平花了30-40万那种装修，就是一进屋的装修什么家电呢、什么那种感觉特别好。如果是这样式的，有可能还能多要个每平方多要个几百块钱，也是有可能的。
0: 天儿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但是他这套房具体哪年装的我不知道，有可能要是5-6年前、7-8年前，豪华装修的，也毕竟过
0: 了
1: 这些年限了嘛。
0: 对，
1: 他的审美的眼光他也不一样了。
0: 好的，这个啊是威远城的房子啊，看看收音机旁的这位金先生啊，两位听众，这个一家都朝鲜族，都姓金，这朝鲜族的房子啊。金先生、金女士，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韩老师给您的价格是这样，然后您心里有个数，不代表这个价格呢，就是一定以这个价格出售，也许可能人家真相中你房子了。给的价格还比这高呢，但是不会出入太多左右，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有想收你房的，可能就给你价格压得很低，你也不能着急往外卖，心里有个数哈。
1: 对，
0: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和韩老师沟通一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也不算是特别好，就是往延吉这个北的方向走啊，北大还往里边走，就是信和小区啊，还不是那个信和小区。说有一个之前有听众在节目当中说，
1: 幸福小区吧。
0: 是不是幸福？它那个是个电梯楼，就是那么独栋的那么一套，好像在一个公安局还是一个派出所，应该是派出所的院里，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那套房子，是个电梯楼，就独栋那么一套。
1: 翰林府吗？
0: 往那边，翰林府能是一套吗？
1: 翰林府就一栋，
0: 就一栋啊。
1: 对，
0: 它是在一个派出所的院里吗？还是就是跟派出所特别近？
1: 跟派出所特别近，
0: 就北大这
1: 一
0: 片
1: 电梯楼。
0: 对。当节目中想卖房，这个对说到这个位置我还真也不太清楚。那你看这个位置的话，就算是电梯楼咱们给估能，他说当时还记得说供暖供的特别好，
1: 房照有呗，
0: 房照、这个、
1: 也不确定是吧？
0: 对，具体的现在没房照的房子多吗？
1: 也会有，像圣业一号暂时现在应该是还没下房照。
0: 那这个小区其实算挺新，但是
1: 对，
0: 我印象当中一般的就是你之前的房子有没有房照，这个可能是有的，可能没有哈。
1: 对，
0: 但后盖的房子是不是大部分应该都有房照了？
1: 对对对，大部分是没问题的。
0: 哦，但是兴业一号这一块现在暂时还是都没办下来。
1: 对，暂时现在应该

0: 应该是没搬下来。
1: 哦，那那个位置叫我说往北边，往信和小区，就幸福小区那个方向，它电梯楼就您给估毛坯啊，这是个毛坯房。
0: 它这片的整体的价格不是那么特别高，比如说圣业一号吧，有业主找过我卖房，大概在反正他房照没下来的情况下，就是我也不太建议大家房照没下来呢就要拿出来变现，这种卖指定是卖不上价格的。
1: 嗯，
0: 他那个房当时应该是2500块钱左右。
1: 圣业一号啊？
0: 对，有一套。
1: 是那个哎，圣业一号咋说的是百货大楼那个附近那个吗？
0: 不是，也是在那个北大吗？
1: 啊，圣业一号，哎，百货大楼附近
0: 啊？不对，百货大楼附近是圣业一号。
1: 对，咱俩说的不是一套，
0: 那个叫。
1: 在嘴边想不起来了，
0: 一忘了，
1: 也是看看收音机旁听众能帮我俩想一想。对，因为刚才你说圣业一号，我在想百货那个附近那个挺新的那个房子，
0: 对对，那个
1: 应该有房照吧？
0: 哎，那个是有房照的，那个是有房照的。
1: 刚正刚正啊，绝
0: 对
1: 是口误啊，大家千万不要这个，
0: 对，
1: 理解错了啊。对，因为有一些小区真的就是咱别说别的，就是那个北大、青城和新城，就是有的时候哈，比如说你真得发音标准。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朝鲜族朋友他汉语说的不太好，他要打出租车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把这两个小区的名字都说错了。
0: 对，
1: 现在有的小区的名字确实有点像，而且它都在北面，都还离得还挺近的哈。
0: 对
1: 啊，那您刚才说那个位置的话多少钱？就大家都说北大那儿。
0: 对，北大那儿，北大的比如说翰林府小区吧，昨天去看了两套，一套是毛坯，一套是精装的。
1: 翰林府，
0: 其实翰林府当时它价格是93万买的毛坯。
1: 93万的毛，那不便宜啊！
0: 143平，93万买的房子，真买的不便宜。
1: 将近7000的，6000多呀，毛坯啊！
0: 但是小区就一栋，还有大门，小区的绿化也特别好。
1: 哦。
0: 然后这套房格局也是不错的，还有外阳台，纵深面积也算有吧。但是这个价格，他是花93买的，办房照花了25000，装修是花了28万，添理了7万块钱的家具家电。
1: 哟，那这一下来100多万了。
0: 130万，还要出点头。
1: 哦，
0: 然后但是这套房子报价105万
1: 啊，那就是
0: 这套房子一天都没住过，刚装完一天都没住过。
1: 嗯，
0: 就他家在他家隔壁还有个毛坯，
1: 嗯，
0: 然后直接喊价就是85万。其实实际上这个房子是花了90几万买的。
1: 哎呀，其实啊，就是每当就是听到就您说这样信息的时候，其实那没有办法，现在就是这个行情。
0: 对，而且这个小区在北大来说价格算是偏高的了。
1: 翰林府。
0: 对，这个小区还是不错的。
1: 它这个年头不长是吧？
0: 对，年头不长，也就四年左右，
1: 三四年
0: 这样吧。对，
1: 掉的这么厉害。
0: 对，
1: 嗯，就是咱们现在手里的就是工作当中遇到的这样的房子。
0: 对，
1: 那它这个现在像您说就是装修的挺好，105万，但是他这个要105万，真正有诚心买的话，是不是价格还得再往下降？
0: 还得往下谈，
1: 还得
0: 不可能不讲价。实际上，他这套房子，我建议他再低点要的，但是他花里的钱确实太多了，花了130万。
1: 有的时候房主现在啊，有的时候真说，哎呦，我割肉，其实真的就是，
0: 真的是割肉，
1: 真的是在割肉。
0: 对。
1: 然后说到这儿，我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套房是哪儿呢？就是那个，苏州，他的第一期是苏州印象，第二期应该是。苏州原著，第三期是苏州豫园。
0: 对，
1: 现在豫园这一块哈，我记得之前也是微信平台呀、抖音呐、包括朋友之间也说，就是他那个小叠拼，他有往外出售的。您还记得他当时买的是什么价格吗？就那个小叠拼，一个面积不大，140多平，但是个小叠拼，
0: 143平。
1: 对，好像是
0: 1月2、3月、4月5，哎，是这种的。他当时买的价格应该是没有低于100万的，都是100万朝上。
1: 对，那他这个现在往外出售好像价格就都普遍偏低了，100万应该卖不上了。
0: 卖不上，前两天成交过一套，成交过一套是3月、4月、5，他是3月4然后送第五层，然后带一个空中花园那种。那个价格是85万成交。
1: 那也就是说他当时如果是从开发商手里买过来的话，这个房他就是在赔钱卖。
0: 对，亏得30多万，光毛坯没加装修就亏30多万。
1: 啊，他这个房子是装修好的呗。
0: 毛坯
1: 也是个
0: 毛坯的价格，
1: 毛坯房。
0: 对，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总是怕担心嘛，就是哎呀我割肉了，但是就是听韩老师这么一说，有一些房子啊，大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是这样，就是您想买哪个小区的时候，真是去打听打听，有一些房子他真的，房主他买的时候比他现在卖的价格要低很多，他真的是在割肉。
0: 对，就像昨天有成交的广泽宏府的3期，他这套房子当时在开发商手里买的毛坯，但是广泽宏府3期买毛坯的时候比2期买毛坯的时候已经就贵了，因为他差了1年多时间2年时间嘛。但是他这套房子加上他的装修，其实广泽宏府的房子非常保值了，他这套房子带着车位是120万全款一次性卖的。
1: 房子。

0: 多大面积？
1: 房子是143平。
0: 143还带车位，那这
1: 对
0: 其实
1: 也是赔钱，就卖到这个价格它都是赔亏钱的状态。按正常来说，广泽应该是现在卖的话按正常是增值的状态，
0: 对，
1: 就是因为他买的时候便宜嘛，但是他这个装修确实花了不少钱，现在算起来他也是亏钱状态，
0: 也是亏钱，
1: 对，也是不舍得卖，最终还是也成交了。
0: 不能再等了，越等可能就亏得越多。
1: 对，因为他确实成心卖，要去那个
0: 外地，
1: 对，要去外地工作。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哎，我再等等，看啥样房吧。因为韩老师也是非常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有很多非常专业的建议哈。就有些房子你等可能也是那个价格，但有些房子像之前韩老师我们交流的延边苑附近这些老房，就是您卖不上多少钱的时候，您可以装修，你可以等，因为这时候你可以租出去。
1: 对对对。
0: 对，因为那个房子本身它的价格也不高，比如说10万，可能就卖也卖不出多少。但这个房子像你说100多万，也许人家到外地之后拿这个钱，人家还可以再购置房产，做一些其他的事儿。但你这房要是非常老了，
1: 对对，
0: 然后位置地理位置比较好，韩老师也说，我建议大家就往外出租哈。那你想和韩老师问一下，就是现在来讲，在延吉市哪一片的房子卖的比较好？然后哪个小区的房子大家需求量比较高？
1: 其实要论哪片卖的价格高啊，或者好卖一些，还是延吉，
0: 因为大家现在是不是还是想买新房？
1: 对，
0: 偏新的房子。
1: 对，延西这边像从延边大学往西一直到高铁站这边，属于后开发的，整体都是后开发的，而且后开发的几乎全都是电梯楼。现在咱们买房的客户，其实第一要求就是我想要个电梯，不想爬楼这种。然后再就西边这边房子整体偏新，然后西边这边住的比较年轻化，再就像延边大学呀、州政府啊，包括万达呀。飞机场、高铁站呢，包括很多事业单位都在这边，
0: 而且学校也在那边也有新建，
1: 哎，
0: 就是大家现在上学的问题其实也不算是很棘手了。
1: 对，所以说整体来说还是想买延西的比较偏多，具体也看预算吧。必定选在西边的预算比较偏高一些，像选个电梯楼差不多的小区，像我刚才报那个广泽鸿府那套房，这带一个车位成交价，带着装修都得干到120万了。
0: 就是在那边想买房，的确居住环境好，但价格确实高。
1: 对，
0: 那西面这边现在就咱们工作当中哈，就是成交量比较高的，目前为止是哪个小区？
1: 像广泽鸿府啊，荣成悦府。成交量都可以，再就瑞园一品，因为它挨着阿里郎花园附近，这个位置地段还是偏好一些。要论新，对，然后像个别像这些抢手点的小区，出来个一套房、两套房，但凡价格合理的情况下，就会很快就会出手。所以说，几乎房子攒不下。像我刚才说这几个小区，几乎攒不下房子。你要是发现一个房子，哎，装修也好，价格也合理，
0: 马上。
1: 哎，马上也就几天，有可能你都买不到
0: 啊，因为
1: 别人买走了。
0: 对，出房的少，但是我想在这片买房的比较多，所以一出来房之后，就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就一套房，可能恨不得10个20个人去盯。
1: 对，
0: 怎么也会有人相中这套房，只要这个价格合理，你别虚高，别太高。
1: 对 对，
0: 大家一衡量，哎，这个位置可以，但也不会太低。太低的话，可能人家因为需求的人多嘛，大家一看这个价格就比较合理。
1: 对对对，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像西边这边新房比较多，然后求购的人群也比较多，那现在就租房这一块西边的是不是也比较多？像在西边租房子的，
1: 对，也偏多一些吧，但是西边租房的价格高一些。前两天也刚出个那个叫万达北侧的那个小区，一下蒙住了。
0: 今天每天接触的小区，
1: 领袖西城
0: 啊，对，领袖西城，我还真就是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吧，我还在想，哎，这个领袖西城，其实它那个门脸还做的真挺特别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领袖西城，对对 对, 对、
1: 那个小区。电梯楼13楼，装修特别好，出租价格3000，而且房主都不讲价，出来3-4天吧就租出去了。
0: 哦，电梯楼，
1: 电梯楼
0: 多大面积能租到3000？
1: 106平方的。
0: 哦，那其实面积还可以，不算特别大。
1: 对对，能做到3个卧室，
0: 哦，
1: 然后2个卫生间的，装修特别干净，
0: 就租到3000了。
1: 对，而且是年付，正常他叫半年付，有两个客户都是他都不同意，因为他怕麻烦。对，都能租上这么高的价格，
0: 年付也能，人家也租了。
1: 对，也租了。
0: 对，所以现在吧，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房地产市场可能不是特别景气哈，不是那么乐观，但其实韩老师您在工作当中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虽然就是怎么讲，虽然现在房子可能是便宜，但是需求的人还是挺多的，只要您这个房价合理，您这个房子还是比较容易卖出去的。 如果一直这个房子属于在售的状态，有的房子恨不得卖一年两年，那就是您的这个价格可能要的的确是。

0: 如果你的装修是平平常常这种，你要按照五八的价格挂是卖不出去的。
1: 嗯，
0: 对，你不知道里边的价格呢具体能讲价讲多少。要不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但凡是诚心想卖房的，价格不要挂太贵，因为它像五八有好多房子挂的价格比正常市场价高挺多。然后业主的啥意思呢？客户来了我得给他讲价空间，
1: 嗯，
0: 我能给他落几万，把这个空间呢是加到房价里了，我觉得就不如实实在在挂一个卖价。客户像我们带客户也是会跟客户说这套房子房主确实诚心卖价，
1: 嗯，
0: 然后没有什么谎价。你要是想讲个三万五万那么讲，咱连看也不用看了，
1: 对，也不用谈了，
0: 嗯，
1: 浪费彼此的时间。
0: 对，所以说建议大家挂价挂得靠谱一些，
1: 靠谱一些哈。就是大家是这样，就是不是说咱这个房子呢一定非得说通过中介往外卖，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想通过中介卖，因为毕竟它中间会产生一些费用嘛，可能是想我自己出售。那您自己出售的时候呢，刚才韩老师也说了啊，不要只看网上的一些挂价，因为有一些价格呢就比较偏高了，如果您按照他这个作为参考的话，您这个房子不太好卖。建议您可以找一个房屋评估师啊，帮您估估这个小区的价格，因为他们是从事这个工作的，这个评估也都是免费的嘛，可以帮帮你，就等于帮个忙，
0: 对，
1: 不收任何的评估费用，然后您心里有个数了，这个时候您再把房子，就是您自己卖可以，您是贴这个墙上贴电话号也好啊，还是您自己往五八同城上啊，或者一些微信朋友圈啊、抖音啊，您自己想往外出售，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
0: 对，其实这个价格别挂得太高吧，挂个正常成交价吧，成交起来还比较容易，因为客户也非常好区分你这个价格。别人家，比如说同等小区的价格都是挂在50万，正常他的房子也能讲个3万、4万、5万的，
1: 嗯，
0: 咱直接就挂个成交价，既然想卖，既然诚心卖，一下就跟别人家的价格拉开距离了，客户很容易就锁定你家房源了，
1: 嗯，
0: 然后去看了相中了，跟你谈谈价，就也就这么就成交了。
1: 对，然后你本身你价格就低，嗯，然后你再给人家让个一点，人家真诚心想买这房，就很快就容易出手。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直播间这个理想未来问这个，吴琼花和威远城的房子怎么样？现在是什么价格？
1: 他俩的位置好像
0: 其实差不太多，
1: 一个是开发区的外边，一个是不是在开发区的算是里边？
0: 对对，一个开发区红绿灯往东，一个是往西。
1: 都不
0: 论这两个位置，论这两个价格，威远城的价格一定是好过吴琼花的。
1: 为什么？因为它就在外面吗？
0: 也不是，
1: 有市场。
0: 哎，有市场，它的比较交通比较便利。
1: 嗯，
0: 但是吴琼花这个小区近些年价格其实掉了很多，在之前来说，吴琼花的这个价格总体来说要比威远城的价格高。
1: 这是
0: 现在反过来
1: 了，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威远城，哎，威那个吴琼花小区环境好，然后再就小区第一时间下房照了，
1: 哦，
0: 然后咱们威远城是属于后下的房照，就是总体来说是在以前是吴琼花的价格高过威远城，但是现在的价格，威远城的价格一定是高过吴琼花。吴琼花的电梯楼现在，嗯，4000朝下。
1: 4000都达不到，那好装修呢？好装修也不行吗？
0: 好装修的话，4000朝上呗，但是它这个价格比威远城还要看低。
1: 啊，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楼层都也都是电梯楼嘛，哈，
0: 嗯，
1: 楼层一样，装修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面积也一样，比如说户型什么都一样的情况之下，威远城的价格就是要比吴琼花贵。
0: 对，
1: 能贵多少平？一平方
0: 贵个300-400的很正常。
1: 哦，那其实也不少，100平就贵下
0: 四万。主要是差在位置上了。其实吴琼花的格局也是不错的，前两天也去看过这家的房子，
1: 嗯，
0: 但是总体来说它的价格真的，业主的心态呢，比如说还是前些年的那个价格的心态，
1: 嗯，
0: 就是我建议大家连挂也别挂，就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这小区卖房的也挺多的。
1: 吴琼花这住房率也比较高呗。
0: 对，除非我接受，能但凡我能接受价格，咱们拿出来赶紧变现也能变了现，但是比如说还按照之前的老价格来衡量的情况下，你感觉现在价格低的接受不了，建议大家还是赶紧出租。
1: 嗯，这房子
2: 挂了也浪费时间。
1: 对，我觉得韩老师您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房子别闲着，别空着，就是，
0: 对，
1: 就哪怕这个房子您不住了，然后您想租出去，你怕这个租房的人祸害房子，就宁愿他可能稍微不是特别爱惜您的这个房子，你也别让他空着。房子空时间长了，这个房子其实是不是韩老师从你们专业的角度对房子更不好？
0: 对对对，
1: 还是应该有点这个人气儿，然后有点这个烟火气，可能反倒对房子更好。
0: 对，
1: 别空太久。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在开发区这一块，你看像您刚说吴琼花，但开发区
3: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书中印象一期，
1: 嗯，
3: 能卖多少钱？现在
0: 咱家是多大面积的房子？
3: 100

0: 104.17，
1: 104.17是靠道边那两栋电梯楼吧？三室的。
0: 对。
1: 啊，104.17几楼？咱家是？
0: 16楼。
1: 17楼是顶楼是吧？
0: 18楼。
1: 18楼是顶楼。
0: 嗯
1: ，这个装修是原始开发商那个装修吗？
0: 对。
1: 你这个房子是一直在住了还是一直空着了？
0: 一直在住了
1: 哈。
0: 装了一下，收拾一下，
1: 你后期又收拾一下吗？
0: 对。
1: 后期收拾一下，装修花了多少钱？
0: 没花多少，就简单收拾收拾。
1: 简单收拾一下，那现在比如说下家谁要买，几乎是要按照重新装修来算了吧？
0: 那不能吧？
2: 能直接入住呗？
1: 能直接入？
0: 对，能直接入住。
1: 啊。
2: 但可能也不是那么豪华，是不是？
0: 对，你看你这每个人的欣赏不一样嘛，
2: 对对对，
0: 水准不一样。
2: 对，这装修真的个人入各眼哈，明白你意思，刘先生。
1: 这个价格大概得在5000块钱朝下。
2: 哦，
0: 5000块钱朝下。
1: 对，因为咱们就是我也希望咱们卖个好价格，但是现在的房价真的不是咱们理想的那么美观了。就是在咱们苏州印象3期的新房的直接下一手的房照。然后还能参加个房交会，4800块钱就能选到全无品牌装修的房子，但是楼层没有咱家这么好，一样选个好楼层的，就相比之下，咱家这套房子，我建议你要价的话，55万朝下要。真是想诚心卖的话，
2: 刘先生，您是想出售吗？还是想咱们就是想看看这房子现在值多少钱？
0: 也想出售，但是前一天给我55，我真没卖。
1: 你说前一段时间得多久了？
0: 大概上个礼拜吧。
1: 上个礼拜呀，
0: 对，
1: 我建议你该联系联系，真的他能要，我建议你该出手出手。这栋上我也代卖过房子，就是也是104的，他那个是什么楼层我大概忘了，13楼左右。然后这套房子当时是要价五十八，然后有客户给出过54万，他都没卖。他是原开发商的装修，他一天都没住过，给他这个价格他都没卖。
2: 嗯，
1: 到现在那套房子也没卖出去。
2: 对，
0: 就得碰人呗，反正。
1: 对，
2: 因为是这样，刘先生，因为刚才韩老师也说了，现在那个苏州印象3期御园嘛，就是和咱们那个房子可能差不多呀，而且是就是品牌家电装修的，可能合到4800，就是有的时候咱在这市场上，咱得看自己的竞争力。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人家可能看您这，再去看别人的，哎呀，他这个跟这差不多，但是比我这个便宜，也许你这个就不一定好出手。所以他之前像您说给那55万的，韩老师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行，您真是想出手的话，可以考虑啊，因为再高可能也高不到哪儿去了。
1: 对，你就前几天你说给你出过这个价55万这个客户，他但凡看过苏州印象3期，刚才我说那个全屋品牌装修4800一平的，虽然楼层不是那么特别好，就是这套房子跟你家房子一做对比，他55万绝对他不会再选你家房子了。所以说我的意思，
0: 好像他是看了，但是没有好楼层。
2: 对对，楼层可能稍微差一点。
0: 他的楼层像你说那个，就是不到5000块钱，他很看了，他没有好楼层。他那个好楼层不可能那么便宜。
1: 对，他那个楼层倒低一些，是4楼。
0: 对。
1: 但是总体来说，这个价格他也要有衡量的，除非咱家的装修跟刚才我说4800的装修一样，那有可能就会高一些。
2: 你这个电话我记录下来啊，到时候一会儿看韩老师再和您联系，因为我们节目马上进广告了啊。
0: 好，
2: 哎，好，再见，刘先生。哎，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3: 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 2262 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3: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班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冷静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
10: 你好，那个物业小区招聘收费员
3: 好、
10: 保安。
3: 嗯。
10: 要求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3: 嗯。
10: 联系电话是18743332002。
3: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0: 哎，再见。
3: 梁女士，小区物业招聘收费员和保安，要求是身体健康啊。电话是18743332002，18743332002。冷静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3: 哎，
11: 开发区物业招聘那个外围保洁人员和内保、
3: 嗯，
11: 然后要求是6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3: 嗯。
11: 然后我们是中午中饭，上班时间是早上的7:30到下午4点。
3: 好，
11: 每月休息4天。
3: 嗯，
11: 然后联系电话是28990000。
3: 28990000啊。
11: 嗯嗯。
3: 好的，再见。
11: 对。哎，谢谢，
3: 不客气。刘女士，物业啊，工作地点是在开发区附近的啊，一小区物业，现招聘外围保洁还有内保啊，这个要求65岁以下，7:30到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21度至-28度；敦化，阵雨，-20度至-26度；安图，阵雨，-19度至-27度；汪清，阵雨，

0: 19度至-27度，合龙，阵雨-20度至-27度，龙井，阵雨-21度至-29度，珲春，阵雨-20度至-28度，图门，阵雨-20度至-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21度至-28度，敦化，阵雨-20度至-26度，安图，阵雨-19度至-27度，汪清，阵雨-19度至-27度，合龙，阵雨-20度至-27度，龙井，阵雨-21度至-29度，珲春，阵雨-20度至-28度，图门，阵雨-20度至-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
2: 那个州政府附近小区物业招聘保安，电话是139-443-4-6576，
1: 139-443-4-6576啊。
2: 对，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2: 请您多播两遍。
1: 哎，好嘞，再见。
2: 谢谢，
1: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我小区要招男性保洁员呢。
1: 好的。
3: 哎，汉族一名。65岁以下。要长期能工作的。
1: 好。
3: 哎，工资一个月是2600。一个月休4天。
1: 好的。
3: 哎，好。
1: 电话号。
3: 15-8558-0663。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1: 哎，来关注两位听众信息。田先生呢是州政府附近的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啊，电话是13944346576，13944346576。孙先生的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啊，6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600，月工休4天，电话是15-8558-0663，15-8558-0663。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求职找工作呀。
0: 什么职业意向？
1: 我想求职找工作。
0: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1: 什么工作都行啊。
0: 多大年纪？
1: 55。
0: 55岁哈、啊，行，那我就帮您发布吧，什么活儿都能干。那留一下联系电话。
1: 130。
0: 嗯。
1: 3918。
0: 好。
1: 664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主任，能多播几天吗？
0: 可以，帮您多播啊。
1: 哎，好，
0: 哎，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李先生想找一份工作啊，求职，55岁，什么活都能干。电话是13039186646，13039186646。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继续来关注，郎女士呢是有一台自家一手车要出售啊，2012年买的奇瑞瑞虎三，行驶了8万公里，年检呢保险都是正常的，现在想出售6000块钱左右，电话是13514333655 13514333655。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我卖房。
0: 您说，我记录。
1: 市中附近北园小区4楼58平。附近学校的小学、中学，市场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金女士，金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2: 哎，卖房，
0: 位置，
2: 河南万一批发市场附近，威远城的。
0: 嗯，这个房子是您自己的是吗？
2: 啊，我自己的。
0: 你是房主呗？
2: 啊，是房主。
0: 哦，好的好的，您说。
2: 嗯，面积是92平。
0: 嗯，
2: 两室一厅。
0: 嗯，
2: 15楼6楼。
0: 嗯
2: 嗯，已经装修好，可以直接入住生活。
0: 电话号留一下。
2: 啊，185。
0: 嗯。
2: 4330。
0: 嗯。
2: 9381。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哎，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售房，北大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是一个4楼58平啊。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金女士呢，售房，威远城的房子啊，92平，电梯楼15楼的6楼，2室1厅，高档装修，可以直接入住。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幺五四五二五五幺五四六和255幺五四七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您接一下听众热线，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1: 啊，我想求职，麻烦你。
0: 哎，好的，还是照顾老人呗。
1: 啊，对，照顾老人保姆，办这里不能治理的都行，老头老太太都行。
0: 好的，电话留下。
1: 怎么打呢？好的。
0: 1784328900，是不是？
1: 啊，对。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哎。不麻烦，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周末泰斯南侧东厅的房，是100多平方。
0: 好的。
2: 二楼环楼有4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
0: 嗯。
2: 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的那边。
0: 好的。
2: 在新进学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2: 在小园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好的。
2: 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277。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信息，龙女士想找工作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啊，电话是1784328900，1784328900。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啊，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

0: 云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 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

器官呢、啊，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啊，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慢性病专家，
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完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地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呢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甘，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
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那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

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药没能解决的问题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美金一片儿，

0: 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这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的，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他后来就是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个正常人一样了，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的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啊？
3: 对对对。
0: 哟，还这么年轻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这都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0: 哦，
3: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的特别难受。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3: 这不后来就逐步严重了，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了，现在愁坏了，也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得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嗯嗯，
3: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0: 嗯嗯，
3: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啊。是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嗯，活着吧怕拖累老妈，

0: 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1: 是
0: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要不孝，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1: 是李老师，这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儿，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1: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1: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1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到那儿就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1: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1: 嗯，
0: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1: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

0: 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1: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3: 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3: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啊，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0: 您是哪年得的病？
3: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
0: 嗯，
3: 这回呀、啊，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些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发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啊，这还是中风了。
0: 嗯。
3: 幸亏啊，我有个好姑娘。他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他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0: 嗯
3: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
0: 嗯嗯。
3: 这十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凉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呛了。
0: 嗯嗯。
3: 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了。
0: 嗯嗯。
3: 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0: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3: 对，
0: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3: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0: 嗯
3: 我的一副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

0: 富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啊，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啊。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0: 对。
1: 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0: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1: 嗯。
0: 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知足了。呵呵，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1: 嗯，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0: 是，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1: 嗯，
0: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没有你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
1: 啊。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0: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这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嘛、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0: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短信是可以制造甜言蜜语或者是情话炮弹的超级利器，你同意吗？酸甜苦辣随你挑，给你心目中的他发个短信吧，就是现在。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

热恋爱人，深情一触即发。当你看到这条短信时，你已经中了猛烈无比的爱毒，唯一的解药就是嫁给我，不用考虑了，咱们结婚吧。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给你五个选择 ：A. 想你 ；B. 很想你 ；C. 非常想你 ；D. 不想你不行 ；E. 以上皆是。我无法保证，无法向你承诺什么，但我会做到，如果有一天你有饥饿的感觉，那时你一定会看到我以含笑饿死在你的怀抱中。

爱加爱等于非常的爱，爱减爱等于爱的起点，爱乘爱等于无限的爱，爱除爱等于爱的唯一。或许对于你来说，我的出现只是你生命中的100+1等于101，但是对于我来说，你的出现在我生命中却是0+1等于1的算式。好了，今天的双城情歌就到这里，短信传情，我是小曾，我们下期再见。

0: 法复制的都市景观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汪清西部有大雨，个别地方有暴雨，其他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敦化个别地方有暴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21到26摄氏度，图门21到26度，敦化21到25度，安图21到25度，合龙20到26度，龙井21到27度，汪清21到25度，珲春22到26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刚刚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哈。那我们看到呢，各县市还是有暴雨的情况哈，有大雨，然后个别地方有暴雨，其他地方有中雨。这里呢，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延边州气象台呢，在今天的中午12点也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哈，就是预计的未来6个小时，延边州内呢有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部分的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要做好预防工作，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

0: 防雷工作，要密切关注天气，户外活动时呢要采取防雷安全措施，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和塔吊等孤立物之下来避雨哈。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雨是特别的多哈，所以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一则交通方面的管制信息。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呢对部分的施工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路段呢是卧龙街与梨花路的交汇处的北段，那管制时间呢是从今天7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15号。这个具体的管制措施和导行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施工呢占用的是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由南向北两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的北段呢，由南向北呢是一车道通行，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由北向南呢是三车道通行。那这里呢就是提示大家，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5号，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这个北段呢是有雨污分流工程的施工，那它呢不是一个全封闭的施工哈，是有车道可以通行，但是呢原有的车道变少了，所以呢特别提示大家哈，行经此路段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另外呢也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那在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呢也敬请您能够谅解。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有关于延吉市 BRT 二期工程的一个问题话题哈。我们之前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来进行交流，我们有听众朋友来问哈，说这个 BRT 二期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竣工，什么时候能够开始通车啊？那现在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消息了。延吉市 BRT 二期工程 W6 标段呢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预计呢是7月20号前竣工哈。那具体的内容稍后再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请问一下，那个什么，明天足球几点踢啊？
0: 明天延边队，您是说中甲是吧？
2: 对对对。
0: 中甲的话，明天是主场是6点。
2: 哦。
0: 对，明天是6点。什么？
2: 上个礼拜也是6点。
0: 对，我们应该是连续几个主场，应该是明天的话是6点，7月11号的晚上6点啊。
2: 以前是主场是礼拜3点半。
0: 因为今天这个随这个季节的这个变化嘛，现在的话我们这个主场是6点，就是可以来看夜场了，6点啊。
2: 以后都是一般6点啊。
0: 我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场是6点，我看看接下来的主场啊，7月11号，7月11号的主场呢是6点，然后26号到8月15号，这一共是连续4个主场，也都是晚上6点啊。
2: 哎，谢谢你。
0: 一直到9月18号都是晚上6点，然后之后进入10月份之后才改成下午3点的啊。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3: 我是这样，就是我家孩子今年下半年上高一。然后他学习成绩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说我想问一问，就是延边二中或者是延吉市一中这两个高中现在还不确定吗？可能是二选一个哈。有没有能住宿的地方？
0: 据我了解的话，延边二中的话它应该是可以住宿，但延边市一中应该是不提供住宿，因为延边二中的话它是面向全州招生嘛，所以它是有这个外县市的孩子的，但延边市一中的话呢，因为它是面向延边市的嘛，所以它这个是没有住宿的。延边二中的话

0: 啊，应该是有的。
1: 有住宿的
0: 对，但这个具体的话您可能就是还得需要跟学校确认一下，因为我记得这个是有的。
1: 哦，我再跟学校确认一下。
0: 对，还是得跟学校去，因为他面向这个全州招生，所以他是有住宿，因为这个情况不一样嘛，就是前些年肯定是有的，但是最近这一两年现在还有没有住宿的孩子这个不太确定。因为但是在这个研面二中他应该是可以提供住宿的。
1: 哦，
0: 嗯，对，因为他是面向全州招生嘛。啊，
1: 这样哈，那就是好像是我是听别人讲的嘛，他们都在附近租房子嘛，好像是没有。
0: 因为就是大部分家长嘛，一般都是陪读的比较多嘛，就这种的情况下可能是比较多，所以就是如果是大家都陪读了，那学校可能就不提供这个住宿了。但是原有的研面二中他是提供住宿的，但是现在的话，现在还有没有，而且就是有没有学生会住，这个还得跟学校具体来确认，他也会根据他当这个这一届的学生的一个总体情况，比如说这一届确实外地孩子这个住宿的有要求，然后大家这个需求比较高，那可能他还会提供这个住宿，这个最后还得跟学校确认，因为现在有一些家长不放心嘛，就还是愿意来这个陪读，所以你住宿的少，那你学校提供了这个他也没有人住，所以这个可能就没有，所以这个得还得跟学校确认，但他原来肯定是可以提供住宿的啊。
1: 哦，那就是如果是说学校没有的话，是外面有没有专门这样的机构能吃住的，常年吃住的。
0: 哎呀，那这个好像是就是比如说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这孩子直接在这儿吃住，这个好像高中的话好像是没有。我们之前了解到的话，像这个咱们延边福利院，它针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那个特殊孩子或者是一些就有这种特殊需求的，但它一般是小学比较多，高中这块的话好像我还不太没有了解得到，因为这个高中它小学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机构它会负责接送嘛，就是孩子比较小嘛，但是高中的话它这个时间和其他的放学时间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好像没有就专门这样的机构来负责高中生的这个食宿这块，应该是没有。
1: 哦，
0: 对，
1: 那我清楚了。
0: 对，您还是跟学校了解，就是我是建议您还可以跟学校问，如果说咱们确实是被延边二中录取了，然后呢由于家是外地的，这个学校他一定会提供。
1: 我是本市的。
0: 啊，您是本市的想让孩子住宿啊。
1: 因为我们都不在身边。对
0: 啊，那这样您这个如果是孩子确实被延边二中录取了之后，可以跟学校来联系，就是一般学校他会掌握这项的资源，然后针对于孩子确实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是不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个学校应该是可以帮助咱们想办法帮助咱们解决啊。
1: 哦，行，
0: 哎，好的，不用客气，您是再见，哎，好的，好，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刚才为大家说这个延吉市 BRT27 工程啊，它是预计呢在7月20号前竣工。那目前呢，这个二期工程呢将会全线的配套标准化的红色专用车道哈，已经施化完毕了，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得到了哈。这沿线呢是已经铺设了现代化的中央导示站台，然后配备呢中朝双语的标识、自动屏蔽门、扫码闸门、实时到站电子显示屏以及无障碍设施，站台分列道路中央，乘客呢可以经过人行横道安全进出。那届时呢，这条鲜亮通透的红色专用车道将会自西向东贯穿延吉高铁西站，然后延边大学人民公园核心商圈以及多个的居民区、学校，串联起城市的核心生活区。平整醒目的红色车道呢，也如同一条流动的民生缎带，既便利了本地群众的日常通行，也为来延的游客打造了高效的旅游线路哈。那这个是7月20号啊，咱们的 BRT 二期呢将会这个应该是试运行哈。这个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说这个7月20号之后的话，咱们就是可以正常来感受一下哈。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本周末球赛的情况。最近 近这个咱们的各种比赛非常的多哈。那本周末呢依然是有中甲联赛和英超的比赛。

中甲联赛呢是进行到了第14轮，比赛的时间呢是明天7月11号的晚上的6点，我们这是主场哈，延边龙鼎科西安的主场迎战的是苏州东吴队。17点55分呢，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就是 YBTV1 和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会全程的来直播赛事。为了感谢广大球迷一路的相伴与支持，本次的中甲赛事的直播呢还特别准备了一个惊喜的福利哈。那看直播赢福利啊，这个是会有镇海贝拷贝的打折，还有米酒会赠送哈。可以锁定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中甲直播间，您可以分享朋友圈，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这个奖品给大家介绍一下，一等奖的是10名，是镇海贝拷贝的整单7.5折；二等奖的是50名，这个是镇海贝拷贝的整单8.5折；那三等奖的一共是有100名，是奖品的是米酒2瓶哈。而且呢，这个中奖的奖品兑换呢，延吉店和二道白鹤店都是可以通用的。就是中奖名单两店都是可以来使用的哈。这是我们观看中甲联赛哈，您可以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全程的来关注赛事的直播。另外呢，在本周日7月12号的下午2点半，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就是延超的第二轮呢也将会开始了。我们这4场比赛是同时进行行的，分别呢是珲春对图门，然后龙井对敦化，汪清对安图和延吉对合龙，是7月12号的14点30分啊，2点半，我们的4场比赛同时开始哈。那依托呢前沿的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官方网站和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会实行的是1平4赛，4场延超比赛，让您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频畅想的全新视听盛宴。那也就是说，您如果是想在同一时间了解这个四场比赛我都想看哈，那可以您直接这个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就可以实现这个1平4赛哈，您可以同时来了解4场比赛的情况。那这里呢也再次提示一下，您可以呢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然后点击安装下载就可以来进行看比赛的收看了哈。那这个是我们本周末的5场足球比赛的情况啊，中甲1场，然后延超有4场哈。那我们也是期待着我们的球员们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您哈，那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周末啊，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在7月12号就是周日的时候呢，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呢也即将会迎来4周岁的生日。那历经4年的匠心运营和持续的升级，那以恐龙为中心，融合朝鲜族民俗风情的一站式的文旅度假目的地，也将会在4周年店庆的时候呢，为游客哈、来奉上一场规模空前、亮点纷呈的盛夏狂欢盛宴。那就是有这个花车巡游，有精彩的演绎，加上城市方阵哈。这个具体内容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作为4周年庆典的城市狂欢的部分呢，延吉恐龙王国城市花车巡游今年呢实现了是全方位的升级哈。那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有7台主题花车结合精彩的演绎方阵和延边的足球方阵，将会组成超豪华阵容，在延吉市公园路盛大亮相。巡游的地点呢是延吉以公园的东门为起点，然后途经的延吉网红弹幕墙，终点呢是抵达延吉市的新少年宫，全程呢是2.4公里，为沿途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狂欢体验。那今年的花车巡游呢，在保留经典 IP 主题花车的基础之上呢，还增加了灵活多变的精灵主题花车，伴随着绚丽彩灯点燃都市夜经济。与此同时呢，18大主题方阵将会随花车一同前行，阵容呢空前强大，巨龙方阵气势磅礴，喷火野人方阵呢是原始狂野，动物方阵呢是萌趣十足，海洋方阵清凉梦幻， XR 未来方阵科技感拉满，延边大学的明太鱼方阵呢又是独具特色，足球方阵彰显运动激情，18大方阵呢是各具风采，将会为沿途的游客送去呢不间断的精彩演出和互动惊喜。此外呢，在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的主题

0: 奇镇 NPC 天团以及海蓝明珠塔、恐龙温泉酒店、粤海方舟等板块里，也将会组成全业态的方阵，全方位的来展现度假区的多元业态。这是为您介绍的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啊，延吉恐龙王国的城市花车巡游全新升级的部分内容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呢，除了这个巡游之外哈，那在7月12号的上午的10点18分，延吉恐龙王国主题乐园的室内中心广场将会准备好巨型的生日蛋糕，与当日入园的游客们共同来分享4周年生日的甜蜜喜悦。那4周年庆典的开启呢，也拉开了延吉恐龙王国暑假的盛夏狂欢派对的序幕。那园区呢，全天候也是惊喜不断，趣味的朝鲜族民俗互动脱口秀爆笑上演，卖货郎穿梭园区，带来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帅气的 NPC 天团常驻加盟，角色扮演，绝美的古风大秀，热力多巴胺，多种主题呢也会随时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心动好礼。在午后呢，泡沫大战也将会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项游戏哈，承载着亲子的互动时光。那入夜就是夜光的彩车大巡游，浪漫的水幕烟火秀，还有呢，就是也会给我们的游客们带来一些独一无二的夜间的感受哈。这是7月12号在恐龙王国店庆的时候一系列的活动哈。另外呢，为了回馈广大游客4周年的一路相伴呢，恐龙王国于7月12号还推出了全场馆的半价特惠，主题乐园欢乐水世界、金豆艺术剧场、花开永不败、延吉是历史文化馆，所有的场馆门票都将会是半价哈。那详细呢，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延吉恐龙王国的官方账号。这是为您介绍的7月12号的延吉恐龙王国4周年庆典的一系列活动哈。那7月2号呢，正好是周日，那也非常欢迎我们更多游客哈前来游玩。好，再次提示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点25分到9点25分，下午的4点到5点哈。那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播出之外，如果说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可以直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

0: 站，或者呢直接在手机当中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哈，同样是可以和我们来联系。您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网之后呢，在首页当中找到百姓热线，然后呢进行登录之后就可以来发帖提问了。那客户端版本也是一样的，客户端的版本和我们的网页版本内容是一样的，您是同样可以来登录，然后可来发帖提问，我们的相应职能部门也会来回复您的问题。那网络端呢，它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上传视频、上传音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些问题您可以直接和主持人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您需要描述的一些情况，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说的不是特别清楚，或者有些位置呢，可能没有办法描述的很准确哈。那如果说您这个上传视频、上传音频、上传图片的话，这样呢，我们的职能部门看起来就会更加的直观，解决起相应的问题的话，也会更加的迅速哈。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广播版、我们的网络直播版，还是我们的网页版、客户端版本哈，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咨询和反应的。所以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依据您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百姓热线来进行联系哈。好，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

0: 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乡村振兴小讲堂》。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润野，欢迎收听本期延边黄牛科普知识访谈。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夏广军教授。您好，夏老师。
5: 主持人好。
4: 夏老师，我们的延边黄牛肉都有哪些特点呢？
5: 一是它有优良的品质啊，延边黄牛肉它肉质细腻，肉色鲜红，脂肪沉积非常均匀，形成丰富啊，并且非常理想的这个大理石花纹，这些和日本的和牛的特征很相似。第二个就是它营养价值比较高，风味浓郁。延边黄牛这个肉当中蛋白质含量较高，这个矿物质像铁呀、锌呐、锰啊，还有钙含量比较丰富。那么脂肪酸组成当中，油酸、亚油酸还有亚麻酸、共轭亚油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也较高，这些也是这个延边黄牛肉特有的风味物质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就是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亮氨酸、胰亮氨酸、缬氨酸这些支链氨基酸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些氨基酸它这个既能增强这个牛肉当中的鲜味和风味，同时它又能提升这个牛肉的这个营养和这个功能特性。那么延边黄牛肉在这个花纹嫩度还有这个多汁性以及它的风味方面是明显优于其他的这个商品牛肉。第三点就是它这个已经和本地的饮食文化紧密融合。那么延边黄牛肉我们都知道哈，它和我们朝鲜族的饮食文化紧密相连，也是制作这个高品质的烤肉这些朝鲜族特色这个菜肴的一个上等的原料。而且延边黄牛已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也标志着延边黄牛肉的品质和声誉与这个本地特定的这个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4: 刚刚夏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延边黄牛肉的特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就是夏老师我想问的是，延边黄牛肉的价格为什么比本地其他品种的牛肉价格要高呢？
5: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品种它本身的稀缺性还有这个优良的基因。前面我们讲了哈，它是这个我国五大良种黄牛之一，是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选育形成的一个珍贵的遗传资源，所以它的基因就决定了它能够这个生长出类似于日本和牛的这个丰富而且这个均匀的这个大理石花纹。那么这种先天的肉质优势可以说是普通牛肉，比如我们本地养的其他品种西门塔尔啊这些杂交牛是无法比拟的。第二个就是生长周期长，普通的商品肉牛一般情况是养殖比如18到24个月龄它就出栏了，而我们延边黄牛为了积累这个足够的风味物质并且形成这个完美的这个油花，所以通常需要养殖24到30个月甚至是更久。那么这个更长的这个饲养时间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饲料、人力还有这个管理成本。三是这个卓越的肉质和感官体验，一方面是这个延边黄牛肉具有极致的口感因为它细长，能极大的提升这个肉的口感和风味。另一方面是具有这个烹饪适宜性它是制作高端烤肉还有牛排这些菜肴的这个顶级食材，就是说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这个肉的极致的这个美味，所以说这种体验也是普通牛肉无法提供的。

0: 四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名片与饮食文化，就是说延边黄牛肉，它不仅是食材，它更是我们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代表。在这个高端的餐饮和礼品市场当中，它已经被赋予了文化和这个社会价值。从目前延边牛肉市场来看，延边黄牛肉售价高于其他品种牛。普通延边黄牛肉市场售价一般一斤在48元左右。那么考虑到生产成本等因素，低于40元，目前来看可以说很难保证是延边黄牛肉。那么高档延边黄牛肉的售价一般一斤都是在上100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中央决议，决定将满洲党团省委合并，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会议确定了准备全满总暴动，组织政治罢工、兵事暴动、地方暴动和建立红军的策略路线。9月，为统一指挥各县斗争，便于组织地方暴动，满洲总行委决定组建中共东满特委。10月正式成立，廖如愿任书记，领导延吉、珲春等10县，并先后成立了中共汪清县委和珲春县委。特委成立后，积极搭建地方党组织，持续开展秋收暴动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盲目硬拼，造成重大损失。至1931年2月，2000余名党团员和群众被捕，数百人牺牲，多地党团组织遭破坏。1930年9月，中共6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满洲省委随即撤销总行委，恢复各级党团组织的日常工作，制定了东满工作大纲，发动群众扩建革命团体与武装，各项工作迈入正轨。东满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党员队伍的扩大，群众性革命团体及其政权组织的建立，为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东满抗日游击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百姓热线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呢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哈，我们这朋友说你好主播，龙井职工养老保险和延吉的退休金是一样的吗？是这样的，我们的养老保险领取退休金的时候，它有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第一个呢，是由我们之前的缴费的额度组成，缴费的额度、缴费的时间，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您退休那一年的社会平均工资，由多重因素来组成的。所以您现在如果说龙井的职工养老保险和延吉的退休金是一样吗？这个没有办法这样横向的比较，因为比如说你就同样在龙井，同样是类似的单位，或者是同样是一个单位，两个人的也有可能这个不一样。因为你要看你之前的缴费的标准。我们的这个，因为你有是职工医保，职工的养老保险嘛，那您的缴费的话，它依据的是您之前的缴费的基数。那这个缴费基数是什么呢？是和您自己的工资基数是有关的。那这个呢，您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横向的比较。那有一些单位呢，它这个工资高，那它缴费的这个基数肯定就高。那有

0: 学单位它相对来说可能就低一点，那它的缴费比例、缴费的这个基数可能就低一点，那你这个额度就不一样了。还有呢，缴费的年限也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可能这个缴了30年，有些人可能缴了20年，那这个也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横向的比较。那如果说是纯的灵活就业人员，那我们现在的无论是龙井也好，还是在延吉也好，你还是在省内也好，就其他的县市一样，它的缴费的基数是一样的。那你选择的比例不一样，那也就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缴费基数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比如说我选择的是100%这个档次，那其他人可能选择的是120%这个档次，那当然120%这个档次，那最后他核算出来的养老金一定要比你100%的这个档次要高。那缴费年限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我灵活就业身份我缴了15年，我就不想再交了。那有些人可能我缴了30年，我或者我之前的时候有工作单位，然后呢我之后又再自己来缴费，那当然就是你交的越多，然后呢你的缴的费的时间越长，所以您的最终开的这个养老金就是越多的。所以说您直接这么问说龙井的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延吉的退休金是一样的，这个没有办法直接来给您这样回复哈。所以您这个可以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并且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计算退休金的时候也要看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比如说现在有朋友来问说，哎，我交了这么多年了，然后我这个交了多少钱，可不可以给我算一下我到退休的时候大概能开多少钱，这个也算不出来，因为他这个要这个公式嘛。那你公式缺少任何一个因素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行计算，就是只能告诉您呢，我们养老保险它秉持的原则呢，就是您交的越长，交的越多，最后的养老金核算起来就会越多啊，只能是这样来给您个答复。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我带别人问一下。
0: 嗯。
1: 这个咱8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有这个50块钱的高龄补贴吗？
0: 80到84周岁的话是50块钱。
1: 啊，
0: 嗯，是有高龄补贴的，可以来申请高龄补贴啊。
1: 那是所有的八。

0: 就是这样。
1: 嗯，
0: 这个人吧，他已经83岁了。
1: 嗯，
0: 我是替别人问的嘛。
1: 嗯，
0: 他已经83了。
1: 嗯，
0: 完了，他听说是有这个高龄补贴。
1: 嗯，
0: 完了呢，他就让这个亲属，完了就问，
1: 嗯、
0: 就是那个代问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政策哈？
1: 嗯，
0: 完了他去问以后呢，
1: 嗯、
0: 这个人他是低保户嘛。
1: 嗯。
0: 完了到这社区去一问呢、
1: 嗯、
0: 他说是没有、他说低保户没有
1: 所以他的低保金呢就包含这一部分，他就不需要再单独申请这个高龄补贴了，你明白这意思吗？
0: 那他们应该是给他解释啊，说
1: 对他可能是给答复的不太准确、答复的不太准确、
0: 这个、啊他当过兵，
1: 嗯，
0: 完了是退伍军人，
1: 嗯，
0: 完了以后这是那个现在都80多岁了，
1: 嗯，
0: 他没有那其他那个工作，完了就干点什么工，
1: 嗯、
0: 完了现在呢是吃低保，
1: 嗯，
0: 吃低保，完了他听说是有这个条件，他就去问了，
1: 嗯，
0: 去问他说是你这个吃低保的没有、
1: 嗯？
0: 他这么说，
1: 他这个答复的不是特别的准确，应该是
0: 对，
1: 嗯，对，正常情况下、嗯、咱们他这个高龄补贴的话，就是年满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是可以来申请的，但是因为低保金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要比咱们的这个高龄补贴的这个额度肯定是要高，所以它针对于低保人员的话，它在低保金当中就已经包含这部分了，而且呢，它刚才不说它的额度还会比这个高，它这个可以到这个咱们的，比如说它的户籍是哪儿的，它可以到这个民政部门去查一下它的低保金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一部分的话，它正常的是应该是已经享受了，而且它可能在这个低保金当中，它不会列出来说啊，这个是高龄补贴，这个是低保金，但是他在整个低保金核算的时候会加上年龄这一部分的啊，就不用单独再来申请。
0: 自己不明白的话，完了这样的话去上哪儿去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到他的街道，到街道的话也可以，如果是街道一般街道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到街道民政部门就行，街道都有这个负责民政的。
0: 完街道说是他吃低保的没有
1: 啊，那如果要是还是想要更准确的话，到民政也行，那就直接到民政局去也可以。
0: 啊、
1: 就是他是、
0: 啊、
1: 因为是他是低保人员嘛，所以他低保人员他的这个待遇是要比咱们正常的高龄补贴肯定是要高的，所以他在低保金核算的时候就单独有一块是针对于他的年龄，他会多加这个补贴的。所以就是他该享受的肯定是已经享受得到了，只不过他不这么说高龄补贴而已啊，不再说重复享受高龄补贴而已。是这样的啊，
0: 啊，那等他85岁的时候，他还可以涨呗。
1: 正常情况下，咱85岁到89周岁的话是100嘛。那他这个如果是持续一直领这个低保的话，他的这个低保金应该是也会有调整的啊。
0: 那就得，要不就得到上面去问一下。
1: 对，如果是不太清楚的话，就到民政去问也可以，到民政局去问也行，可以的啊。
0: 啊。
1: 好吧，李女士，
0: 哎，
1: 好，和您是再见，
0: 谢谢，
1: 不用客气，和您是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听说那个这个月15号有一个啤酒节吧？
1: 啊。
2: 啊，完了，那位置在哪呀？
1: 啊，这个是烧烤节哈，就是这个是咱们烧烤节是从今天就已经开始了。
2: 不是烧烤节，咱以前有那个。青年湖那边有一个百威那个啤酒节了吗？好像搬到
1: 百威啤酒节，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信息。我们现在这两天给大家宣传的都是咱们的这个烧烤嘉年华。这个烧烤嘉年华是从今天开始，7月10号，然后今天晚上，然后到明天晚上，这两天都是向市民开放的。啤酒节这边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宣传，没有得到这个具体通知。
2: 啊，
1: 嗯。
2: 啊，烧烤这个，
1: 烧烤这个就是在这个1978文创园，对，1978文创延吉市政府的南侧啊。啤酒节这边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最新的消息啊。
2: 哎，好嘞。
1: 哎，好，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灵活就业，龙井的和延吉的平均工资是一样的吗？灵活就业，龙井和延吉的平均工资，您指的这个平均工资是咱们的核定的平均工资吗？就是咱们的最低生活保，不是，这个叫最低生活，那个应该叫最低工资标准，还是说我们最终核算的咱们的这个全省的这个核算养老金的那个标准，它是两个数。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最低工资标准龙井和延吉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全省是分档次的。

0: 如果说是咱们年末或者是咱们这个核算养老金的缴费标准，就是核算咱们全省的工资标准的时候，那个是一样的，那个现在全省都是一个标准啊。这朋友说延吉高的话延吉交行吧，他这个所以就是你如果说就我作为缴费，我想要缴费，他缴费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这个统一的工资标准吗？这个标准现在全省都是一样的，这个不仅仅是延吉和龙井，这个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然后最终核算这个标准的话现在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当年在延边下岗了，现在在外地，当年的工龄能补吗？那这个要看您当年有没有档案呢，有没有能够证明您当年在某一个单位工作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凭证啊，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呢。您原来在这个工作单位的时候，他这个工作单位有没有这个档案，或者你有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啊，你得要证明你曾经在这个地方工作过呀，这样才可以啊，是吧？所以您这个朋友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再稍稍的具体一点，然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想问一下吉大附中延吉分校的分数线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哈、啊、延吉的出来了，延一的出来了，差几分去不了，请问一下吉大附中的这个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这个，因为今天中午是刚出咱们的考生的这个成绩分数线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正常他分数线的这个录取的成绩是这样的，先会发布延边二中的，然后延边二中、延边一中，然后是延吉市一中，然后紧接着这样逐次来进行发布，暂时现在还没发布吉大附中了。您这个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各大官方媒体平台，或者是他学校会有微信公众号嘛，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暂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分数线，现在还没有出来啊。好，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本周的咱们足球比赛的情况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东北超，东北超呢本周呢延边队是没有比赛的，是在下周7月18号啊。我们是延边队的比赛呢是晚上的6点，然后对阵的是大连啊，7月18号。那现在呢这个售票工作已经开始。这大家如果是想要来观赛的话呢，是可以提前来购票了，现在这个已经开票了，大家呢还是可以依然可以通过这个看个比赛的小程序哈，然后来进行这个购票。另外呢本次活动哈还设置了奖品，特等奖呢是延边黄牛一头，这考虑到兑奖的便捷性哈，这个赛后呢还可以兑换价值20000元的黄牛礼券，然后其他的礼品呢包括一等奖是手机呢是3800元的手机，二等奖呢是价值1300元的福库的电饭煲，三等奖呢是580元的美的电火锅，四等奖呢是280元的蓝牙火锅，幸运奖呢是代金券哈。那这个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那我们18号啊，7月18号的延超的这个是东北超的比赛哈、啊，已经正式开始售票了。大家呢也是可以现在就是来购票，这个票价呢还是15.5块，然后区域的话呢还是这个1、2、3、7、8、9、10、11、12、13、14、15、16、17、19和观礼台的票都是可以来售票的哈、啊。然后17。区呢是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专区，然后5区呢是客场区，4和6呢是客队的预备区哈、啊。现在呢大家也是可以来现在购7月18号的东北超的球票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想这个事儿已经听到这说了好几次呢。
0: 嗯，
2: 那个滨河公园，
0: 嗯，
2: 河南滨河公园，
0: 嗯，
2: 就是随时公园人行道的来回，小孩大人都往这个道上溜达，往早晚溜达呢。现在啊，
0: 嗯，
2: 钓鱼的车和把钓鱼的人开车直接上来，
0: 嗯，
2: 现在车已经好几个了。我给刚才你们上回提的时候呢，执法局电话，
0: 嗯，
2: 我告诉我给刚才执法局打电话，执法局这个不接电话，
0: 嗯，
2: 是没人拿着不接电话，
0: 嗯、
2: 我出来看了这个。原来这是封闭式的，现在敞开了，这个敞开了车随便上来，
0: 嗯，
2: 啊，能不能控制啊？这个执法机能不能这个啊？

0: 要对不对？你要是你要整电话彻底整，要不整电话敞开也可以啊。
1: 嗯，
0: 你一个是这个倒是都是晚上早晚对不对？老百姓公园溜溜达达对不对？你上了车，
1: 嗯，
0: 一个是安全方面对不安全，
1: 嗯，
0: 再说对不对？铺个地砖，都地砖都给压坏了。
1: 嗯，好，嗯，好，李先生，咱们这个是河南，然后这个滨河公园，就是这个。你说那是滨河公园大石头那个位置呗，就是那个地方他下的车吗？是从那儿车下去的吗？
0: 就是河坝那个天池桥和那个延新桥这个之间的
1: 啊，天池桥和延新桥之间的吧，哈。
0: 对，
1: 好的，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现在因为是16:53了啊，这个应该是城管局的话应该是已经下班了哈，但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做这个记录。然后因为您上午是已经反映了是吧？
0: 上一次
1: 反映的是吧，哈，
0: 已经反映好几次了，这个
1: 啊，
0: 执法局也给我来电话说，
1: 嗯，
0: 那你过来看看吧。那行，
1: 嗯，
0: 完了过两天对的好一点，再
1: 是
0: 过三天
1: 还是这个情况。那看来就是说他这个通道应该是打开了，如果要是这个对他
0: 这个，
1: 嗯，行，这样，这个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再次和这个咱们相关部门来反映这个情况啊。好的，李先生，哎，好，和您说再见啊。好，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哈。那今天是周末，在这里呢还是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虚。

0: 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多年来，安图县头山村凭借山林生态基底，林下人参种植采挖，全域农旅融合模式，完成从过去落后贫瘠的边境乡村到宜居宜游标杆村的华丽蝶变。
7: 7月10号下午，2025年度延边好人发布活动在延边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举行。
6: 7月10号，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开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汪清西部有大雨，个别地方有暴雨，其他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敦化个别地方有暴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21到26摄氏度，屯门21到26度，敦化21到25度，安图21到25度，合隆20到26度，龙井21到27度，汪清21到25度，珲春22到26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多年来，安图县头山村凭借山林生态基底、林下人参种植采挖，全季农旅融合模式，完成从过去落后贫瘠的边境乡村到宜居宜游标杆村的华丽蝶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
8: 头山村紧邻长白山北景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全村森林覆盖率超90%，林海环绕，空气清新，是天然的生态氧吧。 近年来呢，头山村立足自身区位、生态与民族特色，深耕乡村振兴赛道，创新发展模式，完善基础设施，雕琢村容风貌，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赋能、文旅融合、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

0: 之路，凭借亮眼的发展成果斩获国际级的荣誉。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文旅产业是头山村的核心支柱。该村创新企业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发展模式，整合冰雪、温泉、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人参文化资源，打造四季沉浸式文旅体验体系，实现春赏山花、夏纳清凉、秋观林海、冬戏冰雪的全季旅游新格局。冬季主打特色冰雪经济，打造雪国列车、雪屋火锅等网红体验项目。夏季依托临海生态优势，发展避暑康养、山林徒步，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民俗体验活动，串联红色研学、温泉度假，形成全域覆盖、四季征收的旅游产业生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子怡。
2: 在产业发展上呢，我们建设了有延续基地项目，而且我们还建设了咱们的一个游客服务中心，能让广大来头山村来旅游的一些外地的游客来这之后，先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在游客服务中心来满足他们在头山村整体游玩的一个整体项目的情况。住宿呢，我们这儿不只是有延续服务中心，有酒店，还有中高低三档的民宿，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游客朋友来头山村游玩住宿。
1: 依托文旅热潮，头山村规模化打造精品民宿集群，推动村民就近创业就业，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蓬勃发展。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子怡。
2: 咱们头山村自从开始发展旅游起，开始发展产业起，游客数量呢是呈逐年递增的一个情况。像2024年，我们整村接待的游客量是达到45万的。去年2025年的10月份开通了 G331以及沈白高铁，然后也为这个头山村的游客量带来了一个增长。在2025年，我们的游客量能达到了50万家，也就是说，我们的同比增长率能达到10%以上。
1: 数据显示，自产业升级以来，头山村村民通过创新经营业态、入股分红、务工就业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户均年增收2.4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100万元以上，彻底扭转了村庄落后贫瘠的面貌。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头山村持续精雕细琢村容村貌，全方位打造生态宜居、整洁雅致、独具民族风情的和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推进，村里全面完成庭院美化、道路硬化、环境绿化、立面改造工程，规整民居院落，清理人居死角，完善排污环卫设施，村容干净整洁，错落有致。原生态的长白山山林风光与独具特色的朝鲜族民居相映成趣，白墙黛瓦点缀青山绿水，民俗景观步道串联村落景致，一步一景，一步换景。今年76岁的村民洪春子说起头山村这些年来的变化，他深有感触。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村民洪春子。
3: 房子是炒房子了的，我在那个苏兰那边搬着来有40多年了。刚开始来时那道吧，那不是水泥道，车进来也是坑坑洼洼的，也一般都没有车，我们都走着从光明走着过来的。现在路也修好了，房子也给国家，就是国家的补助的很多，国家给修这个房子。现在这房子盖以后，这房那什么卫生间都在这屋里，多方便呢。
1: 如今的头山村彻底告别曾经老旧破败的村落样貌，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吉林省5A级景区村等多项荣誉。今年更是被评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成为泉州边境乡村宜居宜游的标杆。头山村的蝶变也是延边州深耕乡村振兴、践行生态优先发展理念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头山村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深挖民俗文化，持续完善全季文旅产业链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金鑫报道。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一言编党史驻边疆新制，主播带。

0: 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下发六三指示信，研判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号召联合各类反日武装，搭建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同年8月1日，代表团顺应共产国际会议精神，起草八一宣言，10月正式刊发，痛斥民族危局，呼吁国内各方停止内战，携手组建抗日联军，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2月20日，为落实两份文件精神，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等东北各路抗日武装领导人联合发表建制宣言。宣言顺应东北抗战局势，提出统一抗日部队指挥体系，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军及各地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筹建联军总司令部，吸纳各路反日武装加入。该宣言彰显我党不分派别、民族团结全民抗日的方针，凝聚东北抗战力量，有力推动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组建与发展。
1: 7月10号下午，2025年度延边好人发布活动在延边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举行，泉州77名获评延边好人代表接受表彰。活动由州委宣传部、州精神文运办联合主办，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发布活动。本次延边好人经基层推荐、部门联审、综合评议、社会公示、多轮严格评选，共评出77名先进典型，分为五大类别，其中助人为乐24人、敬业奉献33人、诚实守信7人、孝老爱亲9人、见义勇为4人。活动采用榜样短片展播、现场颁奖、好人代表访谈、文艺节目穿插呈现的形式，分批致敬每一位身边的楷模。诚实守信代表白静武坚守诚信经营底线，宁可让利也不辜负顾客信任。边境民警赵启扎根基层16年，常年坚守岗位，舍小家顾大家。经营餐馆的金顺金常年免费送出万余份暖心盒饭，温暖异乡学子。每一段平凡故事都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身边榜样没有惊天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奉献、善良与勇敢，汇聚成延边向善向上的精神洪流。表彰环节间隙，你我在一起、灯火里的中国、中华孝道等文艺节目用歌声传递向善力量，各族演员同台演绎，彰显延边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情底色。此次发布活动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者有德的良好社会氛围，凝聚各族群众奋进合力，为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能。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赵启：
2: 非常荣幸获得延边好人的称号，这份荣誉不仅是一份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下部工作中，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延边边境发展贡献每一份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7月10号，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开幕。来自全国多地的近60家知名烧烤品牌齐聚延吉，以烤为媒，以赛会友，开启一场集技艺比拼、美食品鉴、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盛夏烟火盛宴。本次大赛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依托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嘉年华整体活动定位，立足延吉特色烧烤饮食文化，聚焦餐饮技艺传承、行业交流升级、文旅消费提质，进一步擦亮延吉烧烤城市美食名片，推动特色餐饮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赛事设置团队套餐、特色单品双赛道比拼模式，竞赛体系专业全面，贴合行业实际。 参赛选手需现场完成成套烤肉餐品制作、特色创意烤物烹制，全程展现精湛烤制技艺、食材搭配创意与菜品创新理念，最终将评选出特金奖、金奖、银奖、铜奖等多个奖项，全方位选拔优质烧烤菜品与标杆餐饮品牌。北京聚点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周峰：
3: 这次呢来到延吉的非常开心，想通过这次的大赛呢，能向来自全国各位选手能学到更多的烧烤技能以及更多的烧烤技术。
0: 本次大赛阵容空前盛大，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21个城市的59家企业、80支参赛队伍参赛，各路资深烤匠齐聚一堂，同台切磋，巅峰对决。整齐排布的特色展位，烟火袅袅，各式烧烤香气四溢，南北特色烤味交融碰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日前，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省妇联承办的家庭健康促进计划“美丽乡村洁净家庭”公益项目推进会暨主题宣导活动在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举行。在州妇联主动靠前对接、省妇联的大力支持下，项目启动仪式落地我州。此项目聚焦普及乡村家庭卫生健康常识，传播科学健康生活理念，通过专题宣讲、科学科普物料发放、洁净礼包派送等多元形式，面向农村妇女及广大家庭开展常态化引导培育，持续夯实群众清洁卫生观念，提升乡村家庭文明素养。本次公益项目启动暨主题宣导活动内容丰富，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项目宣传短片，省内权威专家围绕家庭卫生与清洁知识、乡村女性健康知识开展两场专题授课，参会代表实地走访观摩村内洁净家庭示范样板户，同步为松花村全体农户发放项目配套洁净包，把健康服务、洁净物资送到群众家门口。安图县松江镇东风村村民陈娟：
4: 今天学到了很多家里清洁打理卫生的实用方法，也了解了女性健康知识，还领到了洁净礼包，非常实用接地气，受益匪浅。我会从自己家庭做起，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养成卫生的好习惯，同时带动身边姐妹邻里一起参与，共建干净美丽健康的乡村家园。
1: 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秘书长李善华：
4: 这次项目呢落户到我们吉林省的延边州，可以有效的和我们吉林省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项目有机的结合，为我们基层的乡村送来了健康的理念，送来了洁净的知识以及爱心物资，给我们基层的家庭带来了温暖，应该说为我们吉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助力。
1: 依托此项目，州妇联积极宣传推介延边，并将持续引领全州广大妇女当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先锋队主力军，深化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行动，以家家户户庭院整洁的小美景致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和美大美画卷，以实实在在的巾帼行动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未来七天，7月11号至17号，我州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全州平均气温为 22.5 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 1.4 度左右。未来七天降雨频繁，全州平均降水量为80毫米至130毫米，敦化个别地方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25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多75毫米左右。预计10号夜间到12号白天有大到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号午后到15号白天有区域性大到暴雨，13号、16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七天降水明显偏多，尤其是敦化累积雨量大，具有一定极端性，各地需重点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各地需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和中小河流洪涝， 地质灾害易发区还要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等次

0: 生灾害。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朴永杰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3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3: 当天晚上，众人赶到代州小学的教室内休息，毛泽东等人正跟县里的干部们谈着话，金鹿端着一个托盘走进来，将3碗白米饭端给毛泽东、周恩来与任弼时。毛泽东看着白米饭，有些吃惊地说：大米，这是你们当地生产的？代县县委的黄书记回答说：是，这是我们代州产的大米。毛泽东说：山西北部是高原地区，想不到还能生产大米。黄书记说：晋北能产大米的地方不多，产量也不高，主要集中在滹沱河河谷一带。毛泽东尝了一口。

这米不错啊，你刚才说呼沱河。黄书记说，是呀，呼沱河就发源于我们这里，向东南流向河北省。毛泽东说，我知道，我看过地图，流经晋察冀的平山县。平山县有个小村庄叫西柏坡，你们听说过没有啊？黄书记摇摇头说，没有，从来没听说过。毛泽东笑了，我敢跟你打赌，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记住他的。黄书记说，主席快吃饭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毛泽东扒拉了两口饭说，好好，很长时间没吃到大米饭了，今天我要多吃一碗，可不可以呀？黄书记忙说，当然可以，主席想吃多少都可以，走的时候再带上一些。毛泽东笑着说，不带了不带了，连吃带拿，这个作风要不得哟。周恩来说，是呀，出发的时候主席特意强调，一路上尽量不要给当地政府添麻烦。黄书记说，这不是添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毛泽东严肃地说，怎么是应该的呢？你们要记住，上级和下级，中央和地方，司令员和士兵，只是分工不同，地位上完全是平等的。周恩来说，今天的饭我们是要付钱的，这一路上走过来也都是付了钱的。黄书记诧异地说，还要付钱？这怎么？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传统也要坚持下来，上级到下面视察工作，不要搞迎送，不能收礼，要吃工作餐，要付饭钱。哎呀，要真是这样，那我们在基层工作可就轻松多了。毛泽东说，基层干部最辛苦，再把精力放到迎来送往上，那怎么行呢？你们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做不好本职工作，那是要挨板子的。只要做好了本职工作，其他的都可以不去理他，再大的官都可以把他顶回去。任弼时说，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国民党当官的横征暴敛，穷奢极欲，国就是家，家也是国，官大一级压死人，讲出身搞派系，当然要灭亡。周恩来说，说得对，不仅仅是国民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如果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早晚都是要灭亡的。毛泽东说，你们知道这里为什么叫代州吗？汉高祖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他的封地就在这里，刘恒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文景之治你们都听说过吧，那是一个太平盛世。中国历史上皇帝很多，可真心关怀老百姓的皇帝却不多，汉文帝算是一个。任弼时说，对，他废除了许多残酷的肉刑和连坐法，特别是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平民百姓有了不满也可以骂皇帝了。毛泽东说，而且他生活上节俭，懂得需我们加强学习。周恩来又问，这里距离五台山不远了吧？不远，过了樊氏县杨林村就是台淮，那就在五台山脚下。这几天天气不好，雪天翻越五台山很危险的，你们还是在这里多住一些日子，等天放晴了再走吧。毛泽东笑着说，要是老天不放晴呢，那就不革命了。黄书记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毛泽东说，离朱老总

0: 少奇他们越来越近，我可是着急想见他们呢。
1: 周恩来说，我们的心情还希望大家理解。
0: 主席，我看这样吧，我先行一步到前面去做些安排。
1: 毛泽东点了点头，
0: 好，那又要辛苦你了。
1: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了五台山，漫山遍野都是皑皑的白雪，山脚下有一条人工扫出的通道一直通往山上，几辆吉普车沿着这条通道缓慢前行着。毛泽东就坐在车内后座上，金鹿坐在他一旁，望着窗外说，
0: 周副主席真细心，还没一天就把路扫出来了。
1: 毛泽东说，恩来干工作从来如此，你们要学习他的认真和严谨。
0: 金鹿说，是，这回下这么大的雪，要不是周副主席提前做了安排，咱们就断粮了。
1: 毛泽东说，我和恩来认识20多年了，他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得恩来者得天下，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国民党的人说的呀。
0: 金鹿好奇地说，国民党里也有人佩服周副主席啊。
1: 毛泽东笑着说，不是一两个人，是一大批人呐。正说着，车窗外又飘起了雪花，毛泽东摇开车窗，伸手出去接住了几片雪花。
0: 老天爷跟我们过不去呀，最后一段路要再考验我们一下子。
1: 金鹿说，那怎么办，
0: 回去吧，再等几天。
1: 毛泽东笑着说，
0: 开工没有回头箭，我可不想走回头路啊。
1: 雪越下越大，天地间渐渐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突然，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车轮子在雪地上打滑了，汽车横着就滑向路边的悬崖，眼看将将就要滑出崖壁，随着一阵紧急的刹车声，汽车终于在崖壁边上停止了滑动，有半个轮胎已经悬空了，车轮推动一些石子滚落到了悬崖下，半晌才从下面传来声音。车门打开，金鹿小心翼翼地扶着毛泽东从车上下来，随后探头向悬崖下看了一眼，摸着急促起伏不定的胸口说，
0: 好险呐，好险呐。
1: 任弼时从另一辆车上下来，匆忙快步走过来，
2: 主席不要紧吧？
1: 毛泽东笑笑看着大雪飞舞的天空说，
0: 不要紧，虚惊一场。
1: 金鹿说，
0: 任书记您劝劝主席吧，这么大的雪上不去呀，还是先返回吧。
1: 任弼时说，
0: 主席，雪确实太大了，为了安全我看还是……
1: 毛泽东说，
0: 怎么你也要打退堂鼓了，唐僧取经还要经历99、81难呢，我们的道路可不会比唐僧更容易嘛，汽车坐不成那就走路，既可以欣赏雪景还可以锻炼身体，两全其美嘛。
1: 任弼时知道拗不过毛泽东，于是说，
0: 那就走，你在前头我去断后。
1: 走了大约一袋烟的功夫，风雪弥漫中隐约看到前方走来两名战士，两人手里都牵着一匹马，走到近处才看出其中一位战士是周恩来的卫士长程元恭。程元恭走到毛泽东身边说，
0: 主席，周副主席估计汽车开不上来，让我们送两匹马过来，您骑上吧。
1: 毛泽东说，
0: 我还行，把马送到后面去，让弼时同志和陆定一同志骑吧。
1: 程元恭说，
0: 主席这不好吧。
1: 金鹿说，
0: 是呀，主席，这路太难走了，您刚才都摔了两跤了。
1: 毛泽东说，
0: 弼时同志和陆定一同志身体不好，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让他们骑马物尽其用嘛。
1: 说完继续前行。程元恭看了看金鹿，金鹿无奈地摇摇头，紧跑两步去追毛泽东。

程员工将手里的缰绳塞到另一位战士手里。你快去接任书记他们。说完自己快步追上毛泽东。主席，雪太大了，前面有个山洞，休息一下吧，正好等等任书记他们。毛泽东扭头往回看了看，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几个人走到近处才发现，这里其实根本称不上山洞，只是一处凹进去的崖壁，勉强可以遮蔽风雪。程员工和金鹿找来干柴生起火，又搬来几块石头摆在火堆旁。程员工说，主席，烤烤火吧，暖和一下。毛泽东说，好，正好可以等一等他们。说着坐在石头上。金鹿带着几个警卫战士站在外面，用身体阻挡着风雪。毛泽东看到后笑着向他们挥挥手说，哎，你们几个也过来烤火嘛。金鹿说，我们不冷。毛泽东说，假话，这么大的雪哪能不冷呢？刚走的出了汗，一停下来受凉会感冒的，快过来。金鹿说，没事儿，我们扛得住。毛泽东说，你们要是不过来，那我也不休息了，接着走。毛泽东说着就要起身，战士们无奈，相互看看，只好都过来围着火堆坐下。毛泽东笑着说，这就对了嘛，一个人烤火没意思，大家围在一起才有乐趣嘛。哎，你们知道这五台山是哪位菩萨的地盘吗？战士们都笑了，摇摇头。金鹿说，我们都不知道，主席，快给我们讲讲吧。毛泽东说，传说这里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人们就在这里供奉文殊菩萨。你们听过一句诗吗？天地有五岳，横岳居其北。这是贾岛的诗句，五台山就离着横岳不远，横岳说的就是北岳横山。哎，你们知道贾岛吗？程员工说，在延安的时候，周副主席给我们讲过贾岛推敲的故事。毛泽东说，对，推敲这个词就是从贾岛那儿来的，我最喜欢贾岛的诗啊，是剑客那首。说着他吟诵起来，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是不是很有气势啊？金鹿也重复着念道，十年磨一剑。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这把剑磨了27年喽，不容易啊。说着站起来望着洞外的飞雪，同志们起来吧，继续爬山，爬过了这座山，离革命成功就又进一步了。五台山东南的长城岭是晋冀两省的分界岭，走到长城岭下，周恩来指着一块巨石对毛泽东说，主席，这块石头就是太行山的分水岭了，跨过这块石头，我们就进入河北境内了。毛泽东俯身扫了扫石头上的雪，光滑如镜的石面露出。毛泽东说，但愿这里也成为我们革命事业的分水岭。任弼时说，其实从我们离开陕北开始，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已经有了一个

这里延安是一个高招，留在陕北更是一步妙棋。任弼时说，主席啊，当时在枣林沟，我主张东渡黄河，看来是把问题想得简单了，我现在诚心诚意向你认错。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史林同志啊，能够自我批评很好，我接受了。周恩来说，主席的深谋远虑是需要大智慧的，说实话，当时我心里真是捏着一把汗呐。毛泽东说，实践证明，我们拖住了胡宗南，有力地支持了其他战场，所以我们才能这么快地转入战略大反攻嘛。任弼时说，主席是个好棋手，走一步能够看两步，看三步，看到未来。毛泽东摆摆手说，你过奖喽，看两步看三步还可以，太远的未来就看不清了。比如说未来的新中国国体政体是个什么样子，经济国防外交如何搞，这些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底呀。任弼时说，是呀，这些问题是应该考虑了，到了西柏坡见到少奇和朱老总，我们应该坐下来认真研究研究。周恩来说，研究是必要的，但我们都没有治国的经验，还需要学习。斯大林同志不是邀请主席尽快访问苏联吗？我看要带着问题去。毛泽东说，我是有很多问题准备去向苏联的同志们请教。恩来呀，再给斯大林同志回个信，尽快把行程确定下来。周恩来说，好，不仅要确定访苏的日期，还要把路线、交通工具、路上的安全和保密工作都确定下来。毛泽东说，好，坐而论不如起而行，我们这就起身走吧。4月13日这天傍晚，毛泽东一行终于到达了富平县的城南庄，聂荣臻带领着刘兰涛、萧克等人早早的就等在这里迎接他们。两队人马会合后，毛泽东笑着对聂荣臻说，好你个聂司令，还亲自来接呀，劳你的大驾喽。聂荣臻说，应该的，昨个刚下过雨，路不好走，我心里急，就赶紧过来看看。刘兰涛等人也上前与毛泽东等握手寒暄。聂荣臻看到周恩来一副清瘦的模样，脸上胡子拉碴，笑着说，周副主席，你又瘦了，这胡子好长时间没刮了吧。周恩来说，想刮呀，剃刀不趁手，就等着到了你的晋察冀再刮呀。聂荣臻说，好好，给你烧热水，让理发员好好给你刮刮，你们的头发可都该理了啊。转而又对任弼时说，任书记，你这脸色不太好，一路上吃苦了。任弼时摆摆手笑着说，没什么，老毛病，死不了人的。聂荣臻又说，听说西边下雪了，路上不好走吧。毛泽东说，下的是好雪，看的是好风景啊，五台山上一片洁白，多好啊。荣臻同志，到了你这晋察冀，有点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一路过来群众见我们都是笑脸呐。周恩来说，一过西夏关就有这样的感觉，一路上经过的村庄群众对我们都很热情。你聂荣臻群众工作做得不错嘛，大家对你都很爱戴呢。聂荣臻笑着说，我要是告诉城南庄的父老乡亲们说是毛主席来了，他们会高兴地跳起来的，只怕你们就没法工作了，所以我做了一些保密工作，
你们就住在

0: 司令部，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毛泽东说，那好，我们就去你聂司令的司令部享受享受。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友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

0: 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

0: 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

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

0: 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4: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3: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4: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7: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6: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7: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

0: 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2: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3: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6: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5: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7: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5: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8: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其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4: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3: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

电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节目。那么又到了我们每周五晚和大家共同欢度音乐时光的这样的一档节目了。那这里是咱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我天天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已经为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开通了。如果您喜欢音乐，喜欢分享音乐，喜欢让我们来听一听您的声音，那么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呢咱们2551546呢是空线啊，现在也已经占线了啊。好的，那我们先来迎进这一位佳木斯的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1: 贝贝周末愉快。
0: 嗯，周末愉快阿姨。
1: 嗯，今天唱一首车站。
0: 好的，那请您开始吧。
1: 小杜，小杜，
2: 在呢。
1: 继续。
0: 嗯，好，小杜，小杜不太听话啊，开始了。

0: 有梦里在相望。唱完了，小猪小猪了，关机。
1: 好的，谢谢谢谢张阿姨的深情演唱啊，一首车站。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体会到咱们歌曲当中的这样的深情。谢谢阿姨。
0: 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好的，继续迎进这位是张先生啊，同时2551545暂时空线。张先生你好。
2: 哎，贝贝晚上好。
1: 嗯，老听众张先生你好。
2: 这个又是一个人主持节目了，这一森有事儿了。
1: 是的，最近一森呢是比较繁忙啊，因为他也身兼数职啊，可以理解。
2: 啊，这个一个人粉丝多角，这个不容易啊。
1: 对，是的，嗯。
2: 今天给大家唱一个《牵着妈妈的手》吧。
1: 嗯，好的，请您开始。
2: 牵着妈妈的手，又想起了小时候。每天缠在他的身边，蹦蹦跳跳乐悠悠。

0: 前行，时光一去不回头，不知道有多久再没牵过他的手，那岁月爬满的掌心里，多少母爱缓缓流，就这样慢慢走，又回到了家门口。我能够深深地感觉到，妈妈不想放开手，牵着妈妈的手，又想起了小时候，每天缠在她的身边，蹦蹦跳跳乐悠悠，牵着妈妈的手，又回到了小时候。可是他已不再年轻，时光一去不回头，不知道有多久再没牵过他的手，那岁月爬满的掌心里，多少无爱缓缓流，就这样慢慢走，又回到了家门口。我能够深深地感觉到，妈妈不想放开手，不知道有多久再没牵过她的手，那岁月爬满的掌心里，多少母爱缓缓流，就这样慢慢走，又回到了家门口。我能够深深地感觉到，妈妈不想放开手，牵着妈妈的手，才知什么是拥有。千言万语在心中，祝妈妈健康长寿。
1: 好的，谢谢张先生啊，非常深情，而且每次张先生唱歌的时候都能够有那种让我们觉得是有这种感情在里面。再一个呢，就是真的是自己好像训练过的，有一点基本功的感觉哈。
2: 谢谢。
1: 嗯，谢谢。嗯，好的，谢谢您。
2: 再见。
1: 哎，再见。好的呢。嗯，好的，我们继续迎进的是这位我们的老朋友金阿姨。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好的，金阿姨你好。
3: 哎，贝贝你好。
1: 嗯，晚上好，金阿姨。
3: 我今天唱一首《英雄赞歌》。
1: 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好的，请您开始。
3: 哎，烽烟滚滚唱英雄，

0: 力不好
1: 啊。哎呦，唱的挺好的了，阿姨啊，咱们不要谦虚了，因为这个音，因为这首歌本身就是非常高的高音的，所以说咱们能够完整的演唱下来，而且还能有着自己的感情传递，已经很不容易了。金阿姨总给我们惊喜哈，嗯。
0: 啊，谢谢。那样我唱一首《心情可好》啊。
1: 嗯，那就是我们做节目的目的。咱们唱完歌，心情高兴啦，啊，快快乐乐的就行。嗯。
0: 啊，妹妹，谢谢。
1: 好的，不客气，也谢谢金阿姨，谢谢金阿姨一直支持和参与我们节目，并且给我们经常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2551546的尾号1822的听众，提醒大家2551545暂时空线。好的，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我吧？
1: 对，是您，请问您贵姓？
2: 我名不姓张，我是俺书记老张。
1: 哦，哎呦，您是不是换电话了？
2: 换电话了
1: 啊，怪不得呢，因为我们正常的话应该是有您的这个电话和信息的。嗯，
2: 对对对，
1: 嗯，
2: 换电话了
1: 啊。好的，没事，这回给您标记上了，下回就知道了。那么今天。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
1: 好的，谢谢您啊，非常激昂的一首歌曲啊。咱们每次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觉得您这个音调也特别的高，然后这个斗志也特别的强哈、啊，非常好，谢谢。嗯嗯，好的，谢谢张叔叔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的这位何女士，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是空线的状态。你好。
2: 啊，主持人晚上好。
1: 嗯、
2: 啊、
1: 晚上好。嗯，
2: 给前面的时候都点赞。
1: 好的，谢谢。
2: 我来唱那西北的海岸。
1: 嗯，好的，请开始。
2: 我来放伴奏。
1: 嗯。
2: 接着播放。

长卷的黑暗上，和你找到默默看

0: 好，我唱完了。
1: 好的，虽然咱们后面好像还有一段啊，但是已经不错了。这是一首好像是闽南地区的歌曲，是不是？好像是南方那边的歌曲，是吧，何阿姨？
0: 这个
1: 啊，对，好像是那边的，这个味道挺像，不知道贝贝说的对不对啊？但是您唱的挺好，挺有那边的感觉。好的，谢谢。
0: 就这么多，全部唱完了，就是我手机它是反反复复的。
1: 啊，就是这一段是吧？嗯，
0: 就是不是一段，是从头到尾，它两片歌词，然后就后面还有半段歌词，唱一唱就完了，就是这么多。嗯、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好的，谢谢，好的，再见。好的，继续迎进的是这位刘阿姨啊，刘阿姨你好。
2: 啊，贝贝老师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2: 啊，又来了。
1: 嗯，欢迎。
2: 嗯，我唱一个《昨夜你又入了我梦里》。
1: 好的，请您开始。
2: 好啊，我再继续。

0: 我一足印。好，谢谢贝贝老师。
1: 好的，谢谢谢谢李阿姨带来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谢谢您。
0: 好，
1: 嗯，好的，再见。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的崔阿姨，提醒大家255-1546暂时空线。崔阿姨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2: 我今晚唱的是《美丽延边欢迎你》。
1: 好的，请开始吧。
2: 嗯。

好的，谢谢谢谢崔阿姨啊，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咱们代表咱们有这个延边的特色的歌曲啊，这也是给咱们所有的游客和咱们这个通过线上平台收听的朋友啊一点小小的震撼。

0: 那这就是我们延边的歌曲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阿姨，
1: 再见。
0: 嗯，好的，再见。好的，那么感谢我们的常演奏阿姨啊，带来咱们有延边特色的歌曲。因为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抖音号都在同步开通，很多都是外地的朋友正在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平台来观看我们延边的节目，那么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来了解我们延边。所以说谢谢大家啊，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宣传我们的延边的文化。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沈阿姨，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沈阿姨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嗯，
2: 唱一首歌。
0: 嗯，好的，什么歌？
2: 小小猪排江中游。
0: 哎呦，非常经典的歌啊。好的，请开始。
2: 嗯。

0: 唱完了。
1: 好的，哎呦，非常好听啊，阿姨，咱们唱朝鲜族的这个歌曲好听，咱们唱这个标准的这个经典歌曲啊，也非常棒啊。好的，谢谢，谢谢沈阿姨。
0: 谢谢，
1: 嗯，再见。哎呦，感觉啊，每一位咱们的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啊，都是那种精神饱满的状态，不论是唱歌还是说话啊，都是给大家很多的精气神，特别是给贝贝。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呢，在周五的节目都是一周的工作进行之后的最后一档工作，就是咱们的这一档节目啊。其实有的时候有点疲惫，但是坐到这里啊，一听到叔叔阿姨的声音，感觉到再让我上一周我都能上啊。所以说呢，非常感谢。有的时候叔叔阿姨经常说谢谢贝贝啊，我唱完歌很开心。其实我也要谢谢大家哈，在其实我们是能量互补的啊。我是把这样的快乐的声音或者是笑声给叔叔阿姨，叔叔阿姨把您的这个力量通过声音或音乐传递给我们，也是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种鼓励哈，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去生活。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朱阿姨，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朱阿姨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晚上好。
1: 晚上好。嗯，
2: 晚上好。
1: 嗯，
2: 啊，我唱歌，唱红唇情歌。
1: 好的，那请您开始吧。
2: 哦，谢谢。
1: 嗯。

0: 怎么啊？怎么？
1: 嗯，没有伴奏，您清唱的是吗？
0: 啊，我这是我清唱的啊。
1: 啊，对，可以，没事，没有问题。
0: 啊，我从头唱，我从头唱啊。
1: 可以的，可以的。

爱着你，你知道我还想着你，即便是说。

0: 好，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谢谢您带给我们歌曲，希望咱们以后继续参与到节目，谢谢周阿姨。
0: 谢谢。
1: 好的，再见。啊，好的，听声音呢，应该是我们一位外地的听众哈。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欢迎咱们很多外地的游客朋友啊，到我们这个延边来游玩一下啊，到我们延边来看一看，到延吉来逛一逛。那么在我们这边呢，有非常多的美食啊，朝鲜族的美食。然后呢，还有这个本土也有很多这个应该说是民族风情啊，包括咱们可以去民俗园拍照打卡啊，还可以呢到帽儿山，到我们的这个敦化六顶山，到长白山啊，还有咱们汪清啊、安图啊、龙井啊、合龙，每一个县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美景和景点供大家去选择。所以说马上呢咱们这个暑假也要到了啊，咱们如果说不知道去哪儿玩，而且去哪儿都挺热，哎，您不妨来我们延边走一走看一看。看二十来度的这个夏天哈、啊，现在真的就是这个温度啊，非常的舒适。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延边来做客。好的，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呢暂时是空线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想和我们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么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同时呢也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咱们所有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或者是呢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都有咱们的一个机会获得由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听众的专属健康福利。那么咱们如果说有这个想要领取的朋友啊，就可以直接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位置在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的这个一楼啊，在咱们的这个应该是橘子街办公区，千万别弄错了啊，因为有两个办公区，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的北侧门市。那么到这儿呢，如果说找不到，咱们可以打2680999 2680999，同时呢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即可。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延广医院线下店来领取您的听众专属福利，不只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凡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到线下店

0: 直接报啊，就说我是咱们这个老幸福了节目的听众，我听到了在节目里面说能领福利啊，咱们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领取了。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
3: 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0: 好的，伴着好听的歌曲，我们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我们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2551545 2551546，如果说呢大家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释放一下自己的这个音乐的爱好和心情，再或者呢是想分享一下咱们的音乐，咱们都可以打进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那么最近这两天啊，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咱们这个延边的这个气候也是比较特别的啊，会有刮大风啊，还有突然会下大暴雨的情况。那么在这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叔叔阿姨们啊，最近呢咱们是有这样的台风，受台风影响会有咱们有一些每天啊隔几天会有这个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特别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刮大风的时候，我们不要行走在这个广告牌下呀或者是搭建物下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这样的危险。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2551545的这位吴女士，提醒大家2551546暂时空线的状态。吴女士您好。
4: 贝贝你好。
0: 哎你好。
4: 我看有时间我也来参与一下。
0: 是的，有时间抓紧参与。好的，谢谢。
4: 我看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
0: 好的，请开始。

0: 好了，就唱到这儿吧。
1: 哎呦，还没听完呢啊！我还因为我为什么对这首歌这么印象深刻，这么喜欢，就是因为这首歌我妈妈经常唱啊，特别亲切啊。就是你一唱出来那个感觉，哎呦，我一下就想到了，可能这个是代表咱们一代人的这个记忆，是吧？嗯，
0: 我是因为这个看着这个有时间，完了电话，我就急促的打进电话，完了没有做思想准备。

哎呦，没准备也唱得这么好。那阿姨，你得经常参加节目了。好的，谢谢您。嗯，好的。哎，好的，谢谢，再见。刚才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相信这是一代人的回忆。

0: 分享分享音乐啦。所以说呢，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哎呦，特别有那种当时那种记忆的感觉。虽然我很小年纪，但是那个感觉会在，就是感觉天是蓝的白白的云有这个芳草的清香就是那种的感觉，就是那个时代和年代。好了，谢谢大家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还剩十分钟。如果说今天还想唱歌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节目仍然在直播，而且两部热线暂时空线，255-1545 255-1546。那么如果之前呢咱们想参与但是打不进来，或者是呢没有时间的，那么咱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还剩下十分钟暂时空线的状态，咱们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分享您的音乐和您的心情。
1: Thank you.

0: 好的，那我们继续迎进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啊。
0: 嗯，晚上好。
1: 哎，晚上好，晚上好。
0: 好的。
1: 好，我唱一个蒙古人。
0: 好的，请您开始。
1: 嗯。

0: 有点紧张了。
1: 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哈，没事咱慢慢来。嗯
0: 嗯，
1: 好的，继续，
0: 谢谢啊，
1: 嗯，继续，
0: 哎，谢谢，来。
1: 哦，我说继续，阿姨直接挂断了。好的，没事啊，咱们叔叔阿姨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在意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歌唱的表现，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啊想唱就唱啊，想说就说，想演就演啊，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啊，咱们只要是唱出自己心中的歌曲就可以了。哪怕呢我们觉得可能哎呀这个高调我没上去，低调我没下来，不要纠结这个啊，咱们就纠结心情，我们唱完歌是不是心里开心了，哎，这就够了啊。好的，看一下时间呢，距离节目结束还剩七分钟，我们的两部热线2551545 2551546暂时空线，如果说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唱歌的叔叔阿姨们还可以继续的打进电话。

0: 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汪清的一位阿姨啊，阿姨你好。
1: 啊，贝贝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看着挺有空档，我就又打起电话来了。
0: 对，这是支持我节目，谢谢你。
1: 好好，我今天唱一首《成龙的国家》。
0: 哎呦，这可是一首比较新的歌啊，阿姨啊。
1: 国家这样的挺，不是写太新歌
0: 啊，我觉得应该是挺新潮的一首歌曲
1: 啊。对，挺大歌，这是大气的歌啊。
0: 是挺新潮的，就是比较近几年才出的歌曲
1: 啊。近年啊。
0: 好的。
1: 成龙的国家啊。
0: 好，请开始。
1: 哎，成龙的国家。

精装满国，一手撑起家。都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与何处理？国是英语的意义，家是幸福的英语。我的每一寸土地，家的每一个足迹，我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

0: 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好啦，许贝贝。
1: 好的，谢谢谢谢阿姨带来一首非常大气的国家啊，咱们也是确实啊听出来这个阿姨对国家的热爱，每一次都唱这么大气的歌曲啊，谢谢。
0: 好好好好好，
1: 好的，谢谢您，好的，谢谢阿姨支持节目啊。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咱们马上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一直以来支持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啊。同时呢，我们有专属福利送出，那么凡是参与节目或者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咱们都是可以到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一份礼物啊。那么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北侧，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打电话26809992680999，咱们就可以直接的来到我们的线下店了。好的，今天节目呢也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那我们看到有最后一位李女士，那么咱们只有可能时间很少啊，也先迎进一下吧。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咱们时间所剩不多啊，咱们抓紧时间。好的。
2: 哦，那是两段，我也可以唱一段啊。中华一家亲。
1: 好的，请开始。
2: 你也不多说，我也不多问。

注定了我们相依相伴，相依相伴到如今，一样的爱，一样的恨。

0: 注定了我们相依相伴，相依相伴到如今。好，主持人，时间关系，我就唱一段。
1: 好的，谢谢。哎呦，也非常好听啊！也希望咱们下次早一点参与到节目，好吗？
0: 哎呀，电话太难打了。
1: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阿姨啊。那么咱们以后呢，贝贝也是在节目当中会及时提醒哪部电话是空线，哪部电话现在可以打。也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及时参与。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叔叔阿姨们的参与。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继续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唱歌。

0: 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

0: 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 谁不想无病无

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的，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的，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

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那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啊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破安德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

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到角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那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药没能解决的问题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呀？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呀，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效果。

0: 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啊。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0: 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3: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验收方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3: 哟，
2: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洛活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3: 嗯，
2: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我真的是受益了。
3: 嗯，
2: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3: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2: 嗯，
3: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2: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我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3: 嗯、
2: 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3: 嗯，
2: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
3: 嗯，
2: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啊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3: 嗯，
2: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呐。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3: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2: 就是
3: 嗯，
2: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3: 嗯，
2: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3: 啊。
2: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3: 嗯，
2: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3: 嗯，
2: 最近我连那个洛活喜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3: 嗯，
2: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3: 嗯，
2: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3: 嗯嗯嗯， 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呀、啊、身体呀、啊、都健康了。
2: 嗯，
3: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易瘦。

0: 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1: 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
1: 嗯，
0: 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生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1: 对，
0: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啊，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嗯。
0: 哎，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1: 那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1: 对
0: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他怎么不攻击别人的？他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1: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
0: 嗯，
1: 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1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3副药下来，不光是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1块钱1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

0: 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研制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1: 对啊，
0: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1: 哦，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了。
0: 现在什么感受？
1: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了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想我的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1: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两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身上毛病嘛挺多的。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十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哈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所以说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0: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1: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鼠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号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0: 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1: 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每次你们这个三代原始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的，万一什么时候我也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您说我也不像其他的要求高啊，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0: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1: 对
0: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了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1: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所以说我都没机会跟您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0: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那个血糖往下走了。
1: 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这个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0: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1: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0: 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这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0: 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关键吃了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0: 对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1: 对，确实这样。而且那个外敷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
0: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1: 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0: 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
1: 哦，
0: 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1: 是的，我真的是熬受苦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的再去盯上一副药去。
0: 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包括尿素氮呐、蛋白呀、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吧，我再给您打个电话，给您汇报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可能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他后来就是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个正常人一样了，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呀、啊？
3: 对。
0: 哟，还这么年轻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这都是强直性脊柱炎嘛，
0: 哦，
3: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

0: 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1: 嗯，
0: 这不后来就逐步严重了，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两年多我就没上班啊，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得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嗯嗯，
0: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1: 嗯嗯。
0: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啊！
1: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0: 嗯、
1: 啊，
0: 是
1: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要不孝，嗯、啊，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0: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啊。
1: 嗯，
0: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1: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儿，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0: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1: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0: 是啊。
1: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0: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1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呢，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遭点罪也行啊。
1: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0: 是，
1: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 一块钱。

0: 先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1: 嗯，
0: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1: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1: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0: 您是哪年得的病？
3: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这回呀、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些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抗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这还是中风了。幸亏啊我有个好姑娘，他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他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这十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凉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了。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0: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的就是堵了， 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

0: 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1: 对，
0: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1: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0: 嗯
1: 嗯，我的衣服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啊，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嗯，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0: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1: 对。
0: 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1: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0: 嗯
1: 嗯，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执着了。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0: 嗯，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1: 是啊，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0: 嗯，
1: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没有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那几天了。
0: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1: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着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嘛。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1: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张辉呀，我就放心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多年来，安图县头山村凭借山林生态基地、林下人参种植采挖、全季农旅融合模式，完成从过去落后贫瘠的边境乡村到宜居宜游标杆村的华丽蝶变。
1: 今天下午，2025年度延边好人发布活动在延边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举行。
0: 今天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多年来，安图县头山村凭借山林生态基地、林下人参种植采挖、全季农旅融合模式，完成从过去落后贫瘠的边境乡村到宜居宜游标杆村的华丽蝶变。
2: 头山村紧邻长白山北景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全村森林覆盖率超90%，林海环绕，空气清新，是天然的生态氧吧。近年来呢，头山村立足自身区位、生态与民族特色，深耕乡村振兴赛道，创新发展模式，完善基础设施，雕琢村容风貌，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赋能、文旅融合、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之路，凭借亮眼的发展成果，斩获国际级的荣誉。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文旅产业是头山村的核心支柱。该村创新企业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发展模式，整合冰雪、温泉、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人参文化资源，打造4季沉浸式文旅体验体系，实现春赏山花、夏纳清凉、秋观林海、冬吸冰雪的全季旅游新格局。冬季主打特色冰雪经济，打造雪国列车、雪屋火锅等网红体验项目；夏季依托林海生态优势，发展避暑康养山林徒步，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民俗体验活动，串联红色研学、温泉度假，形成全域覆盖、4季增收的旅游产业生态。
3: 在产业发展上呢，我们建设了有延续基地项目，而且我们还建设了咱们的一个游客服务中心，能让广大来头山村来旅游的一些外地的游客来这之后，先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在游客服务中心来满足他们在头山村整体游玩的一个整体项目的一个情况。然后住宿呢，我们这儿不只是有延续服务中心，有酒店，还有中高低三档的民宿，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游客朋友来头山村游玩住宿。
0: 依托文旅热潮，头山村规模化打造精品民宿集群，推动村民就近创业就业，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蓬勃发展。
3: 咱们头山村自从就是开始发展旅游起，也是开始发展产业起，游客数量呢是呈逐年递增的一个情况。像2024年，我们整村接待的游客量是达到45万的。去年2025年的10月份开通了 G331以及沈白高铁，然后也为这个头山村的游客量带来了一个增长。在2025年，我们的游客量能达到了50万家，也就是说，我们的同比增长率能达到10%以上。
0: 数据显示，自产业升级以来，头山村村民通过创新经营业态、入股分红、务工就业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户均年增收2.4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100万元以上，彻底扭转了村庄落后贫瘠的面貌。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头山村持续精雕细琢村容村貌，全方位打造生态宜居、整洁雅致、独具民族风情的和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推进，村里全面完成庭院美化、道路硬化、环境绿化、立面改造工程，规整民居院落，清理人居死角，完善排污环卫设施，村容干净整洁、错落有致。原生态的长白山山林风光与独具特色的朝鲜族民居相映成趣，白墙黛瓦点缀青山绿水，民俗景观步道串联村落景致，一步一景，一步换景。今年76岁的村民洪春子说起头山村这些年的变化，他深有感触。
4: 房子是炒房子的，我在那个苏兰那边搬着来有40多年了。刚开始来是那道吧，那不是水泥道，那车。

0: 进来我也是坑坑洼洼的，也一般都没有车，我们都走着从光明走着过来的。现在路也修好了，房子也给国家，就是国家的补助的很多。国家给修这个房子，现在这房子盖以后，这房那什么卫生间都在这屋里，多方便呢。
1: 如今的头山村彻底告别曾经老旧破败的村容样貌，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吉林省五 A 级景区村等多项荣誉。今年更是被评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成为泉州边境乡村宜居宜游的标杆。头山村的蝶变也是延边州深耕乡村振兴、践行生态优先发展理念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头山村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深挖民俗文化，持续完善全季文旅产业链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名片。
2: 今天下午，2025年度延边好人发布活动在延边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举行，泉州77名获评延边好人代表接受表彰。活动由州委宣传部、州精神文明办联合主办，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发布活动。本次延边好人经基层推荐、部门联审、综合评议、社会公示多轮严格评选，共评出77名先进典型，分为五大类别，其中助人为乐24人、敬业奉献33人、诚实守信7人、孝老爱亲9人、见义勇为4人。活动采用榜样短片展播、现场颁奖、好人代表访谈、文艺节目穿插呈现的形式，分批致敬每一位身边的楷模。诚实守信代表白静武坚守诚信经营底线，宁可让利也不辜负顾客信任。边境民警赵启扎根基层16年，常年坚守岗位，舍小家顾大家。经营餐馆的金顺金常年免费送出万余份暖心盒饭，温暖异乡学子。每一段平凡故事都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身边榜样没有惊天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奉献、善良与勇敢，汇聚成延边向善向上的精神洪流。表彰环节间隙，《你我在一起》《灯火里的中国》《中华孝道》等文艺节目用歌声传递向善力量，各组演员同台演绎，彰显延边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情底色。此次发布活动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者有德的良好社会氛围，凝聚各族群众奋进合力，为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能。
3: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延边边境发展贡献每一份力量。
4: 今天我特别感谢得到这个机会，得到这个称号和荣誉。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把吉大二院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带到延边州来，汇集到延边州的每一个人民。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1935年6月3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下发63指示信，研判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号召联合各类反日武装搭建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同年8月1号，代表团顺应共产国际会议精神，起草八一宣言，10月正式刊发，痛斥民族危局，呼吁国内各方停止内战，携手组建抗日联军，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2月20号，为落实两份文件精神，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等东北各路抗日武装领导人联合发表建制宣言，宣言顺应东北抗战局势，提出统一抗日部队指挥体系，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军及各地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筹建联军总司令部，吸纳各路反日武装加入。该宣言彰显我党不分派别、民族团结、全民抗日的方针，凝聚东北抗战力量，有力推动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组建与发展。7月10号，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开幕，来自全国多地的近60家知名烧烤品牌齐聚延吉，以烤为媒，以赛会友，开启一场集技艺比拼、美食品鉴、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盛夏烟火盛宴。本次大赛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依托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嘉年华整体活动定位，立足延吉特色烧烤饮食文化，聚焦餐饮技艺传承、行业交流升级、文旅消费提质，进一步擦亮延吉烧烤城市美食名片，推动特色餐饮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赛事设置团队套餐、特色单品双赛道比拼模式，竞赛体系专业全面，贴合行业实际。参赛选手需现场完成成套烤肉餐品制作、特色创意烤物烹制，全程展现精湛烤制技艺、食材搭配创意与菜品创新理念，最终将评选出特金奖、金奖、银奖、铜奖等多个奖项，全方位选拔优质烧烤菜品与标杆餐饮品牌。
1: 这次呢来到延吉的非常开心，想通过这次的大赛呢，能向来自全国各位选手能学到更多的烧烤技能以及更多的烧烤技术。
0: 本次大赛阵容空前盛大，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21个城市的59家企业、80支参赛队伍参赛，各路资深烤匠齐聚一堂，同台切磋，巅峰对决，整齐排布的特色展费，烟火袅袅，各式烧烤香气四溢，南北特色烤味交融碰撞。
2: 不光是比赛，其实它更多的还是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选手们之间，包括企业跟企业之间，也是一个交流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啊。那么我们希望选手在这里，一个是能够取得好成绩，第二个呢，有更大的一个收获。
3: 日前，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省妇联承办的家庭健康促进计划“美丽乡村洁净家庭”公益项目推进会暨主题宣导活动在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举行。在周妇联主动靠前对接省妇联的大力支持下，项目启动仪式落地我州。此项目聚焦普及乡村家庭卫生健康常识，传播科学健康生活理念，通过专题宣讲、科普物料发放、洁净礼包派送等多元形式，面向农村妇女及广大家庭开展常态化引导培育，持续夯实群众清洁卫生观念，提升乡村家庭文明素养。本次公益项目启动暨主题宣导活动内容丰富，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项目宣传短片，省内权威专家围绕家庭卫生与清洁知识、乡村女性健康知识开展2场专业专题授课，参会代表实地走访观摩村内洁净家庭示范样板户，同步为松花村全体农户发放项目配套洁净包，把健康服务、清洁物资送到群众家门口。
4: 今天学到了很多家里清洁打理卫生的实用方法， 也了解了女性健康知识，还领到了洁净礼包，非常实用，接地气，受益匪浅。我会从自己家庭做起，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养成卫生的好习惯，同时带动身边姐妹邻里一起参与，共建干净美丽健康的乡村家园。这次项目呢落户到我们吉林省的延边州，可以有效的和我们吉林省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项目有机的结合，为我们基层的乡村送来了健康的理念，送来了洁净的知识以及爱心物资，给我们基层的家庭带来了温暖，应该说为我们吉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助力。
3: 依托此项目，周妇联积极宣传推介延边，并将持续引领全州广大妇女当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先锋队主力军，深化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行动，以家家户户庭院整洁的小美景致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和美大美画卷，以

0: 实实在在的巾帼行动，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未来七天，7月11号至17号，我州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全州平均气温为22.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4摄氏度左右。未来七天降雨频繁，全州平均降水量为80毫米至130毫米，敦化个别地方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25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多75毫米左右。预计10号夜间到12号白天有大到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号午后到15号白天有区域性大到暴雨，13号、16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七天降水明显偏多，尤其是敦化累积雨量大，具有一定极端性，各地需重点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各地需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和中小河流洪涝，地势灾害易发区还要防范山洪、泥石流、坍塌等次生灾害。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近日，由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预约通行系统上线，车主无需安装 ETC 设备，仅通过吉行高速微信小程序完成线上签约与车辆绑定，就能在全省高速公路人工车道实现免临卡、无感自动扣费通行。近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球员潘轩宇以租借形式正式加盟球队，这位出自延边的年轻中场将回到家乡，为球队征战赛场贡献力量。连日来，延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城区重点路段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全面排查长期停放在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周边及市场附近的无主车辆和废弃车辆。
1: 7月11号18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苏州东吴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3: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利用三天的时间陪大家阅读张爱玲的作品《金锁记》。在阅读作品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降生在豪门贵胄之家。那个在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李鸿章是他的外曾祖父，晚清名臣张佩纶是他的祖父。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没有一个好父亲，致使他的童年破碎不堪。张爱玲的母亲黄亦凡与父亲张志怡两个人的差距甚远，根本不是同路人。张爱玲的母亲是极有个性的，向往西方，崇尚时尚。张爱玲的父亲沉醉在已经消失的往日的家族幻梦里，无法适应新时代。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张爱玲关于家庭的回忆更多的是梦魇，而不是温馨。张爱玲的父亲虽富有学识，精通古典文学，却是一个败家子儿，具有典型的遗少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取决于父亲的性质。张爱玲从父亲那里领略到的是封建家长制的专横，虐待多于父爱。张爱玲识字读书是由父母启蒙的，父亲也请了私塾先生来家里教养她。但是呢，她思想守旧，坚决反对女孩子去新式教育的学校读书。张爱玲的母亲曾留洋国外，深受新思想的感染，她偷偷地为张爱玲联系了一所小学。尽管惹得她父亲震怒，但是张爱玲也因此得以接受新式的教育。张爱玲的母亲是在她4岁的时候和她母，一个和父亲一样爱吸鸦片的女人。继母自然是不喜欢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更别提对张爱玲有多好。最终家庭矛盾激化是在张爱玲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张爱玲想去英国伦敦留学，遭到父亲和继母强烈的反对。日本进攻上海，张爱玲因枪炮声睡不着，去母亲家住了2周，回去后被继母打了一耳光，接着被父亲狠狠毒打了一顿。张爱玲受过新式的教育，有法律意识，想通过这一点来保护自己。她决定去巡捕房报警，可是还没有走出家门就被父亲囚禁起来，一关就是半年。在这期间，张爱玲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差点死掉。张爱玲一心只想逃离，对父亲已经没有半点留恋了。保姆劝她不要离开张家，有时候手稿遗失。张爱玲不爱做饭，更讨厌做家务，为了躲避虫子，她到处搬家，因此呢也没有家具行李。她曾自言自语，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甚至在去世之前仿佛预料到了一样，重要的证件信息早已准备好了，身后事从简，不举行葬礼，骨灰撒海，所幸一切都如她所愿。张爱玲的一生寂寞孤独，却又如此璀璨。正因如此，他的文字越沉越有味道，跨越时空空间，生生不息。他的文字呢，也有一种穿透力，无论什么样的年龄和身份，读罢总有一种自我领悟，或是重重思索，或是深深的哀叹。有人说，《金锁记》是现代文学里最伟大最完美的中篇小说，它的重要性呢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差不多。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个时候的作家写小说用的是白话文，是五四运动以后
逐渐普及。

的。所以说，当时的作家其实是用一种全新的语言在创作。虽然有中国古代小说和西方小说可以学习，但是呢，怎么用这种全新的语言写我们自己的小说，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明白了这个前提，读者就会发现，是金锁记第一次完美地回答了白话中篇小说应该怎么写。无论是结构语言还是修辞，它都很好地吸收了中国和西方的小说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漂亮地用现代白话文完成了这个作品。所以说，想读懂张爱玲，《金锁记》肯定是你的首选。《金锁记》在中国文坛获得了不少的赞誉，翻译家傅雷说，《金锁记》应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说，《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短篇小说。《金锁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在金钱掌控下的悲剧命运，金钱对人性的吞噬。表面上看，故事的悲剧是主人公蹊跷缺失的人格所导致的，实际上呢，是他过度崇拜金钱而丢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这也印证了那一句话，爱的缺失比金钱的缺失更可怕，更令人绝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翻开这本书，走进曹七巧的生命。曹七巧生于小商贩之家，父母经营着一家麻油店。当年青春年少的曹七巧经人说媒，嫁给了江家的二少爷，成为江家的二少奶奶。但是二少爷是个骨痨病人，站都站不起来，曹七巧想爱而不能爱。压抑的家庭氛围让他的性格日渐扭曲，行为渐渐的乖戾，于是他像疯子一样度过了30年。等儿女长大后，他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还亲手毁掉女儿的幸福。曹七巧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生不如死。曹七巧这一生可悲可怜可叹，曹七巧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故事的开篇，张爱玲是这样说的：30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诗韵，像朵云轩信件上落了一滴眼泪，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30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在月光下，江公馆的故事拉开了帷幕。月光照在江公馆里新娶的三奶奶蓝仙的陪嫁丫头风萧枕边。风萧和隔壁床的一个丫头同时醒来，不免闲聊起来。聊起蓝仙的婚事，不免有些感叹，因为赶上了革命，一切从简，牌面也有些凄惨，甚至比迎娶二奶奶蹊跷的牌面还差一点。伺候蹊跷的丫头伶牙俐齿，甚至仗着自己曾是老太太眼前的人，对蹊跷是看不起的。从她的口中，我们得知蹊跷是这样的：麻油店里的活招牌，占惯了柜台，抛头露面，嫁给江家残废的二少爷也有4-5年光景了，生下了一对子女，但是也留下了不少画饼。门不当户不对，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大家也不待见他，也容不下他。两个丫头的嚼舌根被一位年长的老嬷嬷呵斥了一番，公馆里人多口杂，不免落人口舌。

明笔下的月光在夜色中出奇的安静，我们听到了年纪轻轻的丫头的细言碎语，也有那伺候人一辈子的老人重重的叹息。月光之下的人，谁又不是这样熬过来的呢？张爱玲的文笔清朗，冷眼相看，就如月光见证几代人的月亮，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张爱玲在小说中再次提到了月亮，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吃惊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谢可清，天底下黑漆漆的只有些矮楼房，因此一望望得很远。地平线上的小色，一层绿，一层黄，又一层红，如同切开的西瓜，是太阳要上来了。太阳上来了，日复一日的一天开始了，这是丫头嬷嬷最为忙碌的开始，江公馆的一天也开始了。这一天，大奶奶戴珍和三奶奶兰仙因为起晚了，正准备赶去老太太房里请安，而二奶奶七巧照样比往常要晚一些，因为她要给患病的江二爷喂药，并且还染上了烟，需要吃几口才罢休。大奶奶戴珍和三奶奶兰仙

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瘦骨脸，猪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笑道：哟，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哎，怎怪我不迟到呢，摸着黑梳的头，谁叫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竟等着做孤儿寡母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呢？大奶奶戴珍淡淡的一笑，并不接口。兰先笑道：可不是，家里人实在多，挤是挤了点儿。七巧挽起袖口，瞟了一眼兰先：三妹妹，原来也嫌人太多了，连我们都嫌人太多，像你们没满月的自然更嫌人多了。兰心听了这话还没有怎么，大奶奶戴珍先红了脸道：玩是玩，笑是笑，也得有个分寸。三妹妹心来乍到，你让她想着咱们是什么样的人家。七巧扯着手绢子的一角捂住嘴唇道：知道，你们都是清门净户的小姐，你倒跟我换一换试试，只怕你一晚上也过不惯。戴珍啐道：不跟你说了，越说你越上头上脸。七巧索性拉住戴珍的袖子：我可以赌得咒，这五年里头我可以赌得咒，你敢赌吗？你敢赌吗？说话间，二小姐云泽早就远远走开了。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因此和新来的人分外的亲热些，倚在三奶奶兰仙的椅背上问长问短，夸赞她水葱一样的指甲。三奶奶兰仙早就看穿了七巧的为人和她在江家的地位，微笑着，尽管微笑着，也不大搭理她。七巧自觉无趣，便去搭讪二小姐云泽：云妹妹，确实瘦多了呀，小姐莫不是有了心事了？云泽打掉七巧扶上来的手，呵斥道：你今儿个真的发了疯了，平日还不够讨人嫌的。七巧把两手捅在袖子里，笑嘻嘻道：小姐脾气好大呀。三言两语的交谈足以看出七巧的脾性，这是日常，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待到老太太醒来，七巧又在她的耳朵前嘀咕了一番，嚼起了舌根，惹得大家都很不高兴，云泽更是恼怒了。江三爷回来的时候，戴珍追随着云泽已经出去了，只留下七巧和兰仙。七巧又不免挑起话来，说给兰仙和江三爷纪泽听：这么一个人才出众的新娘子，三弟呀，你还没有谢谢我呢，要不是我催着他们早早替你办了这件事，这一耽搁，等打完仗了，指不定要十年八年呢，可不把你急坏了。三奶奶兰仙生平最大的憾事，便是出阁的日子正赶着非常时期，潦草成了家，诸事不齐全，因此一听见这不入耳的话，她的脸便沉了下来。兰仙不小心还把指甲绞断了，懊恼地匆匆回了屋，只剩下七巧和纪泽。眼前的这个男人，七巧是认得的，他原先总以为自己能和他有点什么，但是五年了，时光匆匆，又能留得住什么呢？对江三爷纪泽而言，他是有那么一瞬间心动了，也知道七巧的心思，但是玩归玩，江三爷早抱定了不能惹自己家里的人，到时候兴致过去了，踢不掉躲不掉，何况七巧脾气这样糟，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
谁一肯

0: 包含他一点。他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可是江三爷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呢？记者永远是聪明的、自私的、利己的，而蹊跷，他一直别无选择。曹七巧嫁到江公馆，一开始是很想融入这个上层社会的大家庭。他和新来的人格外的亲近巴结，按照自己以为的方式关切别人，但是最终都失败了。因为上层社会，他们在思想上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界限，你出身下等，便永远是下等。然而在这样落后的时代，曹七巧必将是个牺牲品，他找不到也不知道如何与这样的命运抵抗。生存上无法摆脱的沉重的压抑，精神上又得不到慰藉，出身市井的他习惯了向外，并且明白生活交给他的两个字：憎恨。他憎恨丈夫霸占自己的青春，却永远没有生命的气息。他憎恨江继泽虚伪又狠心，他甚至憎恨下人趋炎附势。然而七巧慢慢接受了这个不幸的命运，因为他决定熬，他也能熬，熬过多少个日夜，熬过青春，熬过时间，他也许就能熬赢。他觉得自己的一辈子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何尝不曾想认命，可那个时代认命了又如何呢？能落得一个好结局吗？现在他有了支撑，一旦丈夫去世能分到一大笔钱，他便可以独立自主了。七巧的人生，旁人原谅与否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他用黄金枷锁套住了自己的人生，他偏偏用这把锁也要毁了另外的人。今天的阅读分享呢，就到这里。小说的开篇，张爱玲用短短的篇幅就道尽了江公馆人员之多、事之繁杂，以及呢那无形中封建家庭的控制权。七巧嫁到江公馆是一种错位，门不当户不对，因为二爷是个残废，有身份的人家不肯嫁。老太太原想为他置一房姨太太，于是降格要求接受了曹七巧，又为了能让他死心塌地地服侍二爷，便聘来做了正头奶奶，其实本质上也就是娶了一个高级的丫头罢了。然而这样的开始呢，也注定了七巧一生不得志，但是所幸他能熬。接下去在江公馆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七巧又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呢？明天我们将继续讲述曹七巧可悲可怜可叹的人生故事，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共读。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

0: 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

0: 际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找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

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的，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啊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的，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

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那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就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破安德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
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呀，被那个病折磨的，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美金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

0: 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你听我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0: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0: 哟，
3: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洛活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0: 嗯，
3: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我真的是受益了。
0: 嗯，
3: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0: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嗯，
0: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0: 嗯，
3: 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
0: 嗯，
3: 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0: 嗯，
3: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
0: 嗯，
3: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啊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0: 嗯，
3: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

0: 我钱呐，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1: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0: 就是
1: 嗯，
0: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1: 嗯，
0: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1: 啊。
0: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1: 嗯，
0: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1: 嗯，
0: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1: 嗯，
0: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1: 嗯，
0: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1: 嗯嗯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啊身体啊都健康了。
0: 嗯，
1: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0: 对对。
1: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
0: 嗯，
1: 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
0: 嗯，
1: 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生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0: 对，
1: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啊，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0: 那对。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它还是照样复发。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0: 对
1: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 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0: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呀、啊、还需要多少？
1: 嗯，
0: 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1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1: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
0: 哦。
1: 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3副药下来，不光是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啊、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
0: 嗯，
1: 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啊，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嗯、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1块钱1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1: 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1块钱1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对。
1: 啊、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3: 哦。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的。
1: 现在什么感受？
3: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嘛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的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1: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3: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2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身上毛病嘛挺多的。
1: 嗯，
3: 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10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
1: 嗯，
3: 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哈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3: 所以说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啊，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
1: 嗯嗯。
3: 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呀、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1: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鼠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
1: 嗯嗯，
3: 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号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
1: 嗯嗯，
3: 还有那个生年康复片，
1: 嗯，
3: 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1: 嗯，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3: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没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哦，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
1: 嗯，

0: 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万一什么时候演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
1: 嗯嗯嗯，
0: 您说我也不像其他的要求高啊，活个那个七八十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了，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1: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0: 对
1: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的，但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0: 是啊，
1: 嗯，
0: 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您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1: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的，也浑身嘛舒服一点啊。
1: 嗯，
0: 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0: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
1: 嗯，
0: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
1: 嗯嗯，
0: 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1: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对，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哎，是啊，你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1: 嗯，
0: 关键吃了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1: 对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0: 对，确实这样。
1: 嗯，
0: 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1: 嗯嗯，
0: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1: 嗯嗯，
0: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子。
1: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包括尿素氮呐、蛋白呀，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咱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给您汇报一下。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1: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可能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
1: 嗯嗯，
3: 他后来就是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个正常人一样了，

0: 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法甲中药三代延中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1: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才42啊。
1: 42岁呀、啊？
0: 对对对。
1: 哟，还这么年轻啊、
0: 嗯？
1: 你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这都是强直性脊柱炎嘛。
1: 哦。
0: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

0: 所以说很纠结，
1: 是是是，
0: 很痛苦，对吧？
1: 是是，李老师，这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
0: 嗯，
1: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阳上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1: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五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1: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这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一块钱吧，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遭点罪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1: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1: 嗯，
0: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1: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1: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0: 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咱发小中央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了，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3: 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3: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啊、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昏过一下呀？
0: 您是哪年得的病？
3: 我是23年得的病。
0: 嗯，
3: 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
0: 嗯，
3: 这回呀、啊，我是真有感觉了。嗯，就是这3年跟他老生闷气。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抗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啊，这还是中风了。
0: 嗯。
3: 幸亏啊，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0: 嗯。
3: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
0: 嗯嗯。
3: 这10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啊、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吃米饭呀、啊、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
0: 嗯嗯。
3: 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了。
0: 嗯嗯。
3: 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0: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3: 对。
0: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3: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呢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0: 嗯。
3: 我的一副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啊，这3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

0: 时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啊。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0: 对。
1: 哎，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0: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1: 嗯。
0: 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知足了。呵呵，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1: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0: 是，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没有你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啊。
1: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0: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着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0: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张辉呀，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

0: 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 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的。

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了，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
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破安德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

0: 能够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药没能解决的问题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呀？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 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0: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0: 哟，
3: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洛活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0: 嗯，
3: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我真的是受益了。
0: 嗯，
3: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0: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 花小钱治大病。
3: 嗯，
0: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啊、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0: 嗯、
3: 还是什么啊、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0: 嗯嗯。
3: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啊、都不敢吃。
0: 嗯。
3: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啊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
0: 嗯、
3: 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0: 嗯，
3: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呐、
0: 哎、
3: 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0: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3: 就是
0: 嗯，
3: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0: 嗯，
3: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啊、肯定是死不了了
0: 啊。
3: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0: 嗯，
3: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0: 嗯，
3: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0: 嗯，
3: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0: 嗯，
3: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0: 嗯嗯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啊身体啊都健康了。
3: 嗯，
0: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3: 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
3: 嗯，
0: 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
3: 嗯，
0: 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生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3: 对，
0: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啊，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 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3: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哎，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3: 那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
3: 对
0: 吧？
3: 对
0: 对对。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3: 对。
0: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儿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啊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3: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
0: 嗯，
3: 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一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
3: 哦。
0: 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三副药下来，不光是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3: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
3: 嗯，
0: 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啊，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嗯，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嗯，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
4: 嗯，
0: 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4: 对，
0: 啊，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4: 哦，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的。
0: 现在什么感受？
4: 嗯，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了把这个药买回来吧，所以打电话吧，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的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4: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两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身上毛病嘛挺多的，
0: 嗯，
4: 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十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
0: 嗯，
4: 打得过这个肚皮上哈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
0: 嗯，
4: 就是说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
0: 嗯嗯，
4: 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0: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4: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鼠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
0: 嗯嗯，
4: 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号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
0: 嗯嗯，
4: 还有那个生年康复片，
0: 嗯，
4: 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0: 嗯，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4: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每次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
0: 嗯，
4: 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的，万一什么时候我也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
0: 嗯嗯嗯，
4: 您说我也不像其他的要求高啊，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0: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4: 对
0: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的，但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4: 嗯
0: 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4: 是啊，
0: 嗯，
4: 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你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
0: 啊，
4: 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0: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那个血糖往下走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
0: 嗯嗯，
4: 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这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0: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4: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
0: 嗯，
4: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
0: 嗯嗯，
4: 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0: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这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4: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0: 嗯，
4: 关键吃的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0: 对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那个血糖了。
4: 对，确实这样，
0: 嗯，
4: 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0: 嗯嗯，
4: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 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呀、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0: 嗯嗯。

0: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
1: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0: 也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1: 嗯嗯，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
0: 哦，
1: 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0: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的再去订上一副药去。
1: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肝呐、啊，包括尿素氮呐、啊、蛋白呀、啊，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跟您汇报一下。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1: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可能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
1: 嗯嗯，
3: 他后来就是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个正常人一样嘛、啊、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1: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42啊。
1: 42岁呀、啊？
3: 对对对。
1: 哟，还这么年轻啊、嗯！你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这都是强直性脊柱炎嘛。
1: 哦。
3: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的特别难受。
1: 嗯。
3: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个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1: 嗯，
3: 这不后来就逐步严重了，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了，现在愁坏了，也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得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嗯嗯，
3: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1: 嗯嗯。
3: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啊！这
1: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
3: 嗯，
1: 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3: 嗯。嗯，是。
1: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叫不孝。

0: 所以说很纠结，
1: 是是
0: 很痛苦，对吧？
1: 是是，李老师，这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
0: 嗯，
1: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肝胆炎双发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

0: 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1: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一块钱吧，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遭点罪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1: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1: 嗯，
0: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把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1: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这个电话是吧？
1: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咱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肾不要了，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0: 这用了这三伏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
0: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啊，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昏过一下呀？
1: 您是哪年得的病？
0: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兔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
1: 嗯。
0: 这回呀、啊，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3年跟他老生闷气。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迷糊。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啊，这还是中风了。
1: 嗯。
0: 幸亏呀、啊，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1: 嗯。
0: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吃米饭呀、啊，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了。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1: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0: 对。
1: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0: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我的一副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啊，这3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啊。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0: 对。
1: 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0: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啊，我这就很知足了。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

0: 跑两圈。
1: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0: 是啊，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没有你这个发小中药三点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啊。
1: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0: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着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0: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张辉呀，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周伟、武斌合说的相声《圈子》。
1: 给您拜年了啊！拜年了，拜年了！哎呀，行啊，妹妹，这么多观众，你坐第一排，找人了吧？啊啊！要不然你说他坐前面，你们坐后边，对不对？啊！你看这还有饺子吃呢，这还呀，行啊，咱俩可以交朋友啊。哎呦嚯，这更了不得，您坐中间更找人了。别不好意思，找谁我都知道。您大伙儿看看，大眼睛双眼皮，小尼管您叫二姨呀、啊，这是啊。您是二姨夫吧？啊，拜年了，拜年了啊！行啊，行，咱可以交朋友、啊。
2: 哎，你干嘛呢？
1: 哎呦嚯，这台上还一个呢，演员。找人了吧？
2: 啊，我找谁呀、啊？
1: 你瞧这鼓掌的，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吗？你看啊，行啊，我愿意跟你们这儿人交朋友。嗯、
2: 啊，你先等会儿，等会儿。嗯，你谁呀、啊？

0: 识我？
1: 没瞧出来。
0: 你瞧，我
1: 谁呀？
0: 焦圈，
1: 叫什么？
0: 焦圈。
1: 那咱俩差不多。
0: 您是
1: 麻团儿？哎，
0: 这麻团儿是干什么呀？
1: 焦圈怎么回事？
0: 你瞧，焦圈你都不明白，我总找别人办事儿。哦，别人也找我办事儿，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交圈嘛。
1: 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找人呢？不是，这交朋友干嘛还论圈啊？
0: 有圈好办事儿啊。哦，你说我们家那小区停车多费劲，晚回去10分钟你瞎了。
1: 怎么瞎了？
0: 那天我们楼底下二哥打下班进小区开始找车位，开着个车围着小区转悠，一圈一圈一圈，一直转到早晨7:30，直接上班去了啊。
1: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趴窗台看了一宿、啊。
1: 呵，你也闲的没事儿啊！
0: 这就是不找人的后果。哟，你咱交圈，
1: 你怎么
0: 甭管几点回去，保安的车位给我留着。
1: 你怎么这么牛啊？
0: 保安我这圈的呀。哦，哎，他回家这火车票是我找人给买的。
1: 火车票？
0: 别人排六宿买不着啊。嗯，我找完人车票送家来。
1: 你找的谁呀、啊？
0: 卖票那老宋。是我这圈的，哦，他那病是我找人给看好的，
1: 你找的是
0: 专家呀？哟，别人挂不着号，我到那推门就进。
1: 这专家那么听你的？
0: 专家那保姆我给找的，
1: 你还负责找保姆？
0: 我找这保姆又便宜又实惠，轰都轰不走。
1: 为什么呀？哼，
0: 保姆那老公我给找的。
1: 这老公你给找的谁呀、
0: 啊？哎呀，也不是外人，
1: 是
0: 就是给我留车位那保安。哎，
1: 要抓我来了！
0: 你瞧，保安娶保姆，保姆伺候专家，专家治老宋，老宋车票票，保安有了车票给我留车位。你瞧这一圈朋友交的交圈嘛，是不是？
1: 哦，是这么回事。哎，
0: 你也加入怎么样？啊，来，我扫扫你，我把你给拽进来，
1: 我把你给踹出去。哎。
0: 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明白了啊，合着你这交圈嘛，就图自己方便，损害别人的利益。
0: 我损害谁利益了
1: 啊？你占着车位，让二哥在这转一宿，你缺德不缺呀、啊？你损不损啊？但是我听着就有气，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废话，那二哥是我姐夫。哎，
0: 那你就是我小舅子。
1: 别占便宜啊！
0: 咱俩以后是朋友。
1: 谁跟你朋友？
0: 老话说得好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
1: 你瞧，
0: 一帮一对红嘛。嚯，这就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开老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啊美好的人间。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0: 找我啊，焦圈。哎，焦圈，找人好办事儿。
1: 我说，嗯，焦圈，你每天在这圈里边是不是觉得特美、特滋润呐？
0: 以前挺滋润的哦，最近怎么这圈界也不太好混？
1: 圈界啊，
0: 今年我儿子中考哦，我想着去那个重点一中啊。
1: 你瞧瞧，
0: 按照我们圈里的规矩，嗯，把人约出来啊，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哦、最多交俩赞助费，这事儿准成了。嗯，今年再这么办不成了。
1: 我听到怎么不成了？
0: 说这赞助费取消了，
1: 对，不收了。
0: 喝酒算违纪，
1: 没错。
0: 你说吃饭多正常的事儿，嗯、啊，找谁谁都不来。你说这不冲我来的吗？哎呦，这以后都这么办事儿了，我这交圈该怎么开展工作呀？这，嗯，太不方便了。
1: 哎，这就对了啊，因为你以前啊太方便了。我们大伙儿才不方便，以后只有让你这种人不方便，我们大伙儿才能彻底的方便，对不对，大伙儿？
0: 你还都冲我一人来是不是？别的事儿可以，嗯，这事儿不行。
1: 怎么？
0: 你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1: 他给用这儿了，
0: 必须找人给他办成。
1: 都给你封死，你找谁呀、啊？
0: 我是谁？焦圈儿
1: 又来了。
0: 我在圈界白混这么多年，
1: 你想怎么着？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嗯，终于搭上一个重要关系。哇，整个学校让谁进不让谁进，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1: 学校那校长，
0: 看门的大爷。
1: 哎，大爷，大爷能管这事儿吗？
0: 大爷，我这圈儿的呀。
1: 是啊，
0: 焦圈儿，嗯，不得让孩子上学吗？
1: 你瞧瞧，
0: 我告诉你，你把校长他们老太太拿下，这个字儿就算成了。哦，哎呦，大爷，那您告诉我怎么拿下？我给人弄点什么呀？啊，别的不用弄，你就给他弄个枸杞。嗯，听见没有？
1: 什么呀？
0: 你圈里没人知道这信息？
1: 什么呀？
0: 校长他妈爱骑狗。哎，啊，这东西
1: 什么？等会儿，
0: 你要为人啊？
1: 你从哪儿听出来校长他妈爱骑狗啊？
0: 大爷说了，
1: 说什么？
0: 您弄个枸杞，这不骑狗吗？
1: 不对吧？啊？是不是让你弄那喝的枸杞呀、啊？
0: 一看你就没办过事儿，那玩意儿满大街都是，送这个能办成吗？

0: 枸杞就让老太太骑狗。
1: 我觉着不对啊。
0: 嗯，
1: 这生活当中你见过骑狗的吗？
0: 国外有那骑狗比赛，你没见过？
1: 那是在国外，我说咱们那儿你见过吗？
0: 那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这个问题
1: 啊！
0: 再过十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
1: 没听说过，
0: 对不对？
1: 你这怎么限的？
0: 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
1: 啊，品种怎么限啊？
0: 礼拜一
1: 啊，
0: 骑泰迪。
1: 这嗯。那礼拜二
0: 京八串，
1: 礼拜三
0: 骑大单，
1: 礼拜四
0: 藏獒日，
1: 礼拜五
0: 裤裆补，
1: 裤裆补，怎么裤裆补？
0: 那你骑了礼拜给补补了，对不对？
1: 水土抽风，我让
0: 就是骑狗，
1: 骑狗我听着新鲜，
0: 骑狗就新鲜。
1: 对，
0: 想当年孙膑骑的什么呀？
1: 牛。
0: 张伯老骑的什么呀？
1: 驴。
0: 阿凡达骑的什么呀？
1: 鸟。
0: 哈利波特骑的什么？
1: 扫把。
0: 对呀、啊，许他骑扫把，就许我们骑狗。
1: 哎，
0: 校长他妈骑狗，就这么任性，
1: 好嘛？
0: 对不对、啊
1: 哎、你啊？这焦圈是有风
0: 啊！找狗去，
1: 我让，
0: 哎、我找去、
1: 哎、啊！你上哪儿找去？
0: 找我打听啊！
1: 啊！
0: 我一出门，拦辆三蹦子，
1: 嚯、哦，咚，
0: 开过来了。
1: 嗯，
0: 坐上去跟师傅打听。
1: 你瞧瞧，
0: 师傅，您见过人骑狗吗？
1: 啊，
0: 你下去。
1: 哎。
0: 给多少钱我都不拉你。
1: 怎么急了？
0: 知道我们这黑车该取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
1: 怎么？
0: 我们这叫狗骑兔子，
1: 嗯，
0: 不叫人骑狗。
1: 这哪儿跟哪儿的？
0: 他也跟我较劲啊！
1: 哎呀，
0: 我直接奔狗市
1: 那儿学么去了。
0: 一进门看那条大个啊，
1: 哇、哦，
0: 师傅，您这多少钱？
1: 嗯，
0: 诚信要五千去了。
1: 哦，
0: 听话吗？能左以会握手。
1: 你瞧，
0: 能骑吗？
1: 嗯、
0: 哎，嘛玩意儿？
1: 啊。
0: 能骑吗？
1: 对，
0: 哎呀
1: 啊，
0: 那你别问我呀，
1: 怎么着，
0: 你跟他商量商量，要不你来一圈
1: 啊，
0: 我估计啊，只要是不往死里咬，他就算同意了。不是，您到底说准了，到底人能不能骑呀、
1: 啊？啊，
0: 哎呀，人能不能骑不知道，
1: 嗯，
0: 反正据说以前马戏团的时候猴骑过。
1: 哦，
0: 那这算有工作经验的。
1: 是啊，
0: 交钱走人。
1: 干嘛去？
0: 回家一对一的封闭训练，
1: 下功夫去了。
0: 不出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这狗我骑上，
1: 你真骑上了，
0: 大功告成啊！
1: 哎呀，
0: 我骑着直奔广场。
1: 你上那儿干嘛去？
0: 校长他妈在那儿练那广场舞，
1: 全打听出来了。
0: 这家伙我骑着他一出来，
1: 哎呦，
0: 回头率100%，还有起哄着呢。
1: 说什么呀？
0: 哎呦呵，
1: 嗯、啊。
0: 二郎神换造型了、
1: 啊，好嘛，哪也成哮天犬了？这，
0: 哎呦，到了广场一看，一帮老太太跳得正欢呐！
1: 跳什么呀？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还真时尚。
0: 我说看见没有
1: 啊？
0: 就是领舞那个啊！
1: 哎呦，
0: 一拍屁股，噌就窜过去。
1: 哇，
0: 老太太跳正高兴呢、
1: 啊。嗯，
0: 哼哼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
1: 啊。
0: 就这时候，噌就钻裆底下
1: 啊，
0: 驮起来就跑啊！
1: 哇！
0: 老太太一点准备都没有、
1: 啊。什么样啊？
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1: 老太太都没准备呀、啊，
0: 吧唧就掉下来了。
1: 我说摔着没有？
0: 我扭头赶紧跑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得找那大爷去。
1: 我得问一问。
0: 我说你给我出来，你有没有圈得你、啊？
1: 是。
0: 你不让我给他妈弄个狗骑吗？
1: 啊啊！
0: 这倒不错，刚上去就掉下来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摔个好歹你算主谋，你知道吗？
1: 这大爷说什么呀？
0: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啊，我是让你弄个那个狗骑。
1: 小孩喝水的吧？
0: 没让你弄个那个狗骑
1: 啊！嗨、啊，
0: 你弄个旺那个狗骑，不是我那个狗骑。
1: 哦、
0: 啊、
1: 哦、
0: 啊，我说这个狗骑没问题。
1: 嗯，对。
0: 你弄个旺那个狗骑就有问题。
1: 啊啊！
0: 你那个旺狗骑有问题，它不是我的问题啊！
1: 啊，
0: 我是说你把我说旺狗骑这个问题，你理解成旺狗骑，你旺你旺你，我腿圈儿。
1: 我大爷逼急了，这是。哎呀！
0: 别跟他废话了，
1: 怎么着？
0: 我赶紧找校长道歉去、
1: 哎。这校长什么态度？
0: 你就是焦圈啊！
1: 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嗯，
0: 你怎么想的你啊？让我妈骑狗玩啊？不纳了闷儿？孩子上学挺正常的事儿，该去哪儿去哪儿，按规矩办呗。
1: 对，
0: 你倒好，整天拉关系，搞圈子，搞圈子，拉关系，视规矩为儿戏。什么是规矩？
1: 嗯，
0: 小规矩就是社会秩序，大规矩就是国法党纪。你拉了关系就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破了风气，破了风气就乱了法纪。我们要打破圈子，守规矩，摒弃关系，树风气，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1: 说得太好了，周圈
0: 啊，
1: 您得好好的反思一下了。
0: 哎呦喂，校长这一席话是点醒圈中人呢。
1: 嗯，
0: 你说我以前干的叫什么事儿？

0: 谢谢人校长，
1: 不光校长，他妈我也得好好谢谢。
0: 你谢老太太什么呀？
1: 多亏了人喜欢的是枸杞，我就弄条枸杞
0: 啊。
1: 这要喜欢当归，
0: 怎么样？
1: 我就变小王八了。
0: 没听说。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围武斌合说的相声《圈子》。小品演员蔡明号称千面女郎，她演绎过无数的荧屏形象，也给观众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蔡明、大宝、于洋、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陌生的你》。

0: 啊，猫姐，快来，快来呀，猫姐！
1: 喵！
2: 哇！快来呀！
1: 干嘛呀？你干嘛呀你？人家困着呢。
0: 哎呀，看你这样，你又追了一宿的耗子呀。
1: 让耗子追了一宿。
0: 你别闹了，你一个住别墅的猫，你见过耗子吗？
1: 哟，你耳朵怎么了？
0: 别提了，我让一只茶杯犬给咬了。
1: 茶杯犬还没你脸长呢吧？
0: 我就
1: 走，你看看去，看看去。
0: 来，跟我来，跟我来。哎呦，跟我来。
1: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就在这树后面呢。
1: 哎呦，真丢狗，真丢狗！你说你让一只茶杯犬给茶。这是茶杯呀，这是锅炉吧？锅炉，我问你，这是本宫睡午觉的地方，你趴这干嘛呀？哎呀，算我没问。你干嘛要咬他呀？嘿，我跟你说，你知道他谁吗？他是我们小区一只纯种的串。
0: 不是，那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到底是纯种的还是串？
1: 随便吧。
0: 行。
1: 让你给咬成一只耳了，你怎么办吧这事儿？
3: 我在树下待得好好的，他凭啥赶我走啊？
0: 你还好意思说啊？我要在这树底下撒尿，你碍事了，你知道吧？
1: 你听听啊，他就想在这棵树底下嘘嘘，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你在这嘘嘘。
3: 我没想咬他，那他也不能往我身上撒尿啊。
1: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咬他呀。
0: 嗯，
1: 狗才乱咬呢。
0: 哎，
1: 哦，你们就是狗。
0: 嗯，
1: 你是一只流浪狗吧？哼，我们这个小区，那可是高档小区，小区里边都是我这样高贵冷艳的家养宠物。
3: 这猫话咋这么多呢？
1: 我还没开始说呢。
3: 那你刚才说的是啥呀？
1: 废话呀。赶紧走。
0: 你
1: 我看看怎么恨了他。快，把你爸找来，把他吓跑。
0: 我把我爸找来也吓不走他呀。
1: 你爸不是警犬吗？
0: 你见过哈士奇当警犬的吗？那得多二啊。
1: 算了，还是我来吧。
0: 你上。
1: 嗨，你要是不走的话，我让你看看我的爪子。
3: 嗯，你这生命线挺长啊。
1: 哪呢？
3: 这儿呢。
1: 这个是啊。
0: 不是，你看我这。
3: 你在这儿呢。
0: 不对呀，猫姐，我挨揍了。
1: 别着急，你看我的。
0: 等着吧，
1: 狗狗，

0: 家，再给我一次机会，刚刚没雕好，你再扔一次，我给你腾空接一个，你看看。来，
1: 你挨揍了。
0: 对呀，我挨揍了。
1: 那可是咱俩也打不过他呀。
0: 咋办呢？
1: 咱得找人呢。
0: 找谁呀？
1: 呀，要是恶霸兄弟在就好了，他们俩可牛了。来了。你有什么牛？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恶霸兄弟。
2: 二霸好，
0: 别那么客气，说事儿。
1: 我的朋友被那边那只茶杯犬给咬了，这事儿你们管不管？
0: 对，办他，掉头。哎，
1: 回来。
0: 好嘞。
1: 你们俩怎么那么怂啊？
0: 说事儿，
1: 我让你们去收拾那只茶杯犬。
0: 那是茶杯吗？那是茶杯吗？
3: 那是锅炉。
2: 包姐，我觉得是这样，像我们刚才这种强攻肯定是不行了。
1: 请问您什么时候强攻了？
2: 那是你没理解，现在开始智取。
1: 哎呦，智取，智取。
0: 这去，叨叨叨叨飞！
1: 嗨，二位二位，累了吧？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我说，你是哪一年的狗啊？
4: 16年的。
1: 哟，都1岁了，没对象了吧？
4: 没有。
1: 哦，单身狗。我告诉你啊，对面那个小区呀，有好些个流浪的小母狗，长你这样的也能找到对象。猫姐在这提前祝福你们这对狗男女。
5: 走吧走吧，给你找对象去啊。
4: 我告诉你啊，你们就别想招了，我就在这儿。
1: 看他的状态，会不会是一只疯狗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呀，如果他是疯狗，咬了你们好狗，你们就会得狂犬病。
0: 啊！不不不不不，看我干啥呀？他不是啊！哎哎，你回来回来，
2: 说事儿，
1: 站那儿说。
0: 毛姐啊，你了解我的，我千万不能得这种病，我是多么可爱的一只狗啊，我要得这种病我要走，毛姐我得呀。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还没有确认他是不是疯狗呢，是吧？
0: 毛姐你走了，都是你惹的祸，我跟你拼了。
1: 嘿，小哈小哈，
0: 宠物医院怎么走？要不要一起去？我请客。
4: 放心吧，我不是疯狗。
0: 吓死我了。
2: 你要不疯你也不能在这儿待着呀。
5: 就是
2: 来，哎，猫姐，哎，是不是就想让他离开这棵树？
1: 对，
2: 搬树
0: 啊。
2: 听我指令啊，狗粮树枝啊，One Two Three Four， 废物。
1: 是够废物的。
2: 猫姐，这树比他还坚定呢。
1: 哎呦，那也不行啊！
5: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我出大招了。
2: 哦，大招！
5: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走还是不走？
4: 不走。
0: 机会给完了，他没有珍惜。
1: 哎，你们说他会不会是一只小偷狗来踩点的？
0: 我试试他就知道了啊！
1: 你
0: 试试，
1: 别
0: 你别管，
1: 我
0: 别管。
2: 哎呀，你忙着，
0: 那个朋友，你起来，让我们搜一下，你敢不敢？
4: 我不起来。
0: 那你不起来，就证明你是小偷。
4: 哎哎，你说谁小偷呢？
0: 不是，我就想
4: 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
0: 我
4: 你凭啥说我是小偷？
0: 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觉得你啊，
5: 嘿，狗赃俱获哈！
2: 哎呀，狗胆包天！
5: 嘿，
0: 还说什么？还说什么？看看，哎呀，哎呀，郭姐，看看呗。你玩那毛线球啊，他偷走了，你还要不要你那个大狗脸？一只狗
6: 玩猫的东西。
0: 哎呀，
6: 臭变态！
4: 这不是我偷的。
2: 你有权保持沉默，可你每说了一句话，我都听不进去。
4: 这真不是我偷的。
2: 不是你偷的还我偷的呀？啊，你偷的，你偷的，
4: 我偷的，行了吧？
7: 行了，
2: 干他！
4: 你们打我吧，我不还手。
6: 你这
0: 你早说话呀！
1: 是我偷的
6: 啊啊！
1: 我是一只流浪猫，白天我在你们面前装成一只高贵的家猫，晚上我就在这棵大树底下睡觉，因为我的主人搬家的时候把我给遗弃了，那些东西都是我一件一件的从原住处叼在这儿埋树底下的。
6: 不是你猫姐，这事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呢？
0: 就是
1: 我怕说了你们瞧不起我，就不跟我做朋友了。
6: 你这话让你说的，我们肯定不能拿你当朋友啊！
0: 啊，
6: 不是，肯定得拿他当好朋友。
0: 对呀，
1: 你们真好。嗨，你干嘛要替我背黑锅？
2: 我们愿意
1: 玩去。
4: 哎呀，我早上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在这埋东西，我理解。你是不想让他们知道你是只流浪猫。
1: 谢谢你。
4: 朋友们，你们误会我了，我不是流浪狗，我是来找主人的，我把主人给弄丢了，我没追上火车，主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就追到这座城市，跑了上千里路啊，因为我的主人每天都会在银杏树下听收音机，所以我每路过一棵银杏树都会在树下等上一天。我已经找了4个月了，求求你们了，你们就别轰我走了，行吗？
2: 行啊，
0: 行，
2: 不是，哎，兄弟，不是，我问问你啊，你说说，这城里几千棵银杏树呢，你这一天一棵的找，你得找到什么时候啊？啊，你说说，你们说说，你说，啥是银杏树啊？
1: 就这棵，
2: 他妈这棵就是啊！
1: 说事儿，
2: 哎哎。兄弟，你说咱们这狗这一辈子才多少天呢？啊，你都用来找女人，
1: 找主人，
2: 女主人，你说你这不是白过了吗？你，
4: 我觉得不找主人这一辈子才白过了呢。
1: 你主人长什么样啊？
4: 我的主人是位慈祥的老奶奶，她眼睛不好，离不开我，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她。
1: 成。我陪你去找吧。
4: 你？
1: 对呀，每路过一棵的银杏树，你就在树下等着，我到附近去找，咱们一定能找到老奶奶的。
4: 行，
1: 走吧，
4: 走。
2: 哎，等等，兄弟，哥刚才打你确实不对啊。哥这项圈啊戴了好多年了，就当个礼物送给你吧。啊，来，哥给你戴上，当个手链吧。啊兄弟，以后有事儿说事儿。

0: 别哭，别哭啊！
1: 萌姐，我舍不得你走。
0: 你多保重啊！
1: 我惦记你呀、啊。
0: 我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1: 我离不开你。哎，
0: 真是的。
1: 萌姐，对不住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蔡明、大宝、于洋、郭洋、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陌生的你》。接下来请欣赏由常佩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
1: 每个人都有老师，
2: 哎，是吧？一个人这辈子也离不开老师啊。
1: 就拿您来说吧，嗯，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哼，那说是我妈妈。
1: 怎么你妈呢？
2: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啊，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1: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啊。您，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2: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1: 是不是？
2: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还给我辅导，哎，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1: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2: 总想报答呀，没机会。
1: 怎么呢？
2: 找不着。
1: 打听打听啊？
2: 没法打听。
1: 为什么？
2: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1: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2: 你甭说我，你报答了吗？
1: 当然报答了啊！去年春节啊，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哦，这么跟你说吧，
2: 怎么着？
1: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呵，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2: 是啊，
1: 行不？
2: 老师收了没有啊？
1: 原先不收啊，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2: 哎，收了就不错。
1: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2: 对了，没收一样啊。
1: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2: 是吗？
1: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哦，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嗯，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2: 多好啊。
1: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2: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1: 就是我回家一说呀，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哦，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2: 表示学生的心意。
1: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的，
2: 都有这份心意，
1: 老师也感动啊。
2: 是吗？
1: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啊，谢谢你们的家长。哦，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2: 是吗？
1: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2: 那可不，
1: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2: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老师没怪您吃吧？
2: 怎么着？
1: 您吃不了不还有我呢吗？
2: 你干什么呀？
1: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2: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1: 是不是？哎，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2: 不应该忘了老师。
1: 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2: 快60喽。
1: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的，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2: 你看看啊，太好了，
1: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2: 是吗？
1: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啊。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2: 怎么回事？
1: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哦，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2: 这可不好。
1: 连我当时连我都着急了。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2: 对呀，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呀？
1: 你看看这学生啊，我叫王小明。
2: 你这样，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2: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1: 记没记住？王小明一听啊，怎么的？
2: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儿
1: 啊。我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哎，记住就好。现在回答我吧。
2: 对，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王小明叔叔。
2: 对了，他成叔叔了。
1: 你说可气不可气？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2: 是吗？
1: 老师说了啊，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哎，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2: 体会多深呢？
1: 老师说到做到啊。
2: 是吗？
1: 就说王小明吧，哎，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2: 怎么着，
1: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2: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1: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2: 怎么了？
1: 就说王小明吧，啊，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2: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1: 老师一愣啊。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哦，一看这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2: 说什么来的？
1: 傻孩子，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2: 是吗？
1: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2: 什么家长这是？
1: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
2: 白天怎么了？
1: 白天上课啊，老师提问，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2: 哎，这很简单呐、啊，是八国联军烧的。
1: 王小明一听，脸都吓白了。
2: 是啊，
1: 老师，你说什么？
2: 圆明园谁烧的？
1: 那不是我烧的。
2: 什么？
1: 这确实不是我烧的。
2: 好，越问越糊涂。
1: 老师说了，这您瞧，王小明同学，居然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他妈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2: 怎么了？
1: 哟，老师啊，我说话可不怕你不乐意听啊。我们家孩子一贯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2: 好，这位更糊涂。
1: 正说着呢，啊，他爸爸回来了，
2: 跟他爸爸说说吧。
1: 他爸爸听完以后乐了，
2: 乐了。
1: 老师啊，小孩子嘛，烧就烧了吧，
2: 烧就烧了吧。
1: 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们赔你行不？
2: 对了，赔得起吗？
1: 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呀。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2: 对了，
1: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2: 是吗？
1: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2: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1: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2: 真的。
1: 老师一走啊，他爸爸来劲儿了，
2: 来劲儿了。
1: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啊！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怎么了？
1: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2: 小学老师怎么了？
1: 谁干不了？
2: 这什么话呀，
1: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啊。不是啊，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2: 这什么态度
1: 啊？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2: 不乐意了？
1: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就是得罪你了啊？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我做八个菜招待他。
2: 哎，他的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1: 能不好吗？啊，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2: 我说的呢。
1: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已经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2: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1: 是不是？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2: 成才
1: 啊？
2: 是吗？
1: 你不知道？
2: 你给介绍介绍。
1: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啊，我们老师学生
2: 值得骄傲。
1: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2: 怎么样？
1: 我们老师学生
2: 值得自豪。
1: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我们老师学生。
2: 提你干什么呀？
1: 提我干嘛？啊，说明我没忘了老师。哦，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2: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1: 我跟你说啊，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2: 这我可知道啊。
1: 是吗？
2: 就说咱们政府吧，拿了很多钱，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1: 我们老师高兴啊。啊，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什么都不需要。
2: 是吗？
1: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2: 呵，分格多高
1: 啊！我一听我着急了。
2: 是啊。
1: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你。
2: 怎么了？
1: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你。
2: 那为什么呢？
1: 您疼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2: 你还等房子呢？
1: 跟您说呀， 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2: 是啊，
1: 两水两气亮亮堂堂一大套。
2: 哼，你看看
1: 好不好？
2: 应该庆贺庆贺。
1: 我们都去了。
2: 是啊，
1: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最让人想不到的啊，连市长都到了。
2: 市长也来了。
1: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2: 是啊，
1: 市长说了啊，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2: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的挺详细啊。
1: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市长同志，
2: 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2: 对呀、
1: 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2: 对、
1: 应当给您鞠躬。哎，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2: 市长给老师鞠躬。
1: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2: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啊、哎、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1: 有进步啊，
2: 是不是？
1: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2: 都说了？
1: 都说了。
2: 你说了没有啊？
1: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2: 怎么朗诵的？
1: 你想听听？
2: 哎，我想听听。
1: 听听，你们别白听啊，给提点意见。
2: 别客气。
1: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2: 太客气了。
1: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提的看哪地方行啊。
2: 提什么呀？我
1: 提你看啊，
2: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
1: 啊，
2: 提什么呀？
1: 他感情。
2: 接着来吧。
1: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

0: 提的干怎么样
1: 啊？就这词儿啊，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0: 上面还有
1: 啊，
0: 上面还有
1: 新鲜词儿
0: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1: 哎，这两句一样是吧？
0: 不，下面还有呢。
1: 那你接着来吧。
0: 着急呢，这人呢？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您这么大岁数，您教了这么多学生，如今这么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您却老了。老师，你是多么不容易啊！
1: 这是诗吗？这个、
0: 我这不是心情吗？我老师，
1: 嗯，
0: 如今您两鬓如霜，却有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
1: 嗯，
0: 您从不索取什么，因为伟大的祖国在您的心中，不然您怎会有春天一般的温柔，高山一样的气概，大海一样的深情，蓝天一样的胸怀？
1: 嗯，
0: 啊，老师，请您张开双手，接受人们献给您的鲜花吧，请您接受您的学生对您无限深切的爱吧。啊，老师，
1: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贝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由孝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临终忏悔》。
1: 同志们，
2: 透着高兴。
1: 同志们，
2: 准有好事儿。
1: 我要死了。
2: 嗯，没发烧，
1: 没有什么可奇怪
2: 啊。
1: 我的老伙伴李国盛啊，
2: 你别吓唬我，
1: 不要为我悲伤，
2: 嗯，
1: 不要为我难过。
2: 哦，
1: 一年后的今天夜里3:30，我一定回来看你。
2: 你千万别来。你一来就把我吓回去了。
1: 不要为我悲伤，
2: 嗯，
1: 不要为我难过，
2: 没那意思，
1: 不要为我流泪，
2: 哪有啊，
1: 擦掉吧，
2: 啊，
1: 伤心的泪，擦掉吧，
2: 啊，
1: 伤心的泪，
2: 你瞧，
1: 不要让咱们的友情再把心揪碎，擦掉吧，
2: 行，你这擦皮鞋呢是怎么？
1: 朋友们，
2: 嗯，
1: 再见了，战友们，永别了，小伙子们，我去了，
2: 嗯，
1: 姑娘们，别惦记我了。
2: 嗨，谁惦记你了？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1: 我说的这是真的呀！
2: 啊，
1: 我刚从医院回来，大夫说我活不长了，
2: 说你还活多长时间？
1: 最多能活
2: 啊。
1: 70年呢。
2: 啊， 啊，你别哭了，再活70年你老寿星了。你
1: 听错了
2: 啊，
1: 不是70年，是7个天呢。
2: 哦，就活7天了，
1: 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随时都有咽气的可能。
2: 快回家吧。
1: 不，
2: 嗯，
1: 我不回去。
2: 哦，
1: 我要在这里把我的心里话全都说出来。
2: 嗯，那你说一说。
1: 在我临说之前
2: 啊，
1: 我对你有一个请求。也是我对你最后一次请求了。
2: 你大胆的讲吧，
1: 万一我中间说着说着咽了气
2: 啊，
1: 你千万把我背家去。
2: 我保证做到。
1: 好，
2: 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请求。
1: 你对我还有什么请求？
2: 我请求你无论如何等回到家再咽气吧。
1: 好，
2: 嗯，
1: 那我就说了。
2: 说一说。
1: 真的，医生，
2: 嗯，
1: 真是想去。
2: 哎，这就不行了。
3: 不，我先演习演习。
2: 好，他还不死呢。
1: 朋友们，
2: 嗯，
1: 人为什么活着呢？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2: 问得好。
1: 人光是为了活着吗？
2: 嗯，
1: 不，人不能光是为了活着。如果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他为什么还活着呢？
2: 啊，他是要死了。
1: 我认为，
2: 嗯，
1: 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追求。
2: 说得对。
1: 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帕格尼尼9岁就登台演奏，爱迪生14岁就有了发明。可是我呢，我的一生干了些什么呢？
2: 嘿，跟这些人比不了。要说你也不错。
1: 不行啊。

0: 不错了。
1: 不行。
0: 怎么呢？
1: 我今年都30多了、啊、连太原市市长我还没当上呢。
0: 啊，还想当官呢你呢？
1: 回想我这30多年，嗯，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太多了。
0: 这从哪儿说起呀？
1: 首先，嗯，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啊。
0: 想起家长来了。
1: 你知道，嗯，我是我妈妈生的，所以
0: 对
1: 我、
0: 啊、你姥姥生的是你舅舅。嗯，回答正确，加10分。这，
1: 请原谅。嗯，我说话有点颠三倒八。所以、
0: 啊、那叫颠三倒四，
1: 二四得八。
0: 嘿呀，他还会乘法呢，你这。
1: 从我一降生、嗯、我就没让妈妈省过心。
0: 是，
1: 是我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成人，
0: 很不容易。
1: 家里就我一个男孩，我有了优越感。嗯，那时候我孤独，我放荡，我任性，我抽风啊。
0: 不至于。
1: 冬天我要穿纱裙子，夏天我要穿棉裤衩啊。
0: 呵，你也不怕长痱子？
1: 吃米饭不拌冰激凌我不干，上了中学、嗯、我还不想断奶。
0: 嗯，对，你决心吃到退休去。
1: 小朋友们，嗯，你们千万可不要跟我学呀、啊！你看我这身体，那就是当初娇生惯养的结果呀。
0: 咱们都不要溺爱孩子。
1: 亲爱的朋友们，嗯，让我在临终前啊，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0: 哎呦，不是，哎，你的身体行吗？
1: 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0: 哦。

0: 看看，哎呀，真不容易。
1: 我家住在花家区。哎，
0: 这笑脸，这
2: 同志们。
0: 哦，他继续演习。
2: 我还不死呢。
0: 你还不如死了呢。
2: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那你倒快说呀。
2: 我对不起学校的老师啊。
0: 怎么又想起老师来了？
2: 上学的时候没让老师省过心。
0: 太淘气了。
2: 那倒不是啊，就是功课不太理想。哦，每次考试才八九十分。哎，太不理想了。
0: 八九十分就不错了。
2: 七门功课加一块儿啊，
0: 一门才十的分啊。
2: 但是老师说过，嗯，关键的不在分数，哦，关键的是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当中去。
0: 这话对。
2: 我们有个邻居，嗯，是信鸽协会的，他养了一大群鸽子，每天放飞都搅得我是心神不定啊。
0: 你也喜欢鸽子？
2: 我喜欢呐。哦，我就想啊。
0: 想什么？
2: 我要有几只鸽子啊，那多好吃啊。啊，
0: 馋了。
2: 所以我就把在物理课学到的异性相吸的原理用到了鸽子身上。
0: 这就对。
2: 我放出了三只母鸽子，没用两天把它的公鸽子全都招到我这儿来了。嗯，
0: 你就这么用啊？
2: 妈妈让我把别人的鸽子把送回去啊，我还强词夺理。
0: 你说什么呀？
2: 鸽子是自己飞来的啊，我有什么办法？恋爱自由，谁也无权干涉。啊，当初你跟我爸爸结婚，我姥姥不同意，我爸爸不是照样飞到你的窝里去了吗？
0: 你什么孩子？你是
2: 到了晚上，别的同学都去复习功课，
0: 你呢？
2: 我到了晚上就上公园。
0: 哦，上公园复习功课，
2: 看别人谈恋爱去。
0: 你还有这爱好呢？
2: 去了几次我就有个发现呢。啊，我发现有一个小伙子谈恋爱的水平太低了，我着急，我生气，我真恨不得我替他谈一回去。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你这
2: 后来老师批评我啊，我就不上公园看别人谈恋爱了。
0: 你改好了，
2: 上街追姑娘去了。
0: 更厉害啊。
2: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我骑上自行车就追呀，追上以后我一看，我又回来了。
0: 你怎么不追了？
2: 那姑娘，她是我姐姐。
0: 你都逃出了圈了。
2: 回想我的学生时代，都干了些什么呢？哎，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后悔呀。嗯，亲爱的朋友们啊，让我的临终前再为你们唱一支歌吧。哎。
0: 一唱又咽气呀。

0: 天不够的太原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鸡也肥呀，羊也肥呀，牛也肥呀，猪也肥呀，
1: 这词儿都不对。

0: 兄弟。
1: 还少林，来人呐，大夫，有人没有？
2: 同志们。
1: 哎呀，少林嘞，
3: 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难过。
1: 我不是为你难过。
3: 那你这是？
1: 我怕你真死了，我背不动你呀、啊。
3: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你倒快点说呀。
3: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呀。
1: 这里还有我呢。你别笑了，你这笑比哭还难看呢。
3: 咱们俩结婚一年多了啊，我没跟你说过实话。
1: 看看我是你爱人啊。
3: 哎呀，我说怎么头发都没了呢。
1: 我不是你爱人，
3: 时间不长了，你就代替一会儿吧。
1: 那你快点说，
3: 从咱们俩谈恋爱开始，你就告诉我，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你勉励我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我听你的话，
1: 这就对了。
3: 从那以后，我就跟我们单位的小王学。
1: 为什么跟他学？
3: 小王是生产上的尖子，技术上的能手。哦，有一次技术考核，我就跟小王学。
1: 好，
3: 小王坐哪儿，我就坐哪儿。小王怎么写，我就怎么写。
1: 你抄人家的。
3: 我这不是加强横向联系吗？
1: 没听说过。
3: 等我把考卷交了以后，我就后悔了。
1: 你明白了？
3: 哪儿啊，我连小王的名字全抄上去了。
1: 呵，你说除了吃饭你能干什么？你
3: 亲爱的，我知道我生前我对不起你。那我在临终前为你唱一支歌吧。
1: 大胆的唱吧，唱一回少一回了。
3: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

0: 你像话吗你？我都要死的人了，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你？
1: 你死不了，你比我活的还结实呢。累了你就靠会儿，累了你就靠会儿。你拿我当沙发了你？
0: 亲爱的，别这么说。我知道我生前对社会没有做出贡献，但是我死前有一个打算。
1: 什么打算？
0: 我要把我身上的器官献出来，
1: 奉献给社会。
0: 尽管我的思想是苍白的，但是我的器官是健康的。我要把我的耳朵献给你。
1: 不用，我这儿有原装的。
0: 我是让你听到更多的信息。我要把我的鼻子献给你。
1: 我安在哪儿啊？
0: 让你分出什么是香，什么是臭。我要把我的嘴巴献给你。
1: 干什么用？
0: 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1: 太好了。
0: 我要把我的眼睛
1: 献给我。
0: 眼睛不献了。
1: 为什么？
0: 我还留着看姑娘呢。
1: 还看呢？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说升官发财得得得，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书接上文，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带着个车老板，两名仆人，保护着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仁，要转移到小王家坨。可是他们万没有料到，刚走到华阴县东关外的双阳岔道，突然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人给堵住了，把徐良吓得颜色更变，哇把绿球球糟死够呛。方叔安吓得一蹦多高，晃着大脑袋直拉响鼻儿，
3: 完了，这你完了，这可坏了。
2: 就在这时，山西县徐良探膀臂藏得狼，拽出金丝大欢刀就要过去玩命，白云瑞也争着抢着要过去，明知不行也豁出去了。方叔安一看急中生智，
3: 我爹老叔，在这个场合用不着你们二位，我说你们呢就保护白云剑客，瞅个空子快跑。

0: 俺鸭子家一个鸭子叫仨鸭子，把他们交给我了。我这个人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活着跟死了也差不多少，我就豁出去，我把这帮王八蛋全吊住，干老我过去得了。你看方叔安这人呢，有最大的特点，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没等徐良和白云瑞答应，方叔安打电步飞身一蹭就跳过去了，把小片刀晃三晃，摇了三摇。我说夏随良啊，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可惜你还人称金灯大剑，竟干这种勾当，我就是死了也不服。来来来，你跟方某大战八百合。把金灯剑和夏随良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我的身份要跟你打八百回合还叫金灯大剑吗？不过夏随良也是个激劲儿，暗自咬牙，心说今天我给他们来个收庄包圆，一个不上，务必要剪草除根。想到这儿，他一晃掌中三尖匕首钺，就要下棋毒手。王叔安那两下子哪行，他无非是仗着胆子胡说八道，信口雌黄呗。王叔安心中暗想，可坏了，也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叔我干老，我们爷仨过来也打不过半拉夏随良啊，这要有人帮忙该多好。因此他扯着嗓子这就喊上了，我说那老朋友你跑哪儿去了，在关键时刻你怎么不露面，你要再不来我可骂你八辈的老祖宗。您还真别说，不巧不成书，实质上这发生的事儿，有一位高人全都看在眼里。这个人一边看一边乐，心说方叔安这小子真是没羞没臊啊，我看你怎么折腾。后来这位老者发现眼看要出危险，不能再等了，因此他斗丹天喊喝一声，叔安不必担惊害怕，夏随良莫要发威撒野，老朽到了。话音一落，有一人飘身行，跳在夏随良近前。房叔安一看呢，乐得直拍大腿，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多次在暗中帮着他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个老头。方叔安心说罢了，这老头说话还真算数，他告诉过我，假如遇上危险我就喊，喊过三遍他是准来帮忙。哎，真来了。单说这位老者笑呵呵冲着方叔安一点头，叔安后退。
1: 好嘛老爷子，嘿嘿，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刚才您看见没，我把架子都拉好了，绳子都准备好了，我伸手要捉拿金灯大剑，这不老爷子你来了吗，我就得让贤呢，他我这个人向来就这么好，露脸的事都交别人，我退到一边去。老爷子您请吧。老头一看我还得领他的人情，好吧。老者稳当当

0: 来到夏遂良近前一抱拳，对面可是金灯夏老剑客吗？老朽有礼了。金灯剑客不看来人还罢了，一看这老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当时这脸就变了。老人家，假如我夏遂良没有认错人的话，您是不是就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夏遂良可认识他，来人正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老剑客。陶禄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老朽。金灯剑客，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方树安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夏遂良点点头，陶老，你真不知道吗？那你就问问山西燕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润，这帮东西仰仗着开封府的势力，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杀了我们的门人郭长达和飞剑仙朱亮等，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日夏某把他们拦住，非为别物，我要给死去者报仇雪恨。哦，是这么回事啊。夏老剑客，我看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干巴掌拍不响啊。你说你的理，他们说他们的理，究竟孰是孰非，我看你还好好地调查调查，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如果能赏脸的话，我看今儿个这个事儿就算了，您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我呢也从中给了解了解，真要是徐良白云瑞他们不对，翟良臣挑吉日必当登门认罪，不知夏老剑客意下如何。嗯，夏遂良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了，冲着陶老冷笑了两声，陶老剑客，要这么说，你跟白眉徐良等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喽？你怎么就知道单巴掌拍不响？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么做有点过分？陶老，要能听我的良言，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此事。您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以免找出麻烦，后果不可收拾。哦，金灯大剑，你还要恐吓我吗？这不是恐吓，如果陶老不听，我认识你，我的三尖匕首钺可不认人。哟，陶福安闻听气的脸也变了色了，哈哈哈哈哈！夏遂良啊，我认为你这么高的身份，能够通情达理，闹了半天，你跟朱亮、郭长达等辈是一丘之貉呀！既然不听老朽的良言，今儿个我叫慧慧。怎样个金灯大剑，你要能把老朽给赢了，对徐良等人你爱如何便如何， 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赢不了我陶禄，要想动徐良等人一根汗毛，势必登天。两人这就说翻了。房叔安一看太好了，他就盼望着陶禄用百步神拳无影掌打了金灯剑和夏随良，因此在旁边啊紧给加油添醋。
1: 我老爷子跟这种人呢您甭讲道理，夏随良这帮小子是什么东西，相臭都不知是非不变，您跟他说了老半天等于对牛弹琴了，干脆打家伙吧，你不打他他身上难受。这方叔安在旁边说起来没完了，
0: 单说陶老往下一侧身晃双臂摇脑袋舌头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元功，把右手一扬，就施展出百步神拳无影掌，又叫隔山打老牛，奔着金灯剑和夏随良的面门就是一掌。耳轮中就听得夏随良早有准备啊，他知道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这老头真要急了眼，两个人要伸伸手，究竟谁胜谁败他心里可没底啊，因此格外谨慎注意。陶老的掌风未到，夏随良上步闪身，哎，把这一掌就躲开，晃三间匕首跃，猛刺陶老的心窝。陶老滴溜一转圈把月尖子躲开了，底下就使了个高挂连环腿，上爬奔他的下盘。夏随良使了一个一鹤冲天，撑拔地而起，蹦起了有一丈八尺多高，在空中往下一落，双手捧月猛刺陶老的肩颈穴。陶福安往下一俯身，噌从夏随良的腿底下钻过去了。这时夏随良的双脚已经落地，陶老把身子也转回来了，两个人往前一凑，又站到一处。就凭他们两个的身份，一半时分不出输赢来。陶福安把平生的能力都施展出来了，他准知道面对强敌需要一丝不苟，有半点疏忽这条老命就得交代。可夏随良也是持此看法，因此他掌中的三间匕首越是频频发动猛攻，够奔陶老的致命之处就下了毒手了。方叔安在旁边一看
1: 够钱，
0: 他转回身来问徐良，
1: 我说干嫂，你看这俩人动手，是谁能输是谁能赢啊？
0: 徐良也一皱眉，晃了晃脑袋，看现在这个意思一半时分不出上下来，不过要打的时间长了，我看陶老未必能讨出便宜来。
1: 你要这么说，那百步神拳无影掌也不好使了。
0: 那当然了，那分对谁，要对金灯将和夏随良恐怕还差着一些，
1: 那不要够呛，那陶老要不行咱也得出一灯拔蜡。
0: 哎，正在这紧要关头，树林里头有唐锣响，

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哎，有算卦的没有啊？哎，我前边这怎么回事？扑腾扑腾的，怎么这么热闹？来来来，瞎子也凑个热闹。方栓等人甩脸一看，哟，来人非是旁人，正是冰山北极岛四老之一邹瑞、邹化昌。邹老剑客，哎呦，把方栓乐的，老爷子你别装蒜了，你快过来吧，这会儿我们正等着你呢，把刀都给你磨好了，就等你下家伙呢。邹老剑客笑呵呵来在众人面前。前文书咱说过，邹瑞在八王擂吃了个大亏，被人家一掌击下擂台，好悬没要了他这条老命。事后呢，他被送回冰山北极岛，封上人雪珠帘，用昆仑闭气功各种的良药给他调治伤症，现在的身体已经复原了。邹瑞在冰山北极岛接着讲评的请柬，知道三教堂要召开三教八十一门盛会，请他参加。邹瑞呢，想起当初八王擂的事儿，有些不服不忿。这次来，一者是帮蒋平、徐良的忙，二一则要找仇人报仇，因此他才来到三教堂。没想走到双阳岔道这儿，遇上战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他一看，跟动手这个人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老剑客的心里就翻了好几个个。他深知夏随良的能耐盖世无双，非是诸亮、郭长达之流所能比的。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要想胜人家，谈何容易啊！但是赶上了还不能不管，因此他硬着头皮这才过来跟徐良、方栓见面。说了几句话之后，他手敲着唐锣来到战场。他他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夏随良，我都给你算好了，今儿个你老小子是要倒霉。陶老剑客，夏随良可够厉害的，并非一人能敌。来来来，我给您打个下手，咱们俩双战于他。说着把唐锣揣到怀里，手晃明杖，明杖就是他主那竹竿，看表面是竹竿，实质是一条薄兵器，名叫子午盘龙哨，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呢，点到人身上那人能受得了吗？晃动子午盘龙哨是加入战群，两个打一个。陶老呢不乐意这么办，以多胜少显着不仗义，但是他又考虑到金灯剑客太厉害了，不俩打一个赢不了他，我们败于胜是小事，一旦叫三教堂的人占了上风，那么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人就凶多吉少啊，因此应该立在速战，俩打一个就打了，到了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因此二人是左右夹攻，把夏随良气得直哼哼。他斜眼一看邹瑞，他就骂开了：邹化昌，

子，你算什么英雄？你们想要以多胜少啊？嘿嘿，我夏遂良还真不怕这个，你们有多大的能耐尽管施展，我要哼一哼哈一哈，我就不叫金灯大剑，来吧。这夏遂良真厉害，力战二剑毫无惧色，这两个人吊着膀子还赢不了的，50个回合还没分出输赢来。方叔安一看这个坏了，俩打一个都不行，这怎么办呢？可惜我没能耐，我要有能耐也跳上去来个3战金灯那有多好。可是他蹦了两下又蹦回来了，不敢呢。今儿个这段书太热闹了，哎，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就从树林里面有人传出声音，是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各位，打得太热闹了，贫道也来凑个趣儿。蹭蹭，又窜出俩人来，在前面这位道爷长得身材高大，面似晚霞，不注意啊，好像3只眼，实则不是。他两眼中间长了一道竖纹，竖纹当中长着个黑痣，要不注意跟那二郎杨戬差不多。花白居然飘洒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八卦仙衣，手拿拂尘，背背宝剑。在他后边跟着个苏家，这苏家是个老头，身材高大，肩膀宽阔，长得跟个瘟神似的，阔口咧腮，两眼突出，在身边背后背着一对双拐。白玉瑞和徐良都认识，来的这俩人是谁呀？都是冰山北极岛的。头前这位道爷人送绰号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福姓诸葛，叫诸葛元英。后面跟的是他师弟，叫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哎，这师兄弟也赶到了。说起来并不奇怪，他们都接着蒋平的请帖，知道三教堂要设摆381门英雄会，他们是受约而来。老哥俩在路上一合计，咱提前几天起身到三教堂呢摸摸情况，究竟为什么要摆这次英雄盛会，三教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咱们暗地之中还可以帮开封府的忙，故此他们提前了几天到了。可巧走到这儿遇上了战场，故此两个人高喊一声，从树林之中来到徐良近前呢。徐良、白永瑞赶紧倒身下拜，二位老人家，你们来得太巧了，欢迎欢迎，无量天尊。徐良，请起请起，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老人家一样难尽。徐良简要的就把当初的经过说了一遍，二位闻听是紧皱双眉。老哥俩一商议，怎么办？看眼前的形势，必须战败夏遂良，不然呢就不能彻底解围。但夏遂良不是好谈弄的，既然遇上了，那也就豁出去了。干脆，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我们来个4老战金灯。诸葛元英

0: 和上官峰两位高人来的真是时候，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两个人打定主意来到战场，诸葛鸳鹰是先礼后兵啊，把宝剑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请诸位住手。战场上打得正激烈，夏随良听着声音非常熟悉，虚晃一招三间匕首院，噌飞身形跳出圈外，扎上背膀是甩脸观看。陶禄、邹瑞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一看是老熟人，大家点头示意，互相问好。单说诸葛鸳鹰整理整理道冠，抖抖道袍，来到夏随良近前：师兄别来无恙乎，小弟有礼了。那位说这个称呼是怎么论的呢？原来啊，81门总门长普渡师兄弟三个人，他的二师弟就是长法道人雪珠莲，三师弟就是武圣人于和，这老哥仨是一师之徒。普渡呢收了四个徒弟，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寒江孤雁伯陵女剑客尚云凤，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因为他们都是四川峨眉派的，江湖人称峨眉四大剑侠。武圣人于和也收了几个徒弟，那掌门大弟子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封上人雪珠莲也收了几个徒弟，像诸葛鸳鹰、邹瑞、上官峰，这都是。所以呢，他们是亲门近支，都是一个祖师爷。诸葛鸳鹰论辈儿，应当管夏随良叫师兄，故此才这样称呼。单说夏随良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看了看诸葛鸳鹰：哼，不敢当不敢当，师弟免礼。你这次来莫非也要帮助白眉一党不成？师兄言之差矣，我怎么能帮助他们？但是呢，我也不能帮着您。不管多近，咱不能越过一个礼字。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不知这是为什么呢？师兄何故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动手伤人，不知所谓何故？
1: 哦，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你问徐良吧，究竟为什么他们仰仗开封府的势力胡作非为，杀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如屠猪羔啊！逢山平山，逢岛灭岛，是可忍孰不可忍。为师兄奉武圣于和所差，

0: 犯罪。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师兄，据我所知，您说的不一定对吧？徐良、白云瑞不是这种人呐、啊。那您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出了几个不好的人，这帮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官府抓他们杀他们是理所应该的。师兄啊，你要替这些人拔横，岂不走入歧途，有损武圣人的名望啊。望师兄沉住气，您好好的想想这些事儿，究竟怪谁不怪谁，把事情了解清楚了再动武也不迟。师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
2: 呸！诸葛元英，别往下说了，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开封府的人。嘿，包黑子手眼通天，白眉徐良真有两下子，给了你什么好处？给了你多少银子？你是一出家道人，能背叛你的师兄，一屁股坐到他们怀里头，真能把人气疯了啊。诸葛元英，念咱们亲门尽知，我不跟你动手，你从哪儿来你还给我回到哪去？废话少说，容我杀死他们，咱们两个人再详谈不迟。诸葛元英脾气绵软，说这话呀也挺随和，但上官峰可不行。上官峰老剑客那是火爆的脾气，一看夏随良说横的，用大辈儿压人，上官峰可不干了，把掌中的虎头双拐一碰，夏随良，你别觉着你不含糊，方才我师兄哪句话说的不对呀？我敢那么说，那是客气。要说干的，你那些门人弟子，一个不是东西，两个不是东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你教出来的。究其根源，你更不是东西。你要识恭敬，我们称你一声师兄，你要不识恭敬，咱们就是仇人。今天我们就亮家伙打东西。
0: 好啊，上官方，我欢迎你们来了多少，最好都过来，我夏随良要领教一二。这话说到这儿没法往下说了，这四老一商议，干脆咱们四打一，非揍他不可。撑撑撑撑，他们占据了东西南北，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是困在当中。五个老头打起来了，这一打是真好看啊。方叔安心中暗想，有门，那四个揍一个还能不赢啊？但盼着把夏随良揍趴下，我们就能化险为夷。但是打了半天，方叔安一看，刚才那个想法还不对。别看四个打一个，战不倒夏随良，这夏随良啊就像疯了似的，身形转动，舞动三间匕首钺，方圆三丈五尺之内令人不能靠近。他掌中的这条兵刃可太厉害了，后边还有条链子，这条五斤的链子加上三间匕首钺，抡起来能有一丈五，加上胳膊

在一转个，呼呼山响，护住上中下三盘。四老想要靠近是势比登天。尽管如此，夏遂良可也累得不轻啊，鼻洼鬓角也发了潮了，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夏遂良心说，哼，你们算什么英雄，以多胜少啊。慢说赢不了我，就赢了我我也不服。今天我老头卖卖力气，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领，通过这一仗，我的身价更能提高百倍。因此夏遂良把压箱底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但见金风烈烈，掌影四山，三间匕首月就像雨点似的坑向四位老剑客。这四位老剑客是折兰堂架，巧妙地围着金灯剑客夏遂良闪展腾挪，是抽车连环，因此打了个四军力敌，仍然未分出上下。单说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詹峰一看不行，时间长了金灯剑客非吃亏不可，他扭回头跟手下的人说，各位别看着了，快拉家伙给我杀。这才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啊！来帮忙的这些人像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五阴剑客庄子琴、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一个个各拉家伙就想往上闯。他们真要过来呀，这事还就坏了。房叔安怕就怕的是这手，因为论人数来说，人家三教堂的人绝对占优势，可以四比一。如果这帮人都过来，徐良他们就顾此失彼，白云剑客非有危险不可。老方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这怎么办？哎，正这时候又来俩人，这俩人从大道上来的，一看前面有伙人打仗，这俩人就加快了速度了，就好像飞似的，在梅老剑客的身后，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两位也赶到了。在前文书咱们说八王类他们二位都露面了，不幸的是双双打了败仗，都身负重伤，好悬没死了。事后他们老二位被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给接到嵩山少林总院调治伤症，这二位也没回山西二老庄，一直的在少林寺把伤养好了，身体服了原了，突然接到蒋平的请帖。两位老人家一想啊，现在徐良和蒋平他们有难，我们不能束手不管啊。再说前者栽了大跟头，这回得找着脸儿，无论如何我们是非去不可。其实那少林八的名僧也接着请帖，也准备赶奔三教堂，这二老着急是先行了一步。

0: 那八大名僧准备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也跟着来。所以这二位先到了，梅良祖等来得近前一看，那不是梁子吗？我老人家，你一向可好？身体如何？哎，死不了，我这人命大，没羞没臊，且活着呢。给师叔见礼，起来吧，起来吧。古云飞把徐良搀起来，二老先来到车前，看了看受伤的白云剑客。梁子，这怎么回事？一言难尽，被五阴剑客庄子清给打的
1: 啊！
0: 凭白云剑客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挨打呢？他们太不仁义了，不是公开比武，而是暗中下手把老剑客给伤的。嘿，这帮家伙是专干不是人的事儿。梁子，这眼前是怎么回事？徐良把经过讲说一遍。二老温平点点头，好了，我们也来凑个热闹，别害怕，沉住气，咱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看我们哥俩的。这两位高人飞身行来到战场，也没跟金灯剑客打个招呼，就冲陶老他们说，各位啊，我看你们四个人打得挺过瘾，我们哥俩也别闲着，今儿个咱们来个六老斗金灯，六个造一个。说话间，他们把衣服撩开，从鹿皮套里头拽出八棱梅花点穴双绝花。二老也加入战团。哎呀，六个揍一个，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斗力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呐。不过六个人要想把夏遂良三下五除二打趴下也非易事，这夏遂良够这么厉害。就在这时候，顺大道上又来俩人，这两个人好像两道影壁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是两个出家的和尚。走在前边的正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的正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因为少林八的名僧一胖头，谁去参加呢？后来决定还让他们二位来，因为这二位呢在莲花观八王类都露过面，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对内情也比较了解，因此代表少林寺他们二位出了头了。就这么个功夫，梅良祖、古云飞不见了，二位高僧心里着急，脚下加紧，宰后的紧脸，因此前后脚赶到双阳岔道。两位大和尚把掌中方便连环铲金顶九连环一晃，来到徐良近前，梁子，贫僧来迟一步、哎呦，二位老佛爷，你们来得正好，快点帮我们的忙。方叔安也跳过来，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善哉善哉，还是和尚好，普渡慈航，大慈大悲，你们来的是太及时了，二位老罗汉快点帮忙，看看看看，这夏遂良比他妈秃尾巴狗都横，六个人都赢不了他，二位快点伸伸手吧。说完不必捉急，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夏遂良该着倒霉了。

0: 这九个人就站在一块儿。方叔安一想，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他一看詹峰、昆仑僧、庄子琴等人要率领三教堂的人上来，因此方叔安就冒出坏水来了，在后边晃着小刀，他吵吵开了：
1: 咦嘿，我说各位大家都别动啊，听我说，今儿个这个战场是亘古未有啊，也许我活的岁数小，头一回，你看人家金灯剑客夏遂良真够英雄啊，不愧是武圣人于和的顶门大弟子，一人斗八人的毫不畏惧，这才叫英雄呢。要找个帮忙的，让大伙凑凑趣儿，攒鸡毛凑胆子，那算什么呢？人家金灯剑客最反对这手，谁要过去帮忙，就像骂他八辈祖宗差不多少。我说金灯剑客，我说的对不对？金灯剑客心里说话，他妈这大脑袋损透了。哦，你打算把我的人都给拦住，不叫他们过来帮我的忙？哪有那么回事儿？我就盼着帮手呢。夏遂良想说方叔安说的不对，一着急把那个不字给吃了，变成了一个字儿、对。大伙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可他一说对，詹峰他们吓得不敢过来了，因他们素日知道夏遂良的脾气，此人骄傲过人呢、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子之有己，不知有人。在他的心目之中，除了武圣人于和之外，其他都不在话下。他要伸手，最反对别人帮忙，别人要一帮忙，真像捅了他的心尖，骂他的八辈祖宗差不多。本来想过去帮忙，一听夏遂良说对，那就是方叔安说对了呗，我们还过去干什么？费力不讨好，这是何苦的呢？因此这帮人手拿着家伙干在那晃悠，谁也没帮忙。您说该着这金灯剑客倒霉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人了。这个人从山崖上的下来的，大概他也发现战场打得激烈，脚下夹紧一道白光，是三晃两晃来到人前。方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呦，这人长得也太干净点了，中等身材，小白胖子，那个脸蛋那个光溜，有红似白，白的是真白，红的是真红，真好像三月的桃花相似，黑针针两道细眉，骨鼻梁，方海口，一对大眼水汪汪的，是皂白分明。看岁数十六七岁，头上戴着月白缎的道冠，身披月白缎色的道袍，青裤领，青水袖，腰系蓝丝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背后背把宝刃叫佛光剑，手摆拂尘。别看岁数不大，耳目如瞪，放出两道寒光来，往人前一站，真好比一尊雕刻的佛像。玉面小达摩白瑞一看，哎呦，妥了，我们这个仗是彻底胜了。三哥，你知来的这是谁吗？这是我亲师叔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

早就听过大老人家的大名，我知道四大剑侠术他能耐大，一点不假。师叔，您可来了。白云瑞是倒身就拜。那个时候白老白一子那么高的身份，长得这么年轻，书中代言他岁数可不小了，一点都不年轻，但是他练功练的这叫返老还童，越练越年轻啊，瞅上去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时值白一子86岁了。那是81门总门长普渡心里最喜欢的徒弟，把毕生的能耐都传授给他了。您别看白云剑客夏侯仁是掌门大弟子，论功夫不及老兄弟。白老怎么来的呢？从四川峨眉山来的。因为前文书咱说过，白云剑客夏侯仁惦记徒弟白云瑞，打算到三教堂看看长短，临行之时把老兄弟白老白一子请到白云观，让老兄弟替他看守庙宇，有什么事情让他帮忙，说我去个10天半月我就回来。白老呢想跟着师兄一块下山，但是白云剑客没答应，就这样哥俩分手了。白云剑客走了以后，小剑魔白老就等着，掐手指头在这算着，3天5天10天半月也怎么还没回来，他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白老心说，我师兄夏侯仁哪点都好，就有一样不好，心态慈善，也过于忠厚，容易吃亏上当。这要到了三教堂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小剑魔越想越着急，待不住了，这才背着佛光剑下了峨眉山。他这一露面才不要紧呐、才有一段叫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呕血战金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志情绪表现由心主宰，即素问灵兰密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我们说的养神就是在养心，心神健旺，则五脏六腑以及所有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身体才能健康。所谓精神内守，指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淡泊质朴，少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因此保持充沛的正气，机体抗病能力强盛，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健身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没错，运动有利于健康。科学的运动健身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心肺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运动有这么多好处，但是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模式。老年人由于身体平衡和柔韧性变差，比较容易发生运动意外，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安全运动的意识，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的强度和时长，才能更好地开展您的运动健身计划。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

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到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姚琦跑到拉西得了痢疾，这姚琦呢站在下江王府头了看热闹，忽然间肚子疼，他没地方去呢，进王府来不及了，他就绕到王府后头，在一个大户人家这石头狮子旁边，他蹲地下拉屎。就在这时候，人家主人回来了，一主二仆。这个年轻的主人一埋怨姚琦，说你怎么站在我们家门前拉屎啊？姚琦跟人急了，动手一打，让人给捆上了。这时候门开了，老管家也出来了，主人也出来了。这主人看了看姚琦，就问姚琦，你为什么叫他们给捆上了呢？姚琦瞧了瞧这位员外爷，哎，员外，您要问呢，是这么脏的事儿。我是走道的，走累了，坐在你们家门前休息。哎，他们主仆骑着马回来了，叫这位公子，好家伙，他下了马，在我面前他蹲下就拉屎啊！我问他呀，我说你为什么在我面前拉屎呢？他冲我一瞪眼，他说了，这是我自个儿家的门前，你管得着吗？他说完了，他把我按在地下就捆我呀。啊，姚琦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位公子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可是父亲站在门前，站在台阶之上，这位公子爷可不敢发脾气。如果他父亲要不在这儿，他能把姚琦给打死。这位员外爷听完了姚琦的话，转过脸来就问他的儿子，这屎是你拉的吗？这位公子爷刚要说话，姚琦一抢，我得抢话说，哎哎，我说员外爷呀，这件事您就甭问他了，您要问他，他准讹我，他说这屎是我拉的。哎呦，把这公子爷气的呀，恨不得一张嘴把姚琦生吞了，方解心头之恨。老员外也不理姚琦，看了姚琦一眼，就跟他儿子说，我说你呀，拉屎啊，你得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这人拉屎有人拉屎的地方，狗拉屎有狗拉屎的地方，你怎么能在这儿拉屎呢？姚琦一听这位员外爷的话，心说他话外有话呀。姚琦忽然间觉悟了，这不是说他儿子的，这个老家伙是指怀说柳，暗含着是骂我姚琦呀。姚琦不由得气往上撞，好啊，你这老头是俩姓贺打架绕脖子，拐着弯的骂我呀，我也叫你们都来认识认识我是干什么的啊，你们知道不知道？老员外爷手捋胡须，微微一笑，好啊，那么你就说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也真想见识见识。哼，姚琦把这大嘴一撇，我是汉营中的大

将。这位袁本爷一听他的口气，这是以官压人的。袁本爷一晃身形，一阵哈哈大笑。你是在汉营当差吗？哎，不错，汉营大将，那就好，好极了。我跟你提一位汉营中的朋友，你认识不认识？姚琪心说，这老头要占我的便宜，我要是一上当问他认识谁，他准说认识我的长辈。我姚琪干什么的？我让他把我唬住了。他不是认识我爷爷，就是认得我爹呀。姚琪是不吃亏啊。我告诉你，哎，这位袁伟爷，汉营中的人我全认识，而且不是盟兄弟就是把兄弟，甚至是口盟的把兄弟，哎，要不然就是姑表兄弟或者两姨哥们。这位袁伟爷一听姚琪这么说，就明白了姚琪是怕吃亏呀。这位将军，你在汉营当差，我提的这位朋友虽然在汉营当差，可不是现在的汉营啊。姚琪心说没错了，准是我爷爷那辈儿，要不然就是我爹那辈儿啊，干脆我替他长辈儿得了。哎，那是我爷爷那辈儿啊，还是我父亲那辈儿啊？这位汉营的将军，我这位朋友啊，是在平地驾前称臣，做过贵阳太守，后来升过武营都统制，姓姚名猛，你认识吧？姚琪一听扑哧就乐了，嘿嘿，老爷们儿，我认得认得，没错，我认得。哦，这位老员外也点了点头，用手捻着胡须。将军，我说的这位姚猛跟你是盟兄弟呀，还是两姨哥们儿？哎呦，老爷们儿，不是不是，那么是你的口盟把兄弟。哎呀，您老人家怎么这么糊涂？我这不是张嘴管您叫爷们儿了吗？您怎么还不明白呀？那么贵阳太守到底是你什么人呢？哎呦，老爷们儿，那是我父亲，我爹呀。哦，你可是姚琪吗？哎，正是姚琪。老员外听到这儿眼圈就红了。哎呀，儿啊，姚琪心说没错吧，张嘴就管我叫儿子。老人家赶紧过来给姚琪解了绑绳。姚琪就问呢，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姚琪呀，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朋友啊？哎，我爹一共有四位好朋友，老哥五个拜了把兄弟，大爷是我父亲，二爷是卓茂卓子康，三爷是朱文华，四爷是杜岩，五爷是傅有德。老员外爷眼泪是夺眶而出啊。儿啊，我是你三叔朱文华。哎呦，姚琪一听扑通一声跪地就磕头啊。哎，三叔，恕我眼拙，我在这给您磕头赔礼了。朱文华急忙用手相搀，贤侄免礼，你赶紧起来吧。把姚琪搀起来了，然后又跟他的儿子说，儿啊，你还不赶紧过来给你姚大哥赔礼吗？这位公子赶紧过来给姚琪磕头。姚大哥，恕小弟我莽撞，小弟朱楼有礼了。姚琪赶紧搀吧。哎呀，得了得了，自家哥们儿打我呀，你算白打了。朱文华用手一指，姚琪贤侄，有什么话家里说吧。爷儿几个走进大门，来到客厅落座，家人献上茶类，茶罢歌盏。朱文华就问姚琪，贤侄啊，跟汉太子殿下刘秀来的姚琪就是你吗？哎，三叔啊，正是孩儿我。朱文华听了非常高兴。姚琪，
你是什么时候在汉

0: 营当的差呀。
1: 姚琦就把自己在古堤岗救驾，刘秀君臣在济阳关打不过武状元陈鹏，三入鬼神庄请他姚琦，老母亲上吊身亡，让他舍孝全忠，自己才进了汉营，扶保了千岁刘秀，打济阳炸颍阳，官拜四路总印先锋官以及最挑良方。汉阳兵将打不过巨无霸，自己闯重围到戴安山搬兵，现在王莽几十万大兵围困昆阳，自己跟着千岁刘秀到三江请兵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朱文华挺高兴啊，贤侄啊，你能够这样可算是将门出虎子啊，继承父老，忠于汉室了。三叔啊，您老人家什么时候回的三江啊？贤侄啊，自从奸臣王莽篡位，我就回来了。朱文华跟姚琦爷俩正说话呢，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人来。姚琦抬头一看，这个人年纪轻轻，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似熟鞋盖，黄中透红，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上戴着一顶绛紫缎色软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腰系丝兰带，下身是红绸的中间薄底靴子，脸上一团正气，仪表不俗。朱文华用手一指这个人，儿啊，你看谁在这坐着呢？这就是你大伯父之子，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你哥哥姚琦呀。你还不过来给你姚大哥施礼吗？姚琦一听呢，就猜出来这个人也是朱文华的儿子。书中暗表朱文华是老来得子，两个儿子。进来这是大儿子叫朱刚，刚才跟姚琦动手的是二儿子叫朱柔。这个朱刚呢，出去办事刚回来，一进门就听说父亲陪着一个客人在客厅说话，朱刚就赶紧来看看。朱文华一说呢，朱刚就过来给姚琦施礼，姚琦站起来打礼相还，然后哥俩重新入座。朱文华就吩咐家人赶紧给姚琦准备酒宴款待姚琦，就算给姚琦接风吧。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爷儿几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一直到掌上灯光，这酒席才散。姚琦到内宅拜见了神母，然后告辞回归下江王府。等到了王府，姚琦就把巧遇盟叔朱文华的事情禀报了千岁刘秀跟殿下刘乃。刘乃才知道姚先锋是恩人朱文华的盟侄。过了两天，千岁刘秀就陪着刘乃，带着二位殿下刘直刘龙，还有姚琦马武杜茂大哥继场，到朱文华家中拜谢，而且送了一份十分贵重的礼物。等到了年中腊月，三江大帅李叔业还有石成玉就把三江的事情整顿完毕了。两个人跟三江各郡的太守、各县的县令齐集在下江城，跟千岁刘秀商议，请刘乃选择个吉日承继三江王位。到了继位这天，三江的各郡各县全都挂彩庆贺，下江城中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刘乃就升座银安殿。刘秀刘文书带着姚琦马武陈鹏杜茂继承李叔业，率领石成玉李之生还有各郡太守给刘乃叩头行了君臣之礼。刘乃很高兴，封赏三江文武，大摆酒宴庆贺继位之喜。就这样三江平定了，刘乃跟刘秀就让三江大帅李叔业立刻征调粮草，调齐大兵三十万，选择日期出兵到昆阳解围。 刘秀

真着急呀，因为离开昆阳的时候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了，到现在自己到三江请兵已然1年多的时间了，昆阳是不是还在元帅邓禹之手啊？刘秀早就发出探马前去打探军情，探视的细作回来禀报刘秀说，王莽的兵将大约有100万仍然团团困住昆阳。刘秀一想，既然王莽100万大兵困住昆阳，那么这座昆阳城肯定还在汉兵之手，到底城中发现了什么情形，还有几个汉兵，还有几个汉将啊，没有粮食指什么活着呀。刘秀着急，但是刘秀也相信，如果不是在汉兵汉将之手，那么王莽100万大兵就不会围困昆阳了。刘秀是耐心的等着，三江大帅李叔业把30万大兵调齐了，就在江北扎下连营，粮草饷银全都准备齐备了。书好说呀，真正要调动30万大兵，再调动粮饷齐备了，得多难呢、啊！刘秀马上就跟刘乃商议，让三江大元帅李叔业指挥30万大兵到昆阳解围，让三江水军大都督石成玉保着三江王，守住三江事业。等到了黄道吉日，该出兵了。刘秀跟刘乃、李叔业摇起马舞，陈鹏、杜茂、纪敞、刘植、刘龙还有三江的文武就渡过了大江，来到江北。李叔业传下命令，拔营起寨，30万大兵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装载车辆一营营一队队排列好了，几十里是接连不断，军容严整，后令出发。亲兵就把香案摆设好了，两个犯罪的犯人五花大绑跪在案前，刘秀跟刘乃带着4位先锋官还有三江文武焚香跪倒。刘秀就说了，皇天厚土，过往神灵，今有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刘文殊率领三江人马欲伐昆阳，我汉高祖皇帝爱民有德，不料想200余年之时君弱臣强，奸臣王莽弑君篡位，败坏纲常，杀戮宗亲，刘秀愿率30万大军到昆阳解围，上为国家除奸，下为人民除害，但愿神灵保佑，此一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刘秀话音一落了，就听一声追魂炮响，刀斧手手起刀落，噗噗，两颗犯人的人头就落地了。血溅大道旗，大吉大利。祭完了旗之后，刘秀带领众人站起身形，就跟刘乃说，皇兄啊，我想把二位殿下刘植、刘龙带到昆阳立功，不知皇兄能不能放二位皇侄去。刘乃点了点头，玉帝呀、啊、你能带着他们两个人跟随你去，长一些经验阅历，还能为国家出力，我能不让他们去吗？可是他们两个太小，你要严加管教。好啊，皇兄既然愿意，我就把二位皇侄带走了。刘植、刘龙听得特别高兴，跟父王告辞，刘乃是千叮咛万嘱咐。三江大帅李叔业跟三江王刘乃拜辞，刘乃就把身上的佩剑摘下来，双手递给了李叔业。元帅呀，孤家将宝剑赐给你，你身为元帅，带领30万三江大兵，把我玉帝前去昆阳，解昆阳之围。我把身旁佩剑给你，倘若30万大兵当中有不服从指挥调动者，凭此剑是先斩后奏。谢千岁。李叔业

应一声，然后站起身形，接过宝剑往回中一抱。三江王刘奈又跟刘秀说：“玉帝呀，你带着30万大兵到昆阳解围，如果不得意，孤家还能再调10万大兵给你打接应。多谢皇兄，我就此告辞了。”三江大帅李叔夜就问呐：“众位先锋官，哪位愿意为先行军？”姚琦心说：“归我吧，我是四路总印先锋官呢。”姚琦抱拳拱手：“哎，元帅，姚琦愿往。”好吧，李叔夜就给了姚琦10000先锋军，然后让大个儿铁杵天王继承纪德方跟着姚琦带着10000先锋军点炮起兵。炮声一响，10000先锋军浩浩荡荡出发了，紧跟着30万大兵一队队一行行跟着三江大帅李叔夜二位先锋官保着刘秀起兵。刘奈就带着石成玉跟三江的文武官员站在江边相送，一直到看不见了才回归下江城。这30万三江兵将旌旗飘摆，队伍冲杂，盔甲层层，刀枪滚滚，人似欢龙，马似活虎，浩浩荡荡往昆阳而下。姚琦是自讨的先锋官呢，带着大哥进场10万大兵高高兴兴往前走，他认为自己道路熟，没想到啊，他把来的道早就忘了，这一下就把道给带错了。走着走着，忽然间这天看见前边有一座高山，这山上呢有木栅栏插着旗号。姚琦心说，既然有木栅栏有旗号，那么这座山就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我既然是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山中有匪人，我就应该把匪人肃清，肃清道路，30万大兵好继续前进。姚琦号身后的30万大军呢，山中小小的强盗，嘿，甭说动手，他一睁眼看我这势派也得给吓跑了吧。来呀，人马在山前列队交战。一声炮响，两杆造断色门旗开出，10000先锋军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当中间在先锋旗之下，姚琦勒马停枪，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就是铁杵天王纪长纪德放，这10000兵丁呐喊声音：“山中的山大王啊，你们出了一战呐、啊，赶紧归降啊，让开道路！”哗，时间不大，就听见山中一声炮响，哒。冲出250个人，这250个人全都是红布包头，紫布的裤褂，手中拿着刀枪，在山前左边一字排开了。紧跟着山中冲出一匹马，马上这人这叫富态呀，呵，胖得那么好看，黄色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悬胆鼻子，大圆包耳朵，一步漠然，胸前飘洒，头上戴着一顶紫缎色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紫缎色短肩袖，绑身小袄，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青缎靴子，胯下一匹早流驹，鞍颤嚼环鲜明。呵，这胖子这叫胖啊，脸上的肉往下垂着，好像有3个下巴颏长出一口象鼻大刀。紧跟着又打山中冲出250人，全都穿素服，各持刀枪，在山中出来之后，在右边一字排开了。跟着又出了一匹马，马上这人可了不得了，到底此人是谁，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琦身为先锋官，跟着大个儿纪敞纪德方带着10000

边防军在前边开道，走到一座高山之前，姚琦一看山上有木栅栏，有旗号，那没错的，山上肯定有占山为王的。姚琦横，后边30万大兵，一响炮，一列阵，带着10000大兵叫战。时间不大，山里有动静了，出来250个兵，往右边一排，紧跟着出了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一个大胖子，长得十分富态。又出来250个兵，往右边一字排开，全都穿着素服。紧跟着又出了一匹马，这匹马上的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白脸膛，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三绺墨然黑胡须。这个人仪表出众，头上戴着一顶素缎色软扎巾，上身穿着素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五彩丝缎带，下身穿的是白绸的中衣，素缎花靴牢踏在一对亮银凳内。不但人高吧，而且马还大呢，胯下这匹高头大马，高八尺，蹄至背，长丈二，头至尾，膘满肉肥，浑身上下的毛没有一根杂毛，整个的毛是雪白色，马上鞍颤嚼环鲜明。这匹马可是匹千里马呀，有个名字叫银雪豹，也叫鳌头狮子登山雪。马上这个人掌中一条化杆方天戟，看这戟的尺寸，就估计这戟的分量不小。书中暗表，这条化杆方天戟120斤重。这个人人高马大，勒马停蹄往这一站，你就觉得他头上有千层的煞气，面前有百步的威风，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姚琦呀，歪头一看这铁杵天王，哎，我说师弟，阵前一战，你什么也不问，他要问你，你甭理他，拿你这杵就杵，杵死一个少一个。哎，行了，师哥，我听你的。这纪昶说完这句话，他再也不说了，手持一字鎏金杵，往前腾腾腾撒腿就跑，直奔阵前。人家山上的人一看纪昶这么高的身量，也是一愣啊。这个大胖子长得十分富态，这个人往前一催马就迎上来了，在马上一合这口大刀，请问这位将军，你们率领的是哪路的兵将啊？从打我山前路过，我们并未拦挡，为何在我山前叫战？像大哥纪昶，人家既然以礼相待，客客气气问你，你就应当打礼相还。到底怎么来的，干什么来的，为什么在山前叫战，你跟人说清楚了。这大哥纪昶啊，还真听姚琦的话，师哥说了，二话不说，见谁处谁，处死一个少一个。纪昶认为自己武艺高强，铁杵天王嘛，所以他不容分说，拿着这鎏金杵就奔这大胖子脑袋就去了。这鎏金杵奔这大胖子脑袋，因为大哥纪昶太高啊，他在部下动手一点不费劲，这大杵直的就过去了。这大胖子没有办法，立刻横这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往上招架，啪，就碰了杵了。这个大胖子虽然有力气，可是铁杵天王纪昶的力气太大了，杵这么一碰刀，就把大胖子胯下这匹马的马腿全都震软了，可把大胖子吓坏了，有打马屁股帮后扑通一下就摔到地上，嘡啷啷大刀也撒手了。
铁杵天王往前一

迈步，呜，这第二弦就杵过去了。眼看这铁杵天王这杵就要杵在大胖子身上了，那这大胖子一闭眼就得死了。这时候就听耳旁边有人说了一声打，机场擎住溜金杵，顺声一看，是骑着白马掌中画杆方天戟这个人打了一个走线的银锤，打得这叫准。如果大哥机场不把手中的溜金杵扔了，这银锤啊准得打到机场的手腕上，机场这只手啊就甭打算再要了。机场急忙往旁边闪，可就不敢拿这溜金杵杵这大胖子了。他一躲呢，人家一回手又把这银锤给扯回去了。机场再一看这大胖子，这大胖子早已然上了马了。机场迈步拿着溜金杵又奔这大胖子来了。十几的人把银锤一挂，催马凝戟，飞也相似，就来到机场面前，把机场给挡住了。这位将军，请问你贵姓高明啊？为什么在我山前叫战？机场应该回答人家，这机场还是一语不发，拿着溜金杵奔着使画杆方天戟这人就杵。十几的人一看溜金杵到了，就把这画杆方天戟轻轻的往上那么一提，这戟尖就奔了大个机场这手腕。机场刚一撤这溜金杵，人家这匹马就到了机场的面前了，横着拿这画杆方天戟一抽，啪！大个机场再想招架都来不及了，这戟就抽到了机场身上。那机场那么高的个儿，多重的分量啊，没想到挨着一挤，扑通一声，大根机场就摔到地上，嘡啷啷，这溜金杵也扔了。幸亏使画杆方天戟这人是个正人君子，他不肯的下毒手，要不然的话，他画杆方天戟往下一扎，机场就得死，命就没了。人家把画杆方天戟往回一抽，没伤他。大个机场觉得害臊了，爬起来拾起了溜金杵往回就跑，跑到摇旗旁边一蹲，把头一低，大个机场不说话了，把先锋官摇旗气坏了。摇旗催马临阵，使画杆方天戟着人往前一瞧，摇旗威风凛凛，气度不俗，他想着这员大将必然通情达理，就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横，这位将军，请问你尊姓大名，带的是哪路兵将，从打我山前经过，我不拦挡，你们为什么在我山前叫战呢？姚琦这时候呢就应该把来历说清楚了，通名报姓才对，没想到姚琦一言不发。姚琦仗着后边30万大兵，所以他今天透着特别横。再说了，十几这人拿这戟把大哥机场抽了一溜滚，姚琦觉得寒碜。嘿，我姚琦现在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我就把你十几这人的威风给打下去。他往前一催马，抖大枪扎。姚琦抖枪一扎，使画杆方天戟这个人往旁边一闪，姚琦这枪就扎空了。姚琦掉过枪把来打，人家往旁边一闪，姚琦这枪又没打着，两匹马就凑过凳去了，往回各自圈马。像姚琦就应该明白呀，你扎人家，人家不还手，你打人家，人家也不还手，你就应该跟这互通报名。没想到姚琦认为自己久经大敌，枪马纯熟，仗着30万大兵的势力，以为这十几的怕了自己了。嘿，他抖枪还扎，他再扎枪，使画杆方天戟这人不由得气往上撞，用画杆方天戟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刚开始三个回合

姚琦这条枪还真占了上风，姚琦就没把使话杆方天戟这个人放在眼里。其实啊，人家是让他三合，哎，他不懂，反而枪枪紧逼，逼得十几这人没办法，就把戟倒欢了。这条戟跟银龙戏水一般，一个回合姚琦可就敌不住了，就剩下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这个使话杆方天戟的，要论他的武艺，他往前一递招，稍微使点绝命办法，就能把姚琦这条命要了。不过这个人心宽量大，不忍得下毒手，他几下留着八分情。姚琦始终不觉悟啊，挤得人家没办法，人家挤花一变，扑噜噜，姚琦往旁边一闪，没闪利落，就听嘎巴一声，这话杆方天戟的戟尖就把姚琦的勒甲丝绦给挑断了。呵，姚琦急了，全回马来再战。好家伙，人家话杆方天戟一戟一下，一戟一下，什么姚琦的护背旗、鱼特尾、战袍，我都让人给挑破了。姚琦全回马来还动手，人家十几的人一看姚琦衣甲片片、狼狈不堪，还动手，连嗨臊都不动啊。十几这人真生气了，话杆方天戟一抖，扑噜噜几尖就直奔姚琦的梗嗓咽喉扎来了。姚琦拿大枪一接，没接着，人家戟已然到了。姚琦心说完了，得了，我闭眼等死吧。姚琦一闭眼，没想到人家往回一撤，这话杆方天戟戟上有这大月牙啊，这月牙子嘎巴一声，就把姚琦这搂海带给挑了一下。功夫太高了，话杆方天戟几件旁边一边一个大月牙子呀，几件扎姚琦的梗嗓咽喉，往回一带，拿这月牙子一隔姚琦的搂海带，没想到把这搂海带割开了，而且呢还不让人搂海带折了，这姚琦的头盔就歪了。到现在姚琦可明白了，姚琦冷汗都下来了，这十几的人给我留着缝呢，挤在往上高挑一点，自己这条命就没了。就在这个时候，姚琦忽然间听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嚷，哎，兄长闪开，让我跟他决一胜负，剪一高低。姚琦高兴了，听声音就知道兄弟马武马子张到了。姚琦是虚点一枪，拨转马匹往回就走。这马武怎么来了？因为姚琦一万先锋军在山前叫战，后边30万大军到了之后就不能继续往前走了，中军人马站住，后军不动了。千岁刘秀就问呢，大队人马为什么不走了？前边的探马回来禀报，千岁，前边有一座高山，姚先锋的大队在山前跟山中的匪人动了手了，胜负不分，人马不能前进。刘秀很不踏实啊，因为四位先锋官当中论武艺就属姚琦不成，恐怕姚琦有个闪失。马武啊，你赶紧到阵前助战。遵旨。马武非常愿意去，因为马武是姚琦的盟兄弟，异姓别名，胜似同胞，他也知道姚琦的把式不成，立刻催马如飞赶到前阵，好给姚琦来助阵。等他到了阵前一看呐，马武把肺都气炸了，一看姚琦被十几的人杀得狼狈不堪，护背旗扯得片片乱飞，勒甲丝绦挑开了，甲叶子哗哗直响，这头盔也歪了。马武生气呀，心说好可恨的匪人，你要把我哥哥姚琦扎死，我马武不恼啊。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谁的武艺高强谁就得胜了，谁的能耐不强他死也得认命，你这不是寒碜我哥哥姚琦吗？别看我哥哥姚琦的武艺不成，嘿，我让你们这伙强人知道我瘟神爷马武的厉害，哥哥闪开了。
姚琴一听兄弟马武来了，高兴极了，拨马回来，正好马武催马过去。兄弟，看见没有啊？哥哥浑身的衣甲，嘿，杂活铺的蒜可都灵柩了，你得给哥哥我报仇。姚大哥，您放心归来。姚琴催马回去了。马武催坐下马，掌中三挺大刀，就直奔是化敢方天戟这个人。施戟的这个人一看马武来了，心中高兴了，因为他不但认出来，而且他心中佩服马武。当年马武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他亲自眼见，心说马武来了可就好了，刚才使溜金杵那大个是个浑人，什么都不懂，使枪这员战将目中无人，说什么也不行。这个马武可是个文武双全、有智有勇的英雄，我呀可以跟他讲讲道理吧。想到这儿，他催马往前迎住马武，请问来者是马武马将军吗？马武生气了，马武不容分说，往前一催马，唰，这口巨齿飞连三挺大砍刀就下来了。石戟这人一愣，但是刀已然下来，不能等着刀砍呢，没有办法，他就把这化敢方天戟一举招架马武这口刀。马武是出了名的勇将，马快手快眼快，动上手来不服人。马武仗着手快刀快马快，动起手来，头三个回合任凭你是谁，我也不能让你还出招来。没想到这回马武可碰见能人了，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唰的一下这刀下来了，人家喝几招架，他往回一撤刀的这功夫，人家化敢方天戟早调过来了，打就奔了马武的顶门了。马武急忙拿刀招架，二马一搓蹬，人家手中的化敢方天戟使了一个招数叫乌龙绞尾，咔哧一声就把马武的鱼特尾给跳去一块呀。马武可受不了了，因为马武自从成年之后学文习武，大小战场经过几十阵，会过天下多少有名的战将，马武没让人动过一根毫毛，今天刚一动手，二马一搓蹬，就让人家把鱼特尾给挑了。马武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两匹马往回圈。十几的人再一看马武，马武这蓝脸蛋子一耷了，双眉往上一挑，两只大火眼这么一睁，压二毫毛一呼耳朵突突直颤，这短胡须全都扎扎起来了，盔上的盔缨，身上哗啦啦啦假叶子也直响。马武把这大血盆口这么一咧，这口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又下来了。十几的人横戟一拦，马武立刻扳刀头想变招，没想到十几这人快呀，唰就把手中化敢方天戟立起来了，戟尖冲天，戟的月牙子就奔着马武这三挺刀的刀背来了，想裸这三挺刀。马武是高明的把式家，如果这刀要让人裸去，我就全输了。马武一看不好，赶紧躲闪，二马一搓蹬，这戟又变招了，戟横着唰就奔着马武的前胸打来了。马武用手中刀杆护住前胸，马过去了，可人家戟的月牙子就到了马武的脖梗子了，变得真快，唰，马武再想招架都来不及了，只好把头一低往下一缩，使了个缩向藏头式，苍啷，这化敢方天戟从马武头上这青铜鸡嘴盔上就过去了，正好把马武盔上的盔缨给削去了。身为战将，盔缨要人给削去，整个就算输了。这一下把马武的肺都气炸了，
马武豁出命去不要了，非要跟石几这人一死相拼，他就把大刀使开了，这口刀伤

铲皮朵上下翻飞，一招比一招急，一招比一招快，招招进逼。人家十几个人把精神灌足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招破招，见时破势，手不掩心气胆，六气运足了，一点破绽都没有。任凭马武使出绝招来，这招数就递不进去，没法取胜啊。两下的兵丁呐喊声音助威，这马武跟十几的刀去挤来挤去，刀来十几个回合，马武也没得手。马武心中着急呀。就在这时候，马武听见陈鹏的声音了：“马武，主公调你回去，到后军另有差遣，让小弟替你一战。”马武高兴了，陈鹏一来了就好了，陈鹏可是武状元呢，我得看看陈鹏跟这十几的豆豆替我马武出气。那么陈鹏怎么来了？因为陈鹏知道前面有事了，陈鹏就跟千岁刘秀说，我愿到阵前看看立功，这样刘秀就让他到前军战场上看看。陈鹏催马驰道，来到两军疆场，往前边一看，马武马子章跟一个穿白挂素十几的人冲杀在一起了，只杀的马武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数都乱了。陈鹏马往前跑，临近了，陈鹏一看十几的人，大吃一惊啊。陈鹏心说坏了，俗话说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马武哎，这回你可碰见劲敌了，甭说你马武，就是这30万大军当中，也找不出一个能够敌得住他的人呐。陈鹏跟马武同在一个营中吃粮，两个人共患难，他知道马武的为人，马武是宁死几下也绝不肯败下阵来，我陈鹏得给他个台阶啊，叫他下来吧。所以陈鹏想到这儿，高声喊嚷：马武，主公调你回后军，另有差遣，带小弟替你一战。马武高兴极了，心说陈鹏你来的真是实话，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往回走，奔姚琦的先锋大队。等马武回到姚琦先锋大队，拨转马头跟着姚琦两个人往前面观瞧，就瞧见陈鹏催马到了使化杆方天戟的人马前，勒住了坐骑，甩镫离鞍下了马，把手中的九耳八环刀往马鞍桥鸟翅环得胜钩上一挂，用手一分于他为两张群，冲着十几这个人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这下可把姚琦马武的肺都气炸了。那么十几这人到底是谁，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 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八十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儿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

炸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了。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3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10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当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她回弯了，干活啊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啊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盛方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
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大

0: 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

0: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1: 嗯嗯，
0: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
1: 啊。
0: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在2个指节，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1: 嗯嗯嗯，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 啊你说你这两次啊，心梗加上一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0: 语言说话也可以，
1: 嗯，
0: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1: 啊啊啊！
0: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棉条一样，
1: 嗯，
0: 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1: 嗯嗯。
0: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1: 我跟你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最难治的。
0: 嗯嗯，
1: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0: 嗯
1: 啊，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高的。
0: 啊，
1: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是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0: 对对对，
1: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
0: 哎，
1: 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0: 对，
1: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可回家了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
0: 对对对，
1: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1/20，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说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延寿方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0: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
1: 嗯
0: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

0: 哎，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1: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0: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
1: 嗯，
0: 我的血压呀、啊、它就降下来
1: 啊，
0: 然后那个高压呀、啊、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
1: 嗯，
0: 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感觉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1: 啊啊！
0: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哎，尤其是这个低服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冲开了。
1: 嗯，
0: 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他能用点劲了，哎，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挎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哎，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更好了呀。你看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
1: 嗯嗯，
0: 哎，这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哎，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三副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呀，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1: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0: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1: 嗯，
0: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伴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呀、啊，就感觉自己。哎呦，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嗯，
0: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啊，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1: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0: 是是，
1: 哎，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对对。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得让它有粮食可吃啊。
0: 嗯，
1: 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通畅了，你就康复了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1: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啊。
1: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1: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1: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1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1块钱一片啊，咱就说它未来它可能变成3块变成5块，那你现在来讲它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3: 对，
1: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1: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1: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1: 啊。
3: 哎呀，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1: 嗯。
3: 疼得厉害了，都直吐啊！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这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1: 嗯嗯，
3: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1: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3: 是是。
1: 嗯，
3: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3: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啊，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1: 嗯，
3: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3: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呀，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 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钛，而这863种的活性脱钛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3: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嗯，
3: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1: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3: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1: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3: 是啊，林老师，你说这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3: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1: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倪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 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1: 嗯，
4: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你老师您呐，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4: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十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4: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1: 嗯，
4: 就是她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低压呢90到100那样。
1: 嗯。
4: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1: 嗯，
4: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他很虚弱，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他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里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4: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真的都不敢告诉她，不好的事儿我就怕她上火。但是呢他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4: 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1: 嗯嗯。
4: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它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4: 啊。
1: 它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他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他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4: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啊、高盐呢、啊、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 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再堆积在。

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0: 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吧？好。
1: 哦哦哦，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1块钱，你刚刚说的是这个。
0: 对，一片1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1: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0: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方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0: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0: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0: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0: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0: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2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0: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0: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嗯，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0: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0: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3: 嗯，你看，
0: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3: 嗯
0: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 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就憋得要命吧。
1: 是啊。不过这回呀、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0: 嗯嗯，
1: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
0: 啊。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1: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1: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儿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0: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1: 对呀、啊、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儿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
0: 嗯，
1: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0: 哦，
1: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0: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
1: 哎、
0: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1: 对，
0: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100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皇帝

0: 内心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

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了。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但是这老姐姐这命啊是真苦。
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

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但是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五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他说他那个时候看到得三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撑的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四十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

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啊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

0: 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就是啊在没的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0: 嗯嗯，
3: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
0: 啊。
3: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两回，先后呢都做了这两个指甲，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嗯嗯嗯，怪不得刚才说这个

0: 活得惊心动魂呢、啊，啊，你说你这两次啊，心梗，加上一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1: 语言说话也可以，
0: 嗯，
1: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啊啊！
1: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棉条一样，
0: 嗯，
1: 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0: 嗯嗯，
1: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最难治的。
1: 嗯嗯。
0: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1: 嗯。
0: 啊，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高的。
1: 啊，
0: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是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1: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
1: 是是。
0: 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1: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可回家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
1: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儿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二十分之一，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延寿方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1: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呀、啊。你看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0: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的，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1: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啊、它就降下来
0: 啊，
1: 那会那个高压呀、啊、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更。

0: 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1: 啊啊！
0: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儿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儿。尤其是这个低腹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
1: 嗯，
0: 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儿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更好了呀。你看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
1: 嗯嗯。
0: 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三副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呀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1: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0: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1: 嗯，
0: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板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嗯，
0: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啊、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1: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0: 是是，
1: 哎，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对对。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通畅了你就康复了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1: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1: 哎，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1: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 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一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咱就说它未来它可能变成三块，变成五块，那你现在来讲它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1: 对，
0: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1: 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1: 是，
0: 嗯，
1: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0: 啊，
1: 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0: 嗯，
1: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
0: 嗯，
1: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0: 嗯嗯，
1: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0: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1: 是是，
0: 嗯，
1: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0: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1: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0: 嗯，
1: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0: 嗯嗯。
1: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呀、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呀、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嘿，啥事儿都没有了。
0: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 当脾

0: 味精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慢慢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哎，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啊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1: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嗯，
1: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0: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1: 是，另外呀，我现在这睡眠也好了。
0: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1: 是啊，林老师，你说这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0: 嗯嗯，
1: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0: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倪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她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她也都好了。
0: 嗯。
4: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你老师您呐，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0: 没问题啊，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4: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0: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4: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0: 嗯，
4: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低压呢90到100那样。
0: 嗯，
4: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嗯，她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0: 嗯，
4: 当时呢给她做的溶栓，我知道她那个血管啊，她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0: 嗯嗯。
4: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里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0: 嗯，
4: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她，不好的事儿我就怕她上火。但是呢她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0: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4: 嗯，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0: 嗯嗯。
4: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0: 你用开塞露，它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4: 啊，
0: 它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它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4: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说实话，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0: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高盐呢、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再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4: 对，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 我建议呢用。

0: 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1: 哦哦哦，我。

0: 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1: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哎，好，那我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0: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发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0: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0: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0: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0: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0: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0: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0: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哎，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0: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0: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3: 嗯，你看，
0: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3: 嗯，
0: 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3: 嗯
0: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3: 是啊， 不过这

0: 回呀、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0: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
1: 啊。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0: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记得也就用上三五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儿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七八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啊，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十斤装的。
1: 嗯，
0: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的，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四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吗？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这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0: 对、
1: 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北京时间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5: 我们要夯实相互尊重的基础，国家之间打交道首先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摆在前面，要尊重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尊重彼此。

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要共同维护好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黄金法则，共同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搞阵营对抗和各种小圈子，反对强迫别国选边站队。我们要实现和平安全的愿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各国必须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在国与国相互依存的今天，追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独享安全是行不通的。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就是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我们要汇聚共筑繁荣的动力。中国有句古语，仁者爱人，智者利人。拉美也有哲言，唯有一天下方可惠本国。阿拉伯谚语则说，人心齐火苗密，人心散火不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的不是制造分裂的鸿沟，而是架起沟通的桥梁；不是升起对抗的铁幕，而是铺就合作的坦途。我们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目的就是要实现增长机遇的普惠，推动发展道路的包容，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让地球村里的国家共谋发展繁荣，让共赢的理念成为共识。我们要秉持公道正义的理念，没有公道正义，强权政治就会横行无忌，弱肉强食就会大行其道。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从未过时，反而更加重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我们要展现开放包容的胸襟。世界各国犹如乘坐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这艘船承载的不仅是和平期许、经济繁荣、科技进步，还承载着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永续发展的梦想。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中方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70年历史发展反复证明，加强团结合作、增进沟通理解，是各国共赢挑战、共创未来的有效途径。环顾世界，
全球南方。

声势卓然壮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我们要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建设性参与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发展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共同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世界各国不同文明沟通对话，加强治国理政交流，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地方、民间、青年等领域交往。为更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来五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提供10万个研修培训名额，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中方将继续用好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同有关方共同设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三方合作示范中心，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中方将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续设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增加10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捐款，用于支持全球南方农业发展。中方愿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继续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发起的促贸援助倡议，并持续注资中国项目。欢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从现在起至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载入中国宪法，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当前，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中国将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绝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记录最好的大国，我们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涉及朝鲜半岛、伊朗、缅甸、阿富汗等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希望就增多一分。中国同各国友好合作的决心不会改变，
我们积极拓展平等、开放、合作

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中国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14亿多中国人民整体迈入现代化，意味着形成一个超过现有发达国家规模总和的巨大市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继续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这是中国革命先驱100年前说过的话。今天推动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的接力棒历史的落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让我们以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为起点，肩负历史使命，携手勇毅前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21度至-25度；敦化，大雨，-21度至-24度；安图，中雨，-20度至-25度；汪清，中雨，-20度至-25度；合隆，小雨，-20度至-26度；龙井，中雨，-21度至-27度；珲春，中雨，-20度至-26度；图们，中雨，-21度至-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21度至-25度。

0: 敦化，大雨，零上21度至零上24度，安图，中雨，零上20度至零上25度，汪清，中雨，零上20度至零上25度，合龙，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6度，龙井，中雨，零上21度至零上27度，珲春，中雨，零上20度至零上26度，图门，中雨，零上21度至零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终于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

0: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1: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

0: 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

0: 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

0: 革，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

0: 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4: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团队的时候，我们走好。
5: 开山老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6: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3: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7: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生态机体，林下人参种植采挖，全季农旅融合模式，完成从过去落后贫瘠的边境乡村到宜居宜游标杆村的华丽蝶变。
1: 七月十号下午，2025年度延边好人发布活动在延边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举行。
0: 七月十号，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开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七月十一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多年来，安图县头山村凭借山林生态基底，林下人参种植采挖，全季农旅融合模式，完成从过去落后贫瘠的边境乡村到宜居宜游标杆村的华丽蝶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
3: 头山村紧邻长白山北景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全村森林覆盖率超90%，林海环绕，空气清新，是天然的生态氧吧。近年来呢，头山村立足自身区位、生态与民族特色，深耕乡村振兴赛道，创新发展模式，完善基础设施，雕琢村容风貌，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赋能、文旅融合、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之路，凭借亮眼的发展成果，斩获国际级的荣誉。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文旅产业是头山村的核心支柱。该村创新企业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发展模式，整合冰雪、温泉、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人参文化资源，打造四季沉浸式文旅体验体系，实现春赏山花、夏纳清凉、秋观林海、冬戏冰雪的全季旅游新格局。冬季主打特色冰雪经济，打造雪国列车、雪屋火锅等网红体验项目。夏季依托林海生态优势，发展避暑康养、山林徒步，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民俗体验活动，串联红色研学、温泉度假，形成全域覆盖、四季征收的旅游产业生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子怡。
4: 在产业发展上呢，我们建设了有延续基地项目，而且我们还建设了咱们的一个游客服务中心，能让广大来头山村来旅游的一些外地的游客来这之后，先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在游客服务中心来满足他们在头山村整体游玩的一个整体项目的情况。住宿呢，我们这儿不只是有延续服务中心，有酒店，还有中高低三档的民宿，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游客朋友来头山村游玩住宿。
0: 依托文旅热潮，头山村规模化打造精品民宿集群，推动村民就近创业就业，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蓬勃发展。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子怡。
4: 咱们头山村自从开始发展旅游起，开始发展产业起，游客数量呢是呈逐年递增的一个情况。像2024年，我们整村接待的游客量是达到45万的。去年2025年的10月份开通了 G331以及沈白高铁，然后也为这个头山村的游客量带来了一个增长。在2025年，我们的游客量能达到了50万家，也就是说，我们的同比增长率能达到10%以上。
0: 数据显示，自产业升级以来，头山村村民通过创新经营业态、入股分红、务工就业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户均年增收2.4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100万元以上，彻底扭转了村庄落后贫瘠的面貌。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头山村持续精雕细琢村容村貌，全方位打造生态宜居、整洁雅致、独具民族风情的和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推进，村里全面完成庭院美化、道路硬化、环境绿化、立面改造工程， 规整民居院落，清理人居死角，完善排污环卫设施，村容干净整洁，错落有致。原生态的长白山山林风光与独具特色的朝鲜族民居相映成趣，白墙黛瓦点缀青山绿水，民俗景观步道串联村落景。

0: 治，一步一景，一步幻景。今年76岁的村民洪春子说起头山村这些年来的变化，他深有感触。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村民洪春子：
1: 哎呀，房子是炒房子了的，我在那个苏兰那边搬着来有40多年了。刚开始来时那道吧，那不是水泥道，车进来也是坑坑洼洼的，也一般都没有车，我们都走着从光明走着过来的。现在路也修好了，房子也给国家，就是国家的补助的很多，国家给修这个房子。现在这房子盖以后，这房那什么卫生间都在这屋里，多方便呢。
0: 如今的头山村彻底告别曾经老旧破败的村落样貌，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吉林省5A 级景区村等多项荣誉，今年更是被评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成为泉州边境乡村宜居宜游的标杆。头山村的蝶变也是延边州深耕乡村振兴、践行生态优先发展理念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头山村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深挖民俗文化，持续完善全季文旅产业链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金鑫报道。
2: 以延边保险祝边疆新志，
3: 一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下发63指示信，研判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号召联合各类反日武装，搭建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同年8月1日，代表团顺应共产国际会议精神，起草81宣言，10月正式刊发，痛斥民族危局，呼吁国内各方停止内战，携手组建抗日联军，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2月20日，为落实两份文件精神，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等东北各路抗日武装领导人联合发表建制宣言。宣言顺应东北抗战局势，提出统一抗日部队指挥体系，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军及各地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筹建联军总司令部，吸纳各路反日武装加入。该宣言彰显我党不分派别、民族团结、全民抗日的方针，凝聚东北抗战力量，有力推动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组建与发展。
0: 7月10号下午，2025年度延边好人发布活动在延边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举行。泉州77名获评延边好人代表接受表彰。活动由州委宣传部、州精神文运办联合主办，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发布活动。本次延边好人经基层推荐、部门联审、综合评议、社会公示、多轮严格评选，共评出77名先进典型，分为5大类别，其中助人为乐24人、敬业奉献33人、诚实守信7人、孝老爱亲9人、见义勇为4人。活动采用榜样短片展播、现场颁奖、好人代表访谈、文艺节目穿插呈现的形式，分批致敬每一位身边的楷模。诚实守信代表白静武坚守诚信经营底线，宁可让利也不辜负顾客信任。边境民警赵启扎根基层16年，常年坚守岗位，舍小家顾大家。经营餐馆的金顺金常年免费送出1万余份暖心盒饭，温暖异乡学子。每一段平凡故事都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身边榜样没有惊天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奉献、善良与勇敢，汇聚成延边向善向上的精神洪流。表彰环节间隙，你我在一起、灯火里的中国、中华孝道等文艺节目用歌声传递向善力量，各族演员同台演绎，彰显延边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情底色。此次发布活动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者有德的良好社会氛围，凝聚各族群众奋进合力为延

0: 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能。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赵启，
1: 在下步工作中，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延边边境发展贡献每一份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7月10号，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开幕。来自全国多地的近60家知名烧烤品牌齐聚延吉，以烤为媒，以赛会友，开启一场集技艺比拼、美食品鉴、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盛夏烟火盛宴。本次大赛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依托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嘉年华整体活动定位，立足延吉特色烧烤饮食文化，聚焦餐饮技艺传承、行业交流升级、文旅消费提质，进一步擦亮延吉烧烤城市美食名片，推动特色餐饮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赛事设置团队套餐、特色单品双赛道比拼模式，竞赛体系专业全面，贴合行业实际。参赛选手需现场完成成套烤肉餐品制作、特色创意烤物烹制，全程展现精湛烤制技艺、食材搭配创意与菜品创新理念，最终将评选出特金奖、金奖、银奖、铜奖等多个奖项，全方位选拔优质烧烤菜品与标杆餐饮品牌。北京聚点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周峰，
3: 这次呢来到延吉的非常开心，想通过这次的大赛呢，能向来自全国各位选手能学到更多的烧烤技能以及更多的烧烤技术。
2: 本次大赛阵容空前盛大，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21个城市的59家企业、80支参赛队伍参赛，各路资深烤匠齐聚一堂，同台切磋，巅峰对决。整齐排布的特色展位，烟火袅袅，各式烧烤香气四溢，南北特色烤味交融碰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日前，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省妇联承办的家庭健康促进计划“美丽乡村洁净家庭”公益项目推进会暨主题宣导活动在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举行。在州妇联主动靠前对接、省妇联的大力支持下，项目启动仪式落地我州。此项目聚焦普及乡村家庭卫生健康常识，传播科学健康生活理念，通过专题宣讲、科普物料发放、洁净礼包派送等多元形式，面向农村妇女及广大家庭开展常态化引导培育，持续夯实群众清洁卫生观念，提升乡村家庭文明素养。本次公益项目启动暨主题宣导活动内容丰富，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项目宣传短片，省内权威专家围绕家庭卫生与清洁知识、乡村女性健康知识开展2场专题授课，参会代表实地走访观摩村内洁净家庭示范样板户，同步为松花村全体农户发放项目配套洁净包，把健康服务、洁净物资送到群众家门口。安图县松江镇东风村村民陈娟，
4: 今天学到了很多家里清洁打理卫生的实用方法，也了解了女性健康知识，还领到了洁净礼包，非常实用接地气，受益匪浅。我会从自己家庭做起，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养成卫生的好习惯，同时带动身边姐妹邻里一起参与，共建干净美丽健康的乡村家园。
0: 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秘书长李善华，
4: 这次项目呢落户到我们吉林省的延边州，可以有效的和我们吉林省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项目有机的结合，为我们基层的乡村送来了健康的理念，送来了洁净的知识以及爱心物资，给我们基层的家庭带来了温暖，应该说为我们吉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助力。
0: 依托此项目，周妇联积极宣传推介延边，并将持续引领全州广大妇女当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先锋队主力军，深化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行动，以家家户户庭院整洁的小美景致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和美大美画卷，以实实在在的巾帼行动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有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号午后到15号白天有区域性大到暴雨，13号、16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七天降水明显偏多，尤其是敦化累积雨量大，具有一定极端性，各地需重点。
5: 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旗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7: 当学位申请跳出纸面，
8: 通过这种实践成果，更能发挥出我的优势。
9: 我们先后答辩了，应该是有4次，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
10: 这个学位授予，第一，确保公平；第二，确保质量。
7: 以多元评价淬炼人才，
10: 我们既需要有理论大师，也需要有能工巧匠。
11: 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开拓了一个很大。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2026年这个毕业季，多所高校扩大了实践成果申请专业学位的试点，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那么哪些专业需要以学位论文为主，哪些专业可以凭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如何规范用好实践成果这一途径呢？焦点访谈记者在高校进行了实地调查。
1: 不是宋国，
2: 这些天南京大学里认识王浩然的师生越来越多，原因是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了关于他今年毕业的一些事情。他没有提交传统学位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安全监测技术及其应用申请博士学位。这是南京大学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毕业的工程博士生。
1: 选择实践成果而不是选择博士毕业论文这种传统方式，主要原因是通过这种实践成果更能发挥出我的优势。
2: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过去也有些高校开展了这方面的试点，探索以工程技术等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学位。目前这一申请学位的方式仅适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法对两类学位的培养定位作出明确区分，学术学位侧重理论创新与学术突破，需提交学术论文答辩申请学位；专业学位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可以二选一，参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或凭借实践成果答辩申请学位。
3: 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基础的是理学学科，还是要以理论的创新突破为导向。在我们的工程技术我们的临床医学，我们的应用性的这些社会科学，可以以这种实践成果为导向。我们讲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们整个社会啊，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既需要有理论大师，我们同时也需要有能工巧匠。
4: 王浩然同学提交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好，等等。
2: 今年5月29日，王浩然通过了答辩，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后他听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有人提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是不是门槛

0: 降低了。也有人说，这样拿学位是不是更容易了？会不会让研究生的质量下降？
1: 这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二者之间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不是一个这个非此即彼的关系，把这二者的这种程序环节给它以标准化的管理啊，给它一套完整的程序的这种规范。现在国家也出台了一套实践成果作为这个学位授予条件的一些环节、一些流程，说这个要有标准的质量，要把好这种质量关。
0: 2022年入学之后，王浩然就开始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期间，他经常去工程一线，参与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技术难题。他的研究成果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工程。
2: 其实我们是要实打实的，做出一套可以商用化的一套设备，然后去安装在现场。
0: 在现场，王浩然要通过这套设备的实际应用，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验证、分析、思考都体现在他的实践成果报告中。
2: 我也是写了130多页的实验生活报告，和一个博士论文，它的体量其实是相当的。这套设备产生了一些实际上的一些问题，我是如何解决的，都会在我的实验生活报告里去体现。
0: 王浩然的成果鉴定委员会主任和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都是由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宋爱国担任。宋爱国回忆，答辩当天，现场的行业专家问了王浩然很多问题。
3: 我们那天答辩时间花得很长，5点到6点之间才结束，它比一般的学位论文的这个答辩要长多了。所以那天问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几个企业专家对工程方面怎么来实现的，他问的非常多。那水科院那个专家问了10多个问题，问得非常细。
0: 从王浩然的经历来看，以实践成果拿学位并不容易。成果不仅要有学术价值，还要打通成果应用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落地产业一线，接受市场检验。
1: 实践成果你要走向市场，要取得实践应用价值，你没有创新，在市场上是不会接受的。
4: 不管你是工程实践还是什么学术型的，你没有创新肯定不行。
5: 它相当于是从生产实践中来到生产实践中去，符合国家对当前创新型社会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要求。
0: 这个夏天，不仅是南京大学，国内多所高校都有了以实践成果拿到学位的毕业生。今年5月30日，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能源动力专业研究生王海西、李阳，通过实践成果答辩，也获得了博士学位。
6: 以上实践成果表明，答辩人具备开展工程技术研发的能力，报告水平达到工程博士学位要求。
7: 目前高校的科研跟产业需求是不是都不高？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次的改革呢，主要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而优先做的啥呢？工程硕博士。那么工程硕博士要考虑啥呢？你将来工程实践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这才是关键。我们优先说对这本学生来做试点。
0: 王海西、李阳的成果是一套面向肿瘤精准治疗的 ABBNCT 设备关键技术成果。ABBNCT 即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是国际前沿的精准放疗技术。这种技术能高效杀灭肿瘤细胞，避免损伤周围正常组织，尤其适用于手术、化疗这类难以处理的复杂部位肿瘤。
7: BNCT 它其实是产生中子的，我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相当于是把前端的质子通过我的这个旋转高功率旋转篱笆打靶以后产生中子，就我主要是做的中间的这个高功率旋转篱笆的。
8: 我是负责的整个装置的这个辐射防护体系的一个建立，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机房的辐射屏蔽、感人放射评估，然后以及这个安全连锁系统。
0: 目前王海西、李阳的实践成果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设备已通过医疗器械检验，获得了药械 IND 批件，并应用于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示范装置。今年开始已启动患者招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1: 这个学位授予条件上的这些改革探索、政策的创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

0: 我们出好人才，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围绕教育的两大主题来展开。第一，确保公平；第二，确保质量。如果这种流程管理、标准的管理，不规范、不严格，就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公平的问题。
1: 今年兰州大学首批学生以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针对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严格的过程与质量把关。学生要想通过这条途径获得学位，需要提交合作企业出具的应用证明，证实成果已经投入使用，而且获得了良好效果。为了防止有不实材料出现，学校也组织了多轮校内外行业专家共同评审。
2: 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首先必须要保证就是两位同学他们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所做出的实际贡献是他们自己的贡献，这些工作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具体的思路，也是他们和他们的导师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自己产生的。
1: 今年四月，专家组前往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在王海西、李阳的成果装置现场听取了两人的汇报，查看了设备运行情况，并核验了关键指标和性能表现。
2: 实践成果的鉴定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专家组有必要到现场去实地的考察，并且呢非常细致的去询问成果落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细节的问题，以及他们是怎么样解决的，如何产生的思路。通过这一系列的质询，然后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结论，这样来保证它的公正和公平性。
1: 在王海西和李阳看来，靠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审核环节较多，从前期开始不光要投入大量精力研发项目，等到项目落地之后还要接受诸多专家极其严苛的斟酌与考评。
3: 我们先后答辩了应该是有四次，第一次做完汇报之后后续我们就到我们的工程现场召开了一个各行业的专家去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后续的话就进入到预答辩以及最后的政治答辩环节。
1: 现在不光工科、农科可以靠科研成果拿学位，文科也有了突破。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创意写作专业首届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有36名学生通过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获得了硕士学位。学校要求文学作品字数在30000字以上，配套的创作谈也要不少于10000字。创作谈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围绕自己的创作作品梳理创作缘起、写作思路等。
4: 我觉得创作谈的写作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我要在写作品的之后或者说之中的过程中去构思我的创作谈要去怎么去写，以及我的小说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一种题材思考和社会的观察。
1: 郭一格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10多个版本，最终成稿超过40000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答辩现场，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0: 什么是一本好的书？什么是一篇好的论文？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它终归到底是要有一些评价的这些科学的范式，在我们人文社科呀、哲学社会科学里边，现在强调的评价范式的一些变革，强调多元，强调多方主体，强调这样一种长时间、长周期的评价。
1: 这届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在进入毕业创作后，引入了写作工作坊和盲评会机制。写作工作坊的反复修改，盲评会的优胜劣汰，创作谈的深度思考，共同构成了专业培养的闭环。
5: 中文创意写作的角度来讲，它应该培养学生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个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其实是开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1: 推行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意味着弱化论文的作用。论文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学术学位的评价基础仍是学术论文，依靠论文衡量理论研究能力。而对于应用型培养的专业学位，可以用实践成果检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0: 纵观世界和中国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全球都在努力

0: 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为每个人提供适合自己的空间。
1: 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共同构成多元化学位评价体系，我们的评价理念、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式都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激发着学生的创新创造活力，既可以仰望星空放飞思想做理论创新，也可以扎根行业一线去找真问题解决真痛点，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生产可迭代的技术方案。多元的学位申请模式正在为不同禀赋不同专业的青年打开更多的成才通道。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在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籍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的是马家窑彩陶文化的代表漩涡纹尖底彩陶瓶。流畅的漩涡纹带动了点与线，有韵律的交错流动，热烈而奔放。这件漩涡纹尖底彩陶瓶的出土让考古工作者赞叹不已，认为这样的图案是在描绘湍急涌动的黄河之水。同时，这件文物在器型上也实现了审美与实用的高度和谐。这是一个可系绳的汲水瓶，因其底尖容易入水，入水后由于浮力和重心的关系能自动横起灌水，又由于口小搬运时水不易溢出。正因如此，这件漩涡纹尖底彩陶瓶成为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类型彩陶的代表作。在中华文明史上，彩陶文化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存在，它的延续时间从距今8000年前到距今3000年前左右，连续发展5000余年，跨越老观台、仰韶、马家窑、大汶口、曲家岭大溪、红山、齐家、新店等文化类型。它的地理分布范围也很广阔，几乎遍及中华大地每个角落。可以说，彩陶文化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奠基作用。在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满天星斗中，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最闪亮的那一颗。马家窑文化得名于1923年，这一年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新石器文化遗址惊现于世，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西北传播和影响的产物。在适应甘肃、青海等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上，马家窑文化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曾一度被称为甘肃的仰韶文化。它出现于距今约57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前后延续了1000多年。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是马家窑文化的主要特色。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文化的基础上，

佳肴彩陶更加精细化，风格绚丽而典雅，堪称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而在一步步走向巅峰的过程中，马家窑彩陶文化经历了初步形成、早期发展、成熟、尾声的发展过程，分别表现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场类型。石岭下类型阶段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仰韶文化发展演化为马家窑文化的过渡阶段，清晰地呈现出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渊源关系。这一阶段的典型纹饰皆由变体鸟纹演变而来，由圆圈和起伏变化的弧线灵活组合，是马家窑文化的先声。马家窑类型是马家窑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距今5300年到4900年。彩陶制作工艺从泥条盘铸法和捏塑法逐渐发展为慢轮制陶法，器物表面打磨得极为光滑，纹饰以漩涡纹、曲线波浪纹为特征，图案繁缛工整、疏密有致，线条奔放流畅，富有节奏感。半山类型距今4700年到4300年，由于农业加速发展，人们对储藏粮食的大型陶器需求增加，此时彩陶器型逐渐变大，以壶、瓮等大型储藏器为主，纹饰由单一的黑色变为黑红搭配，对比鲜明，更显层次感。装饰纹样除了传统的漩涡纹，还出现了锯齿纹、网格纹、葫芦纹等，造型与图案浑然天成，把中国彩陶文化推向新的高度。马场类型距今4300年到4000年，分布范围更加广泛，数量极多，目前出土的完整彩陶已经超过10000件，器型更加丰富，风格趋于简练豪放，主要有四大圆圈纹、变体神人纹、网格纹、回形纹等，颜色变为单一的黑色，但由于纯度不高而呈现为灰黑色，造型、质地及装饰均远不及以前，显示出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青铜器开始出现，彩陶逐渐衰落的趋势。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文明起源经历了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和距今约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完成了漫长的文明演进。马家窑文化出现和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仰韶庙底沟文化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压力不断增大，一部分人离开家园向西迁徙，到达并逐渐适应黄河上游地区的地理环境。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他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早作农业文化，把黄河文明的发展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当我们注视马家窑彩陶时，一个疑问可能会从脑海中浮起：马家窑彩陶为什么如此反复使用漩涡纹，以至于成为它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于奔腾的黄河之水进行极富想象力的描绘，这是一个可能的答案。马家窑彩陶上的漩涡纹酷似激流涌动而形成的涡卷，设想集中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沿岸的马家窑先民，受到河水的滋养，他们升起膜拜之心与神圣感，
而面对水流咆哮冲击而形成的巨大

大漩涡，他们又升起敬畏之心与神秘感。于是他们在彩陶之上反复描摹黄河留在他们心中的形象，神秘莫测又极具动感的漩涡。几千年之后，当我们看到这些图文时，似乎可以看到一条奔涌不停的大河，曾带给中华先民的同样奔腾不息的艺术创造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4: 1924年农历癸亥年的腊月，旧岁将除，在鄂豫交界处的一座小山村，17岁的学生吴焕先回家过年。他满怀欣喜地掏出一幅大胡子洋人的画像，庄重地张贴在供桌上方。父亲见状呵斥道：这是敬祖宗的地方，让他立刻撕下来。青年却坚定地反驳道：他是革命的导师，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这个执着的少年以这样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人生信仰。然而他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也随之降临。
5: 吴焕先从小天资聪慧，16岁时他考入麻城蚕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吴焕先接触到新的思想，最终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吴焕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吴焕先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运动。一天，他把自家的几个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二话不说，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一摞田契和借据。
6: 他把他家里的地契啊、欠他们的债款全部都用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租他家的地，谁家租谁家种。
5: 正值年关，为了让贫苦农民过个好年。